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2: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
1: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潜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硫散文物的伸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杰：
3: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
1: 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
4: 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5: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
1: 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6: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桐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
8: 桐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

0: 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晓丽：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 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
1: 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 亚洲68%的平均水平。
2: 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 中共24届四中全会破画了15、57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935年12月， 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1936年12月， 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7号， 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 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2: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000-5000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6: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5: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7: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9: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0: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2: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1: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

0: 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 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

0: 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举行，阿克苏地区生态筑底，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2: 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0000公里。
1: 哈密市全力打造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新疆非遗州主会场活动启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疆把交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品质持续提升，一条条通途成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

0: 的幸福路。请听报道。
1: 进入六月，国道577线京一公路全线土建完工，桥梁隧道全部贯通，向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主通道，这条全长约 92.5 公里的公路有效衔接连霍高速，将伊犁河谷与亳州、南江及国内其他省市更加紧密地串联在一起。中铁城投国道577线京一公路项目指挥部指挥长石文科：
2: 桥隧比达到 49.1%， 由原来的 7.5 小时压缩至6小时，能达到全年全天候通车条件，
3: 全力以赴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
1: 项目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近 11.9 公里，穿越了曾经被视为地质禁区的天山腹地，让转场不再难，出行更安全。从 G30 连霍高速八车道扩容到京一公路穿越天山，再到魁独库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今年在一批重大项目带动下，新疆公路正向更快、更顺、更美四季可通升级，从基础通行迈向品质化、文旅化的新阶段。为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新疆还着力打通关键枢纽与瓶颈路段，让公路延伸至偏远乡镇、景区、口岸。这个月，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项目也已进入通车倒计时。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公路建设项目副经理宋清海：
4: 路面、桥梁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附属设施。
1: 国道315线全长 117.87 公里，途经洛浦县、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四个县市、13个乡镇和62个建制村。通车后直接受益人口达75万人。普恰克旗镇布达村就在墨玉县城近郊，与国道315主线相邻。通车后，紧邻国道的桑皮纸一条街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墨玉县普恰克旗镇布达村桑皮纸制作匠人比拉利·图尔孙巴科：
5: 肯定迎来更多的游客和歌唱来我们这体验桑皮纸制作，我们要好好的传承，好好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桑皮纸。
1: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超过16万公里农村公路，100%的建制村实现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快递不出门。14个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5条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让每一条通村路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腰带。数据统计，今年1至5月，全区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52亿元，同比增长 6.63%。其中5月完成投资 74.31 亿元，同比增长 4.61%。15-5时期，新疆将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增5条南北疆跨天山高速化通道。今年，新疆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深入实施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急办服务质效提升行动，完成20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建设等民生实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卓建玉：
6: 持续打造新疆交通亚克系服务品牌，精品旅游风景道，全面升级服务区功能，完善观景台、自驾服务等配套设施，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12件。1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1件、噪声污染1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12号，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3批次，1731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6月1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物、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会议指出，要按照王沪宁主席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坚持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加快南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文化润疆，推进滨地全方位深度融合，更好发挥滨团作用。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会议指出，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宜沙则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着力壮大林草产业，做强特色林果业，协同推进城乡绿化，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物、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大规划落实力度，发挥旅游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用，着力提升文旅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要扩大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培育一批精品景区和度假区，加快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要推动文旅加百业，培育多元协同新业态，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城镇空间区域统筹，切实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和监督实施，着力打造体现新疆特色、具有时代风貌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优质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能力。要推动新疆高等教育科学布局快速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狠抓薄弱领域重点整治，全方位保障师生安全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依照代表法规定，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我区部分14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重点了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等情况，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瞩目热题吴不利、王明山、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李宪法等参加调研。 代表们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以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十三师新兴市，走进科研机构、产业园区、行业企业和项目一线，进行实地调研，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代表们认为，新疆围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稳步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加快落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项目，推进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持续完善能源外送通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下一步要继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进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构建以油气、煤炭、矿产、电力等为重点，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育新拓链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代表们表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努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用好专题调研成果，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等，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发展之策，多谋创新之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代表作用，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0: 6月9号到11号，自治区组织老干部赴喀什地区开展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专题调研，请听报道。
7: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老干部们详细了解自贸试验区规划建设运行、赋能喀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情况，对喀什地区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乃伊木亚森：
8: 创新制度、产业集聚、外贸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这个发展，特别是2025年累计进出口外贸总值932亿元，同比增长 45.63%。
7: 夏日的喀什古城游人如织，老干部们边走边看，与旅游从业者、游客交流，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情况。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穆泰利甫无不利：
9: 通过文旅融合呢，把古城打造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的产业，看到这些变化呢，非常高兴。
7: 大学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老干部们了解区域内多所高校和高职院校校区建设、办学定位、未来规划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情况。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田文：
10: 大学、高校数量、布局、结构、质量都有了新的飞跃，喀什乃至南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将会有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7: 老干部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不断发挥余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自治区政协原主席埃斯海提·克里木拜：
11: 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新疆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新疆的未来更加美好。
1: 6月12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发布会围绕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详细介绍了阿克苏地区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的实践与成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党的十八大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推进防护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建，相继实施五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553.26万亩，造林480

0: 十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 6.8% 提升至目前的 9.1%， 建成特色林果基地450万亩，林果年产量超300万吨，农民人均林果业纯收入超过6200元。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阿迪利艾利表示，15-5时期，阿克苏地区将持续深化绿色发展实践，
1: 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同处推进山水林田湖扫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进一步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抓好并当心苹果扩面体制，八项引进精神加工企业，壮大特色沙产业，加快万亩重要赛基地标准化建设，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药品保健产品，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增速。
0: 15-5期间，阿克苏地区将持续推动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充分用好科科崖精神红色资源、秋瓷历史文化资源、天山绿洲生态资源，让生态风景变成发展前景、致富实景。阿克苏地区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穆都拉·牙生介绍，
2: 推动秋瓷乐舞、刀郎姆卡姆、科平木手等各类非遗资源走进乡村、民宿、景区，赋予独特的文化内涵，推动田园、农房、农产品向景区、客房、文创产品转化。
0: 纺织服装产业作为阿克苏地区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已形成纺纱826万锭、织机21296台、印染8.8万吨、服装家纺4800万件套的产能规模。未来五年，阿克苏地区将壮大优质产能，增加产品品种，促进节能减排，提高棉纺织造行业竞争力。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徐忠，
3: 通过引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实施数字化改造，提高棉纺织质效水平，增强绿色设计，推广无水少水的新型印染技术，提高生态智慧化治理水平，为纺织服装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配套呢奠定坚实的根基。
4: 截至五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0000公里，可环绕地球赤道1.25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目前，新疆电网建成220千伏变电站182座，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48万公里，800千伏及以上特高压输电线路1113.92公里，形成南北互济、东西互通、安全可靠、灵活调配的现代化供电网络。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
6: 2025年10月，环塔里木750千伏大环网全线贯通，全长4197公里，覆盖南疆五地州106万平方公里，近半线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全国规模最大的750千伏环网。投运后，南疆供电能力提升20%，新增新能源消纳能力800万千瓦。彻底扭转南疆电网单线运行的薄弱局面，推动南北疆电网均衡协同发展。
5: 自2015年以来，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重点解决南疆四地州电压不稳问题。刘文龙，
6: 到2025年，新疆农村供电可靠率 99.87%， 电压合格率达到 99.81%， 300多万农牧民彻底告别了用电难。
7: 作为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和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市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成熟的煤化工产业体系，全力打造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8: 在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下线经过测试后，将会直接装配到本地氢能重卡上。公司总经理黄欢庆告诉记者，企业可生产150至25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及氢储能产品，产品可在-30摄氏度正常冷启动，使用寿命超过20000小时。
9: 下一步呢，我们将落地135吨氢能无人驾驶矿卡的生产线、氢储能发电、氢能两轮车等项目，延伸制造装备链条。
8: 氢能重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唯一的排放物是水，实现了零碳排放，百公里氢耗约15至18公斤，

0: 普遍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义乌县目前已建成四座智家氢一体站，投运氢能重卡数百辆，形成了全疆最大的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家氢站设计日家氢能力10吨，配备8个家氢岛，单次加注仅需3到5分钟。公司综合能源站站长胡杰：
1: 每天是80多台车在这里加氢气，我们目前是24小时生产。
2: 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在哈密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3: 在哈密市主会场启动仪式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与自治区文物局签订文物司法保护协作战略协议，为新疆文物与非遗保护工作筑牢协作根基。现场还为非遗传承人、优秀考古团队、文物行业技能获奖者等先进集体与个人颁奖。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王龙扎根吐鲁番戈壁20多年，潜心守护文物，讲述文物故事，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人，现场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王龙：
4: 一方面要发挥吐鲁番学研究院在文物考古和文献研究方面的专业优势，在做深专业的同时，做一些更加亲民的一些普世的研究，转化成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够听得懂、读得通的多种形式，来把文物背后的故事、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理念传输给大家。
3: 本次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采用一加一加 N 立体化办会模式，通过主会场启动仪式、全疆非遗大集以及全疆各地同步设立分会场，累计开展200多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主场活动中，全疆非遗大集通过五大主题展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选购。河南游客孙乔楚：
5: 摆放了非常多新疆各个地方的非遗产品，就是又学到知识了，然后还尝到当地的美食，能够很集中地感受到新疆的风土人情，就很开心。
3: 作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哈密市还将推出非遗乐舞、葫芦丝音乐会、民俗表演等特色演出活动。
6: 针对夏季草原蝗虫高发情况，峨眉县创新实施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治蝗模式，构建绿色高效的生态防控体系。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李文静、通讯员白文学的报道。
7: 继第一批 1.2 万只野迷离鸡圆满完成3万亩天然草场治蝗任务后，峨眉县近日启动第二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并创新采用扇形推进策略，从草原边缘逐步向草场深处扩展生物治蝗覆盖面。峨眉县自然资源局草原工作站党支部副书记于忠告诉记者，鸡群所到之处，蝗虫防治效果达 90% 以上，构建起了鸡吃蝗虫、虫肥鸡群、粪肥草场的绿色循环链条。
8: 目前牧鸡走过的地方基本没有蝗虫了，实行牧鸡15天草场轮牧制度，既能高效利用草场，均衡灭蝗进度，也便于实施掌握鸡群的长势。
7: 地面有牧鸡巡护灭蝗，高空有候鸟安居护草。在峨眉县喀拉野木勒镇草场，成群的粉红椋鸟结队栖息，翻飞觅食，成为剿灭蝗虫的空中卫士。峨眉县自然资源局草原工作站副站长热兹万斯拉泰介绍，粉红椋鸟单只成鸟每天可捕食蝗虫120至180只。
9: 峨眉县已建成44座固定人工鸟巢，每年可稳定吸引2.5万余只粉红椋鸟在此栖息繁殖，治蝗覆盖草场面积可达5万亩左右。
2: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生物治蝗一举双赢。在我国历史上，蝗灾曾与旱灾、水灾并称三大自然灾害。如何跳出农药灭虫的惯性路径，实现蝗虫治理的绿色可持续，是植保领域的重大课题。峨眉县立足本地生态禀赋，活用自然生态法则，从被动治蝗到主动调控，靠着本土珍稀鸡种野迷离鸡加粉红椋鸟的组合， 既省下了化学农药的成本，还打出了本土特色畜禽的品牌，让生物制黄变成了能带动农户赚钱的富民产业。这种兼顾了生态和民生、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新模式，为各地生物制黄提供了可参考、可复制的示范样本。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晚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两场比赛结束，阿勒泰队主场1-0战胜克拉玛依队，哈密队主场0-1不敌阿克苏队。
2: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为6月18号至22号，共五天。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 100.17 万人次，同比增幅 21.7%。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3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6: 6月13号，历经两天长途跋涉，跨越3800多公里，39头麋鹿从江苏盐城市大丰区出发，抵达乌鲁木齐。麋鹿被形象地称作四不像，乌鲁木齐市民很快就能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见到这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2: 阿勒泰多云，16到32度。
6: 塔城多云，18到35度。
2: 伊宁多云，17到30度。
6: 伯勒多云，21到33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5度。
6: 奎屯多云，21到34度。
2: 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
6: 昌吉多云，20到35度。
2: 哈密晴，24到38度。
6: 吐鲁番多云，29到42度。
2: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1到36度。
6: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2: 阿图什多云，19到34度。
6: 喀什晴转小雨，18到34度。
2: 和田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
6: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冰、王继龙，主播小林、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您在生活与工作当中遇到了像办事困难、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违规收费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以及在社保、医保、教育、交通、医疗、环保等各行各业遇到了行风、政风问题、各类困难诉求、急难愁盼，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的，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努力帮您去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推动化解您的问题，并为您答疑解惑。那在这儿跟大家强烈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一种投诉渠道，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这个在应用商店里面就可以下载到。在下载之后呢，注册时输入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就可以实现在航风热线专区的爆料、投诉、建议、表扬、咨询一键的通办。而且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新广航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此时此刻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21号键，在我们上班时间可以拨打9605112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跟大家做两条预告，首先是有两期特别节目，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之阿勒泰乡村振兴行专场节目将于6月24号在阿勒泰举行。节目将走进阿勒泰的乡野牧场，见证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直面振兴路上的堵点难点问题。对于阿勒泰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您有哪些意见建议？如果您发现关于特色产业发展乏力、惠农补贴落实缺位、乡土人才隐喻不足以及文化阵地闲置浪费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乡村振兴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来反映，欢迎大家去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还有就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厅局领导接待日节目将于预计是在我们6月17号或者18号呢，邀请到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介绍我区医保方面的最新政策，解答群众在医保方面遇到的困惑。如果您有关于医保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再来关注两条网络直播节目的预告，6月16号上午11点，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将携手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夏日维保进行时网络直播节目，直击供热企业夏季检修设备的全过程，包括老旧管道的更换、管网查漏等内容，揭秘温暖背后的一些默默坚守的故事。节目将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来向大家播出，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此外，我们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于6月27号10:30到17:00 这个大时段的，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行，预计将有300多所区内外院校招生组齐聚咨询会的现场。届时，新疆新闻广播、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将进行网络直播。我们将在活动现场搭建一个直播间，邀请到院校招生组的老师做客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向各位家长和考生介绍最新的招生政策，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欢迎大家的关注，当然更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来，这样可以更直观的和这些院校的老师呢能直接的交流。当然，如果说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想咨询的学校，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将相应学校的院校的招生组的老师拉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给大家现场答疑解惑。接下来关注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的正题，关注前期的反馈情况。马女士给我们反映，她是移动的用户，手机号用了20多年，办号的时候呢是用她妹夫的身份证办的，现在想办理过户，10086电话工作人员告诉她必须两方本人到现场去办理这个过户手续。从2025年7月开始一直办这个事儿，快一年了还没办好，因为她妹夫在甘肃，10086的电话工作人员说可以在甘肃的营业厅办理，于是马女士跑了一趟甘肃，去了甘肃的营业厅，营业厅工作人员又说要乌鲁木齐移动去给他协助关闭一项业务，那乌鲁木齐移动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关闭了，他又到了甘肃营业厅，结果还是不行，这兜兜转转来来回回，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办不了，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来连线到新疆移动乌鲁木齐市公司沙区公司的副经理骆程程。你好，骆经理。
4: 你好，主持人。
3: 关于马女士反映的问题，经过咱们核实，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那针对马女士反映的这个号码过户的问题呢，我们公司是已经完成了核查和处理的。那么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就是马女士所办的这个业务呢，是属于号码过户双方的常规要求，是需要原机主和现机主双方携带有效证件到这个营业厅办理的。但是因为马女士原机主呢是身处异地的，无法到现场办理，所以针对该这种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公司是启用了跨区过户服务，那是由双方呢移动到移动营业厅去提交申请，然后引导客户登录中国的 APP， 上传过户所需要的资料，营业厅收集到材料后上报号码归属的省份，完成审批。那么这个呢，马女士提供的问题已经于2026年5月15日办结，全部过户完毕，问题已经妥善解决，客户对这个处理结果呢也表示非常满意。
3: 好，我们现在马女士也在线啊。你好，马女士。
5: 哎，你好，你好。
3: 你这手机号过户业务现在是已经办结了是吧？
5: 已经办了。
3: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5: 没有的。虽然这件事情办理这件事情是一路心酸，还是历历在目。但是经过航风热线顺利的解决了，非常感谢新广航风热线的全体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
3: 不客气，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那行，跟马女士交流，先到这里啊，还是想跟骆经理多聊两句。刚刚马女士其实说的，一方面是感谢，另一方面也说到了办这件事的过程历历在目，这个也是一路的辛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辛酸？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5月15号在航空热线介入之后，跟您这儿连线之后，又能很快的给他办结呢？这之前是卡在了哪个步骤上呀？
4: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在处理每个环节的时候，对于这个客户的诉求的话，还是没有一个捕捉到一个精准的一个定位吧。然后呢，根据到这个特殊情况之后，我们确实也启动了一些跨区域的调整的协调工作，那最终得到了这个有效的推进。
3: 因为他之前给我们反映，他甚至在甘肃的营业厅都去过2回，然后也是一同到了当地的营业厅，按照要求是双方到场，虽然这个号码当然是咱们乌鲁木齐的号，但是像您说的跨区域协调，两个人都到那边去了，但到那边以后为什么还是不行？这当时是卡在哪儿了？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有更多的移动客户有这样的诉求，这样的需求，之后遇到这样的事儿，该怎么去避免？怎么样能够跑一趟，而不是重复的去跑趟了？
4: 这个呢，主要还是在问题收集的过程环节里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定位和一个问题的分析，出现了一个不太这个怎么说不太精准的一个那个分析吧。然后针对现有的情况的话，我们也是对一些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原因进行了一个分析小结。那针对一些问题的话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完善和提升。其实重点还是在于一个跨区县的这个协调，我们也在整体的机制上进行了一个服务体系的一个提升，所以这类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这个处理。所以后续呢，咱们这个移动的用户如果遇到同类问题的话，是不会再出现这种的。而且我们提供优质服务也是咱们中国移动一直这个秉持的宗旨和理念。
3: 嗯，好的。那其实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没有直接说出这个原因来，但是其实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咱们这个机制的优化的欠缺上。现在已经优化了，我们也希望这个跨区域的业务也好，或者本身的业务也好，移动的所有业务都能够既然是提供服务的企业嘛，能够优化再优化，能够让我们办事顺利再顺利，好吧？
4: 好的。
3: 好，那跟您的交流也先到这儿，感谢您协调帮助马女士解决了这个问题，跟您的交流到这里，再见。
4: 好，
3: 我们看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有人说，这个1086客服电话为啥可以开套餐？当时就是客服给我电话升的套餐，现在为啥不能降低套餐？只能升不能降。啊，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移动，这个我确实通过其他运营商降低过套餐，所以您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收集一下您的问题，您可以向我们后台来发个私信，把您电话留下来，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儿，跟我们一块儿来沟通一下，好吧？如果说啊，真的是只能升不能降，大家也有一个路子，就是携号转网，我们可以换其他运营商嘛，对吧？我们继续来关注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这是白先生啊和宋女士曾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因为白先生是这个那拉提附近的景区的民宿的主理人，他说那拉提景区自驾票难预约的话题最近是成了全网的热点。前不久呢，我们也是接到了这白先生的热线，他告诉我们景区仅对景区内部高端酒店开放了自驾游票务的代办权限，只要你入住那拉提景区内部的高端酒店，就可以100%的获得自驾票。而那拉提镇景区这个景区外的这个镇区内的民宿无法办理自驾游的票务业务，只能到网上去预约。而这个预约过程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繁琐，而且经常出现故障 bug。无法上传资料，刷不出数据，秒没啊，这些问题都存在。那自驾票本来就很紧张，他作为景区附近的一家民宿的负责人，也是请求景区能够放开镇区全部民宿的自驾游票务办理权限。现在景区内的酒店垄断了自驾票，导致没有权限的旅游民宿经营非常受到影响。有些游客为了获得自驾票会退了这些民宿的房间，认为这样设置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竞争。那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样？我们来连线到那拉提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旅游发展局局长米玉。你好，米局长。
6: 你好，主持人。
3: 白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以及最近网上大家其实也都比较关注到这个问题，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6: 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实际情况呢是景区内的确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投资酒店，然后呢也给予了适当的这个自主办理自驾票的一个权限，但不是垄断。然后咱们景区的这个自驾票呢，每天我们根据咱们景区核定的最大承载力，也结合景区的道路停车场的这个公共设施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每天现实行的是每日2500辆的限额管控。然后景区内部的这个酒店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当时是为了落实咱们伊犁州党委政府推动那拉提旅游产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部署，提升景区的这个接待能力，完善配套设施。当时景区呢推进了一些高端旅宿业态的建设，在景区内陆续建成了吉林山庄、韩英赛旅游民宿村、携程农庄度假酒店、胡杨林时态酒店等一批高端的这个酒店项目。2023年以来呢，这些酒店项目陆续的投入了运营。因为所有的酒店都位于景区的河谷沿线， 咱们库州草原也确实没有旅宿设施的，地理位置呢处于景区的核心区域，入住游客需要携行进入景区才能抵达入住的酒店，因此呢又产生了游客入园同行与景区票务管理的实际矛盾。一方面如果全面禁止入住游客自驾入园，多数游客呢就会选因为童心不变选择退订房源，放弃入住酒店内的 景区内的酒店，也就是影响了咱们招商引资后景区的这个配套酒店的正常经营，挫伤了项目投资运营面积运营的积极性，不利于景区内旅游业态的一个发展。另外一个方面呢，若无序无规则放开酒店游客自驾入园权限，又会造成景区的门票自驾车票无序流失，损害这个景区合规经营秩序与财务 财政票务的一个收益。为了统筹平衡景区票务管理和咱们入住酒店正常经营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的呢避免这个票务流失，保障咱们招商引资的良性运营。 2024年 咱们纳拉提景区呢党委专题研究明确景区内酒店游客入园管理的规则，针对咱们单纯办理入住住宿无景区游览需求的入住客人呢，由 对应的酒店向景区经营管理科，就是我们旅游发展局下边经营管理科提前报备车辆信息，何时无误后可自驾入园，入园的途中呢不能随意停车，杜绝变相逃票私自游园。2025年针对这个高峰期有自驾车游览需求自愿购买自驾车票的游客呢，咱们授权了景区内合作酒店依托景区官方票务系统为游客呢统一办理自驾 购票业务，所有自驾车的这个票务收入呢，就通过咱们官方票务系统统一收取，全额上缴咱们吉利州财政，严格落实收支规范管理要求。为了进一步管理咱们这个管理上的漏洞，规范业务流程，压实这个接管责任，杜绝私自售票、加价售票、捆绑消费等违规问题，咱们2025年 4月份景区呢党委再次研究细化了咱们景区酒店自驾游票务的管理机制，明确了各个部门的相关职责，闭环建立了闭环的管理体系。到目前为止呢景区内自驾游票务售卖业务呢运行的规范，接管到位，未出现私自加价违规售票、截留售票、垄断售票、票务流失等问题，既保障了咱们景区高端景区内高端旅游业态的稳定经营，又规范了景区票务的管理秩序，也实现了文旅产业发展与合规管理的双向统一。近期呢咱们那拉提政区就是政区部分酒店民宿的这个主理人呢陆续反映，说是咱们景区内仅针对景区内部高端酒店开放自驾游购票办理权限，政区外 民宿呢无对应业务权限，认为管理方式存在不合理，希望景区统一开放政区民宿酒店自驾游票务办理权限，同步享受同等经营政策，提升政区民营企业的这个竞争力。针对这个诉求呢，景区结合现有的票务管理规则、景区业态定位和运营要求，综合研判呢我们的就是答复呢是一是 权限划定具备合规依据与合理出租呢不匹配，景区内吉利山高等高端的旅宿酒店呢， 它是2021年 咱们专项招商引资自主投资建设配套建设的核心文旅配套产业，全部位于景区核心管理范围内，游客入住必须先穿越景区检票管控区域，无其他通行的通道。 为了保障专项投资项目的良性运营，平衡入园管控和经营需求，才转向核定了自驾游的这个票务代办权限，属于景区给这个景区内核心投资产业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二是景区外政区酒店民宿位于景区的法定管控范围之内之外，它不在景区之内，游客入住呢它无需进入景区， 不占用景区的游览资源，不受景区入园同行的管控限制，业态属性、区位条件、管控场景与景区内酒店存在本质区别，不具备同等授权的前提条件。三是如果全域放开权限，
7: 存在重大的管理风险，若无差别对景区所有民宿开发自驾售票权限，将打破现有的咱们景区闭环票务接管体系，极易出现私售门票、倒票套票、违规入园、客源无序引流这些问题。嗯，好，局长。
3: 打断您一下啊，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确实没有办法给这些景区外的镇区内的这些民宿授权。之所以是这样呢，您刚刚说了这么多的原因，其实总结起来三点：一点是景区内的这些招商来的酒店，我们要保障他们的所谓专属保障的政策；也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自驾游的票是要给到这些的。一共您刚刚说一天2500辆车左右，对吧？
7: 对，一天2500辆车左右，给到这些酒店的是多少？能让大家自己预约的是多少？咱们给到酒店的，咱们是在300辆左右，然后呢，实际上咱们是有2200辆都是投放市场的。
3: 投放市场的是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预约呢？
7: 咱们的预约方式呢是通过咱们自由娜拉T APP。
3: 这个APP存在这个是不是存在游客和这些民宿负责人反映的一些问题，频繁的卡顿啊之类的？目前我们对这个
7: APP 以及就是我们的这个官方购票小程序已经进行了全面的迭代升级，包括对于就是说防范黄牛倒票的问题，也都进行了技术的迭代。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人脸识别、增设人脸识别、活体认证等技术迭代。
3: 强化票务的接管都已经基本上避免了，目前最终的结果确实是没有办法给这些民宿授权，对吧？
8: 这个是政策上和我们的管理。我们就问最终是这样的一个回应，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对吧？是的，是的。好，我们现在呢，这个白先生也在线啊，首先来跟白先生也来连个线。你好，白先生。
9: 啊，我在，我一直在听。
3: 您刚刚其实也听了这么长时间了，您觉得自己听完这样的答复之后有什么样想法？认为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合理调整？第一个问题，您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刚刚领导说的，好多在景区内需要那个自驾票才能进入他们，进入这个酒店。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不是去那些景区入住，我能否直接入住这个酒店？我如果不购买自驾票，我是否可以入住酒店？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据我所知的是那个携程农庄的河谷草原店，还有鄱阳林、雪岭秘境、木星谷等酒店，有大概5、6家都在景区外面河谷旁边，这些酒店进入是不需要验票的，直接就可以开进的。这些酒店为啥也可以享用的这个纳拉提的自驾票，先预约？ 等于它不在景区里是吧？
9: 对，都不在景区内，这些都不需要，就是进入关卡，直接就可以开进去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既然那个这些酒店都在河谷沿线，景区是否可以考虑给这些订这些酒店的客户只享用河谷草原的权限？因为空中草原也有单独设卡，也有查票机制。这个是很合理的呀，因为你。
3: 你酒店是在河谷草原内，然后你可以给他享用河谷草原的权限就行了呀。这是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2500辆车，大概300辆左右车都给了景区内，占了大概1/8的体量，这个额度是不是有点大？因为外面还有接近1000家的酒店民宿。好，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米局长逐一来作答吧。
7: 主持人，因为我听不太清，白先生的那个声音比较低。首先，其实刚刚说到的有一个比较关键点的问题，就是其中有几家酒店都不在这个纳拉提的景区内，在河谷的旁边。那河谷旁边的这些车是为什么能拿到自驾票呢？它不是不在景区内。咱们景区的，刚才我讲的是咱们景区的法定管理范围，咱们景区管法定的管理范围呢，根据咱们景区对外公布的这个规划面积，咱们是过了拱南寺河之后。 属于咱们景区的管理范围，除了咱们景区的西门岗，就是白先生应该了解。除了西门岗，指的我们指的一般指的是就是塔亚苏村的那边，我们有个门岗。除了那个门岗之外呢，也不属于这个景区的管理范围了。刚才白先生所讲的这几个酒店呢，全部在我们景区来讲，我们叫草原部落小环线，在小环线范围之内。这是第一。第二呢，像携程农庄、木星谷这些都是咱们21年景区的重点招商引资。
3: 企业，尤其是携程农庄，咱们是和携程集团进行合作投资的一个企业。我插断一下，所以刚才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还有几家民宿还有酒店，也是咱们这样。咱们时间有限，刚刚其实说这么多，也就是说法定的范围是。
8: 这个不管是刚刚您说这个携程农庄还是那个另外一家酒店，都是在这个纳拉提景区的法定范围之内的，是吧？
6: 法定管理范围之内，还有一些企业他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诉求，所以就是在范围之内的也没给。
3: 嗯，那还有一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自驾票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点。这个自驾票刚刚白先生说能不能有一个浮动，比如说您这个1/5的票这个比例， 他们觉得有点太高了，因为周围确实存在依靠着纳拉提生存的这1000来家民宿，能不能给大家不是说放开代办权限，而是能多给一些票向市场投放？
8: 这个票的总量呢是根据景区的道路和停车位的限制。我们呢这几年

0: 越能够抢到这个票，这个面向市场的越多，其实对大家所有来这儿的游客来说相对更公平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为了能够打造这个发展也好，为了提高财政收入去引入这么多酒店，但是这个特权的享受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压缩一些，让更多人能够汇集到更多人，能够让更多人体验到这个更好的旅游体验，好吧？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嗯，好。那白先生，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可能确实没办法把你这四个问题都问完啊。现在能说的是这两点，还有在线有一位武汉的游客宋女士也在线。他最近来到新疆旅游，昨天刚刚从那拉提返回到乌鲁木齐，完整经历了一次整个这个预订那拉提自驾车票的过程。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感受。您好，宋女士。
2: 哎，喂，你好，主持人。
0: 哎，听说您是从二月份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给我们来说一说你整体的感受，特别是那拉提的自驾车票预订这一块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2: 整体感受是非常无可奈何的。
0: 嗯，
2: 就是第一个体感的话，它变化特别快。因为就相当于我们是从6月1号就开始关注这个那拉提的这个门票的购票细节，等于说它从6月1号到11号期间呢是一个购票规则，然后这中间在变，然后好像我们这个12号进团，就是进那拉提玩的这个游客呢，就是一批天选之人，就是他又增加了一个这个大头贴。然后我们那天购票的整个场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
0: 嗯，您说。
2: 就是我们全酒店的人应该是样本是从20岁到70岁的。
0: 嗯。
2: 但在这个购票过程当中呢，酒店的这个老板，他们那个店长确实是帮了我们很大忙，因为我们这个对购票细节不是很清楚。
0: 嗯。
2: 包括在什么时间填信息，什么时间点的话，他们是很有经验的，就是填太早也不行，填太晚也不行。
0: 嗯。
2: 中间的话都有可能会错过这个购票，
0: 嗯，
2: 而且对于年纪大的话，当时我们有一个是大概是70几岁的老人嘛，他们这个团他没有办法买，过程太复杂了，而且很，我可以用一个词啊，惊心动魄。
0: 哦，
2: 就是分了几个阶段，就是说我们进去了，看到票了，抢到，然后我们抢到了，生成订单了，钱付不去，就是整个就是手忙脚乱的。虽然最后的话我们都买到票了，但是就是要极度配合，就是现场的指挥，就是稍微有一个环节错过了的话，就可能是买不到了。而且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在之前我就跟这个景区老板沟通过，就是那拉提的这个自驾票确实能不能买得到，他给我的回复是大部分是可以买到的。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限制在80公里以内，因为我们外地过来的话肯定它是有个行程规划的。
0: 嗯，
2: 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在武汉来买这个自驾票，比如说你可以找我像是赛里木湖啊还有下塔的，我都是在出发之前买的票，然后我也可以买得到。如果说买不到的话，我行程我是可以随时改的，而那拉提的话我必须到了我才能买。
0: 嗯，
2: 就是我是想去变行程的话，就是没办法变。
0: 嗯，这个
2: 啊，就这个，我是有点费解的啊。
0: 我听起来也有点费解啊。
2: 哎，对，就是我非常不理解这件事儿。
0: 嗯，
2: 而且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的一个余地一样。
0: 嗯，可能是为了防黄牛吧，我只能这样理解了。
2: 但是这个防黄牛我也挺费解的，就是我的身份证为什么没有办法证明我一定要有个大头贴？因为这个大头贴的话，它是在12号改的。然后我们又要找就是司机，我们包车嘛，我司机现场拍，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个大头贴，这个上传到贴头，它大头贴二有什么要求？
0: 嗯，
2: 我们又怕在中间出现了什么故障，导致我买不到这张票。
0: 嗯，
2: 您能理解吧？它这个游戏规则是不停的在变。
0: 这个大头贴就是临时拍的一张照片，为了验证是你本人是吗？
2: 我理解是的，为了验证是我本人，
0: 嗯，
2: 但是我想我已经提供身份证了，就是我的身份证都不能证明我是我嘛，
0: 嗯，
2: 然后甚至于的话他都已经有了一个很闭环的管理，就是我实名，就是我来付款，这个都不行吗？
0: 嗯，好。 其实这个宋女士的这个经历，好在啊，最后我们顺利的进入了景区，顺利的完成了这次自驾的行程。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对您造成什么样的这个体验上的不太好的话，这个作为一名新疆人，对您说一声抱歉哈。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一听，米局长，您刚刚也在听，作为一个游客，他的这个过程，其实他可能刚好赶上了你们对于。

0: 这个 APP 做出了一些改造啊或者提升，但是这个经历可以说，相信在他整个新疆之行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难忘的一个部分。您觉得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
1: 这个呢，首先怎么讲呢？就是您刚说的，作为新疆人呢，还是首先欢迎咱们宋女士到新疆来旅游。其次呢，对于在那拉提给您造成的不便表示遗憾。关于您刚才就是孙女士刚才提到的两个，一个那个所谓的大头贴，实际上就是活体认证人脸识别，
0: 嗯，
1: 只是可能就是他需要代买或者是代办的时候，
0: 嗯，
1: 会出现这样问题，
0: 嗯，
1: 所上这个活体认证呢，人脸识别呢，其实也是为了就是防止黄牛票，
0: 嗯，
1: 还是为了让咱们游客能够买到票，
0: 嗯。
1: 第二个呢，80公里范围呢，其实这是白先生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设这个80公里呢？因为咱们距离最近的，就是咱们首先不讲内地，就是最近的伊宁市来讲，咱们也是260多公里。
0: 嗯。
1: 然后呢，从咱们伊宁市落地之后，驾车要到咱们那拉提需要4个多小时。如果远距离游客当日预约了当日的门票，他又无法按时间抵达景区，那他的这个票是无法使用的。反而会造成自驾票的浪费，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管理过程中间特别多。
0: 嗯，
1: 限了80公里呢，也就是首先要满足咱们已经到达景区附近的游客，他有也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他们等了好多天，他们抢不上票。
0: 嗯，
1: 那么尽可能的，我们让就是已经到了那拉提的这些游客能够买到票，能够进去。毕竟咱们每天有3万多游客，但是咱们的票只有2500辆。
0: 提前预约用不用在小程序上在 APP 上付钱？
1: 咱们可以提前7天预约，也可以购买当日，然后呢都可以在 APP 上付钱。
0: 那既然能在 APP 上付钱，你们又不产生损失，那既然票如果能提前就卖完了，你就公布票卖完了，大家不去了，有自驾需求的人他不到那儿去了不就行了吗？
1: 我们是分两种，一种就是7天7日放票是500张，
0: 嗯，
1: 然后剩下的票呢会在当日分4个时段来放，
0: 嗯，
1: 来真正把票卖给需要的。因为如果他不来了，当天已经结束了，就算他退了票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名额是用不了的。那么我们已经到达那拉提的游客，住在咱们那拉提当地酒店民宿的游客，他约不上票，这边浪费了，这边又买不上。
0: 那关于他刚刚说的其他的问题呢？
1: 刚才因为我就提这两个。
0: 嗯，预定过程当中出现的，比如说，哎，很好不容易挤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身份证信息提交了以后，哎，到缴费界面，缴费又出现了新的困难，这可能还是我们这个程序需要优化的地方。
1: 一个是我们来，就是后续我们来把系统进一步优化。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它可能也是，就是因为你在操作的过程中可能慢了，之后在提交的那一项其实已经没票了。
0: 嗯，所以这个
1: 可能也就是
0: 就跟我们这个直播间有朋友就说了，这比火车票还难买啊，有时候赶上抢春运的票了。其实宋女士相信对于我们新疆包括那拉提的这个景色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吧。
2: 哎，对，非常满意。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啊，
0: 嗯，
2: 更希望，因为我们的行程都是按照规划来的，
0: 是
2: 就是说希望在出发之前把一些票务能够落实好，如果确实是落实不了的话，我们是可以随时改行程的，
0: 嗯，
2: 而不是说我开了几千公里我到了那拉提
0: 我抢不上，
2: 我知道，
0: 嗯，
2: 我买不到票，
0: 嗯，
2: 而这个时候临时改的话，我说实话这个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也没有办法改这个时候。
0: 嗯，
2: 就是说最起码我在7天之前我知道了，我本身我想自驾，我也买不到自驾票，
0: 嗯，
2: 好 OK， 我就可以到其他的草原其他附近的景区解决我这个出行问题。
0: 是，
2: 而这个那拉提我就没办法，我是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去了之后再说，
0: 就全看运气。
2: 对，就是全凭运气，全凭火气。
0: 对，
2: 但是你看我买的就是下塔，它是每天放的话是500张，
0: 嗯，
2: 我就是提前7天预约的，
0: 嗯，
2: 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哎，最近的2天它就可以报出来我还剩多少张，然后我要预约的那天的话，哎，刚好就是有数量，我就可以买进去。
0: 嗯，
2: 哎，下塔我觉得和赛湖的话，它这个就很人性，还有关键就是这个填的这个购票信息，真的，我说实话，真的很过于复杂，根本就是说老年人的话，就是我们那天的话，确实是有一个老年人，
0: 嗯，
2: 他没办法填。
0: 嗯，
2: 就我说的一句良心话啊，
0: 是是是是。 可以理解您的心情，因为这个所有东西，像您说的，我们所有人假期有限，能够出去旅游的过程当中，都希望所有事儿都是规划好的，都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来。如果说因为这个事儿，这个点我白跑了一趟，那对于体感也好，对于整个行程的这个规划也好，都可能会乱糟糟的，让人感觉这个产生了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米局长，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还是需要咱们景区能够多听一听游客的意见，能够去确定好这个票究竟该怎么去放，怎么能够让大家顺利的预约上，能够让更多人更好的体验咱们的美丽的景色的同时，也能体验到更好的旅游服务，好吗？
1: 好的，
0: 那因为这个时间的有限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就这个问题展开更多的讨论，所以先聊到这儿。但是之后这个关于纳拉提景区的这个自驾票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变动啊，包括小程序是不是这个 APP 能不能够做一些相应的优化，我们也会不断的去体验，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的新广播热线的记者也会亲自开着车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肯定也会给您提提意见，我们随时保持沟通，好吧？
1: 好的。
0: 好，那跟二位跟三位的交流都先到这里，再见。我们看，其实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微信平台上也有人说，这个亚洲和平就说，人口大国嘛，井喷式一窝蜂的涌入了景区，再好的管理或者功能，可能也扛不住这个车轮滚滚，市场的规律确实是稀为贵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这样去开酒店去卖票的方式，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汇集到更多的，我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住得进这个高端的酒店，都能花得起这个钱，但是我们也想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嘛，对吧？啊，朱安明说，纳拉提酒店、民宿、景区门票全部上网统一管理，所有酒店民宿都可以授权卖门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希望，但是这个酒店内和酒店外的确实可能从管理上来说没有办法做到一视同仁啊。还有人说啊，这个宋女士刚其实也给我们还也留了言，说对景色非常满意，明年还会来新疆，我们也非常欢迎更多像宋女士一样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新疆，感受到我们新疆的这个壮美的景色，也希望能够给我们各个景区的这个旅游发展多提宝贵意见。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航风政风问题、困难诉求、急难筹判，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将您的问题提交到相关的职能部门单位，请他们帮您推动解决，并为您答疑解惑。欢迎下载我们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新广航风热线专区就可以实现一键爆料、投诉、建议、表扬、咨询。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此时此刻您可以拨通96051转 1号键反映您的问题诉求。

0: 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高先生，哈密市义乌县的朋友。你好，高先生。
1: 你好。
0: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1: 我要反映我的天然气的问题。
0: 您说具体是什么事儿，在哪儿遇到一个什么情况？
1: 这就是什么事，我的天然气去年交钱了，去年九月份交的钱。一直到现在他没给我通知。今年三月份他给我放置了安了个燃气表。安了个燃气表，就是外面在那个管子上没给我接上，到现在。我这政府他就是说是没有这个没有热海，没有热海，施工都没有的。
0: 您具体在哪个地方，哪个小区？
1: 我具体在人文街老毛湖何书院河区。
0: 那毛湖镇的何顺源小区二区是吧？你们这个小区要自己交钱装这个燃气吗？
1: 就是自己交钱装。
0: 你这是住宅小区吗？
1: 那就是住宅啊。
0: 是商品房吗？我的意思是。
1: 不是商品房。
0: 不是商品房是吧？
1: 这是分民安置房。
0: 就是政府投资然后补贴修建的小区。
1: 主要是不政府补贴修建的，我是没享受到不政府的补贴。
0: 但是这因为不是商品房，可能确实需要自己掏这个钱。但是去年的九月份交的钱，到今年三月给您装了燃气表，但是没有给您把这个管线铺到家里去。
1: 关键就是墙外面没有接上，就是一个接头没接上过。
0: 管子已经铺好了，一直没接上。
1: 管子的，我是五楼，楼下面的人全部有燃气，就是我都没接上。
0: 一楼到四楼都接了，就您这五楼没接。这小区像您这样的有多少人啊？多少户啊？类似情况？
1: 那我们这栋楼上有五户。
0: 你这一栋楼就有五户。小区一共有多少栋楼？
1: 小区的估计大概是个三十栋楼的。
0: 三十栋楼，如果每一个都有五户，那一百多户呢？
1: 基本上我了解了，可能有40几户人。
0: 四十几户人遇到同样的情况。你们跟燃气公司刚刚说一直在反映，但是一直没有结果是吗？
1: 一直没有结果，一直都是推掉说的是没有施工对接，没有施工对接。就这样子。
0: 跟住建局反映过没？
1: 住建局没有反映过，我们也不知道住建局的电话。
0: 打过1235吗？
1: 没有。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帮您联系一下，在线的是义乌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毛玉伟。你好，毛书记。
2: 你好，你好。
0: 我们在线的是咱们闹毛湖镇和顺源二区九号楼的业主高先生，给我们反映的是这小区应该是一个，他说叫富民安居小区，那我们理解上应该是就是这个性质应该是理解的，它不是商品房小区，所以要这个燃气入户要自己交这个燃气出装费嘛，交了3000多块钱，去年九月份就交了，但是今年三月，燃气公司的人入户给他装了燃气表，但是外面的管线一直没有跟他家的这个管线去通到一起去。像他了解到，目前最少有40多户存在类似情况，他住五楼，一楼到四楼都接了，他这五楼以上就没接，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这个情况我是第一次听到反映。
0: 这个小区您听说过吗？
2: 这个小区我知道，但是关于这个燃气安装这个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我是还没有得到相关的那个反馈问题。
0: 对，听起来是有些反常，因为去年九月份如果就已经交了燃气出装费，这不存在费用上的纠纷的话，那这个具体为什么燃气公司不能及时的服务到位，拖到现在这已经大半年过去了，还没能让这些人用上燃气，因为对于我们现在住五楼住楼上的人来说，没有燃气可能生活会确实造成很大的不便，这个事儿可能需要咱们义乌县住建局及时的去关注到，好吗？
2: 行，
0: 您估计多长时间能通气？
2: 这样的吧，因为这样，主持人，因为具体情况呢我不是特别清楚。你这样完了以后，我第一时间咱们这个连线以后第一时间我就核实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造成的。然后呢第一时间如果没有存在其他的一些原因的话，我们这块也会出现，这块也会第一时间去安排人员去现场处理。
0: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点可能会造成这个原因，不知道你们存不存在，就是这个小区应该是有政府补贴建设的，对吧？
2: 对。
0: 这个小区的燃气管网整个主管网的费用是由义乌县

0: 住建局来付的吗？
1: 这个具体情况我还真，因为真不是很清楚。
0: 嗯，
1: 我在我
0: 你们和燃气公司之间，
1: 以后我第一时间核实一下
0: 对
1: 情况。
0: 看你们和燃气公司之间存不存在费用上的纠纷，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啊。
1: 啊。
0: 对，如果说你们欠人家钱了，人家卡着群众的这个管子不给通，这个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状。但是您可能对于具体事件不了解，但是多长时间能够给我们回复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定多长时间能通气，而是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情况摸清楚。
1: 最多半天的时间。
0: 好，行，那我们尽量在最近的节目里还会再次跟您连线，来讲一下你遇到的具体的情况和进展，好吧？好，那跟您交流先到这儿，我们稍后会把高先生，我们方不方便把您联系方式直接转给毛书记，请他来直接跟您联系，需要提供的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你的这个交费的发票啊、收据之类的，您帮忙提供一下。你好，高先生。
2: 我跟你直接说一下啊，这钱嘛交给这个燃气公司，当时他给我没有把，当时他说的没有发票，没有给我发票开上，
0: 没
2: 他有
0: 有
2: 个
0: 发票。
2: 转账记录。
0: 哦，有转账记录，行，相关的凭证嘛，就是，
2: 嗯，
0: 如果没有发票的话，这个按说我只要交费买服务就应该有发票。至于为什么没能开出发票来，毛书记也请一并关注一下，这中间存不存在税务上的问题也一并关注，好吗？
2: 当时他就说的是没有这个发票，就别的这个人拿走了，当时他没给我开了发票，就是我给他微信里转账的这个怎么有？
0: 好的，行，那这个事儿我们稍后可以把您联系方式转给毛书记吧。
2: 可以可以。
0: 好，那您毛书记，麻烦您主动跟高先生对接一下，好吗？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儿，我们也期待着最终的处理结果。再见。
1: 对对。
0: 看啊，半天就能有个反馈，我们也可以在最近的时间里跟大家广而告知一下这个事儿具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延吉县的朱先生，您好，朱先生。
3: 哎，你好，你
0: 好。您
3: 好。
0: 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3: 就是我家在永宁镇新居户村，就是那个自来水，就是比较小，就是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很小。然后我们想反，就村里面的老人想反馈不上去，就是没有联系方式，就是也没有人通知说什么在检修啊还是干什么，反正一直都是没有水。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东西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整个村里面都没有水。
0: 就完全没水，现在不是水压小，而是完全没水，是吗？
3: 它这个水小的就跟那个小孩撒尿一样，就是很小。
0: 就是水压非常小。那这样的
3: 对，
0: 水压的话，比如说你正常现在夏天用热水器能不能带动啊？
3: 带不动，这热水器根本就没有热水。就我妈晚上2点钟起来喂小孩，2点钟才有点水压，热水器才能工作。
0: 您刚刚说的，您这是哪个乡镇哪个村？
3: 新居户村。
0: 是永宁镇是吧？
3: 永宁镇新居户村，有五大队。
0: 从具体哪一天开始的？
3: 这个东西，反正我每次回去都是没有水压。
0: 还是一到夏天就这样，一到夏天就这样。
3: 去年我问我妈，我说去年的水压怎么样？她说去年比今年要大一点。
0: 就相对正
3: 但
0: 常一点
3: 是，对，相对要大一点，但是去年她可能也是水压小，也是白天你想洗个澡可能洗不了。可能等到半夜，你热醒了，你肯定洗个澡。你现在小孩在家，澡也洗不上，就这东西。
0: 有没有问一下村委会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或者镇政府？
3: 问了没有人给答复呀？这东西，我们这边谁在供水，我们都不知道；谁在管那个水务，我们也不知道。就网上面也查不到这东西到底是谁在负责。
0: 村委会没有去了解一下吗？
3: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每次放假回去都没有事。
0: 好，
3: 就这，
0: 我们
3: 这上次回去，上周回去了，天那么热，完想冲个澡都冲不了。
0: 行，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延吉县永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雪。你好，陈镇长。
4: 哎，你好。
0: 好，我们在线的朱先生是咱们新居户村的村民，反映今年夏天自来水可以说白天就是完全处于一个将近停水的状态，这事儿您了解吗？
4: 这个。我前面也跟其他村也都对接过，确实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
0: 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呢？
4: 这个我们跟水利局还有这个其他部门单位对接过，确实是好像说这个，一到这个夏天，这个尤其是这个夏天不是雨水高峰期嘛，比较多一点，就会导致这个 可能这个水压确实可能会有比较小。
0: 嗯，
4: 到我们农村的时候，不管是九号渠啊、新居户啊，嗯，确实会有比较远的村的话，确实这个水压会这个群众用水会比较比较要困难。
0: 那该怎么办啊？
4: 啊，这个情况我们这个近期已经跟我们水利局啊已经对接了。
0: 嗯，
4: 这个情况我们也问我们水利局局长，人家也说目前正在积极的协调。这个由于那个水压不是压太小了嘛。
0: 嗯，
4: 他们现在也正在是申报一些项目和资金，看能不能够是进对整体的这个我们农村这个用水情况一些项目设施进行一个维修。
0: 嗯，这个申报项目我们听起来是已经在做工作了，但是什么时候能做通，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还是遥遥无期。
4: 嗯，对，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
0: 嗯，这个恐怕只是对接的话，只是对接，那水利局跟你说啊，我已经报了，但上面什么时候批我也不知道，镇政府你也不知道，水利局也不知道。那目前面临的这个现状，有没有一些临时措施？
4: 我们确实没有工作，没有做到位。我现在就立刻马上和我们水利局的局长再沟通一下，看能不能临时的是调一些水吗，还是咋样子，看能不能临时的把我们的水压给调一下。
0: 对，你不管是临时调水也好啊，哪怕是我们用最笨也最有效的办法，送水车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让大家能，您刚刚也说了，夏天是用水高峰期，用水高峰期遇到了这个问题，那这个事儿就是个死循环嘛，因为夏天大家用水的需求量大呀，夏天大家出门劳作更容易出汗，每天洗澡次数可能更多一点，那对于这个需求，那如果热水器都带不起来，那这该怎么办呢？这其实很多问题都会因为这个缺水而产生，那不只是相信这个夏天的时候，它除了居民用水少的话，那大家的灌溉用水呢，正常吗？
4: 灌溉用水

0: 是，那不能把光让大家望梅止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
1: 就
0: 行。
1: 是我现在就和我们水利领导再对接一下，看能不能临时采取一些措施。
0: 嗯，好，那
1: 好好好。
0: 临时措施大概多长时间？最长多长时间？我们不能说你明天就把这个送水车给安排上，但最长多长时间能够给安排上呢？
1: 看这个下周内吧。
0: 下周内。
1: 对，
0: 好，行，那我们有您这句
1: 好好，
0: 话
1: 对，
0: 也算。
1: 我这边是主要是只能说是积极的向我们这个水利局还有我们群众征求完意见之后，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和建议给他们提供给他们最快争取的是下周内能不能给我们更好的把这问题给先临时的，哪怕是临时解决嘛。
0: 对，哪怕是临时的，因为现在你说马上改项目，马上做，那肯定不行，因为这是不现实的，这钱没有那么一天就能批下来的，对吧？嗯，好，朱先生，感谢您的信任，给我们打来这个电话，我们稍后您看方不方便，把您联系方式转给咱们镇长。
2: 转镇长，这东西你得给个方案啊！这东西你光说这东西
0: 您
2: 没
0: 让
2: 看
0: 他
2: 不
0: 现
2: 见。
0: 在节目里就拿出方案来，他肯定是拿不出来的。
2: 我知道是这样，是这样的。
0: 您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在电话里，到时候你们联系的时候跟他提。
2: 可以。
0: 好，那我们稍后把这个朱先生的联系方式转给您，作为一个打来电话的村民代表，希望陈镇长也能够积极的汲取他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好吗？
1: 好的，好的。
0: 那行，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这个延吉县永宁镇停水的这问题呢，我们新广热线也会持续关注。刚刚既然说了最快下周内能够有一些临时措施，我们就会看一下这个临时措施究竟是什么，能不能够解群众的燃眉之急。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有很多朋友们的留言，说今天是哪里专场？今天不是专场，今天是我们日常的节目啊。还有人说水压小要想办法解决。这个水压小能解决的办法就是改管道。其实，那这个管道的，就每次他们一说申报项目，我们听起来就很头疼。那申报项目什么时候能够下来？什么时候这个资金能到位？其实不是一天，或者说是一段时间之内就能很快的解决的。所以临时措施怎么样能跟上，这非常重要。有人一直有一位月光这位朋友说，休假难的，休年假非常困难，不愿意批咋办？向人社部门反映，如果是您是公职人员的话，可以直接向组织部门反映。我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当中确实无法接听更多朋友们的热线了，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下我们节目的预告，尤其是我们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之阿勒泰乡村振兴型专场节目将会在6月24号举行。您对于农村的各方面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尤其是阿勒泰地区的，包括您在阿勒泰地区发现了有没有一些特色产业发展乏力呀、惠农补贴落实缺位呀、补贴一直发不下来的乡村乡土人才这个隐喻不足还有就是文化阵地的闲置浪费，比如说村里面一些活动室啊什么的，一直不开门啊，科技馆之类的，一直不开门，就是成了个样子，摆设锁在那里这类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来反映，欢迎给我们提供相关的一些新闻线索。大家如果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民生问题、急难筹判政策的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新广杭播热线，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杭播热线专区来实现爆料、投诉、建议、表扬、咨询的一键通办。明早同一时间，新广杭播热线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3: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6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直降，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用电用火量大增，各类火灾隐患突出。再次提醒广大居民及各单位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日常居家要规范使用空调、电扇、热水器等电器，杜绝线路超负荷用电，不私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插座，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可燃物。商铺、商超、民宿等重点场所要定期检查消防设施， 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0: 则规范动火用电作业。夏季蚊虫较多，使用蚊香、灭蚊设备需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同时杜绝违规用电，人人自觉排查隐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平安度过夏季。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在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思路视听上也可以搜索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大家同样可以听这个音频的直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在快手平台的新疆新闻广播账号上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日前，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聚执罪案。本案的被告人吴某为何触犯聚执罪？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请听我们的报道。
4: 被告人不知道，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扣押在案的华为 Mate 30手机一部，依法发还被告人吴。
5: 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聚执罪案当庭宣判。
6: 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义务呢，是每一个公民和法人都应当履行的义务。那么，但是在我们的执行实践中，确实存在被执行人转移执行财产的行为。今天的庭审呢，我们邀请了执行人来到了今天的庭审现场。在庭审结束之前，就有部分被执行人呢，主动的履行了判决的义务。
7: 打击拒执，构筑诚信。
6: 通过今日的庭审及系列的活动，实现当日执行一批、和解一批、震慑一批的目标，以公检法联动打击的硬拳头和舆论宣传的扩音器，坚决破除执行难藩篱，有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5: 2026年6月8日，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直击庭审现场，讲述办案经过，解读法律法规，助力诚信建设，敬请关注。
8: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今天节目的关键词是拒执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它的简称呢就是拒执罪，是指被执行人对法院的判决在有能力执行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经简易程序审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扣押在案的手机依法发还给吴某。本案被告人吴某为何会触犯拒执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解案做警示。好，接下来来认识我身边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李庭长，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
9: 大家好。
8: 好，那此外呢，还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雷政委您好。
10: 大家好。
8: 好， 欢迎雷政委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教雷政委一个问题啊，本案当中的被告人吴某，他为什么会触犯拒执罪呢？
9: 这个吴某啊，因为合伙纠纷，经乌鲁木齐市头等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判决，被告人呢需偿还债权人呢本息大概700多万。判决生效后呢，被执行人没有履行法律义务，案件进入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呢，头区法院依法向被告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但被告人拒不报告财产，亦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判决。法院对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呢进行了司法冻结，但是这些账户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钱。经过法院调查和申请人的提供的财产线索，发现呢被告人名下在法院查控系统之外的银行卡上呀有多笔的大额资金的流水情况，累计金额达到10万，有明显的具备履行能力，却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使生效判决无法履行，其行为明显构成了拒执罪。法院固定线索以后，依法向公安机关进行了移送。
8: 好，那其实呢，就是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什么是拒执罪呢？就是你有能力履行法院的判决，但是拒不履行，而且还情节严重。那么在发现了吴某的拒执行为之后，咱们法院启动了哪些惩戒程序吗？程序呢，雷政委？
9: 法院在执行立案以后呢，首先就对吴某的财产呢进行了查控处置。通过人民法院的总对等网络查控系统呢，冻结了吴某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查对车辆、股权都进行了查询，同时向吴某送达了财产报告令，责令吴某申报财产，并告知拒不申报、虚假申报的法律后果。因为吴某嘛不履行法律义务，对其采取了限高措施，做出了限制消费令，禁止吴某乘坐飞机、高铁一等座以上的坐席，入住星级宾馆、度假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禁止高额理财投保，违规高消费，我们可以对他进行罚款和拘留。再次呢，因为那个吴某拒不申报财产等行为呢，将其纳入了失信被执行名单。最后我们发现和查明吴某符合有拒执罪的证据，移送了公安机关后进行后续处理。
8: 好，那么被告人吴某拒执案呢，这案件呢其实是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由法院执行局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线索，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终由法院依法判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那这一案件的办理过程和庭审现场的实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详细了解。在接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移送的拒执线索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本案展开侦查。民警李飞：
10: 我们通过调取犯罪嫌疑人多家银行账户，梳理资金流水，核查财产轨迹，走访调查群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生效后，明知自身负有法定履行责任，却使用隐匿转移财产的方法，刻意逃避执行。在固定完完整证据链后，我们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后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
8: 本案经法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后提起公诉。在庭审现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吴某的拒执行为提交了公诉意见，并对吴某进行了法制教育。来关注本案公诉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伟运的陈述。
11: 综上所述，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吴志江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两高关于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建议判处被告人吴志江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视履行情况可适用缓刑。今天法庭依法公开审理了被告人吴志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现公诉人立足本案具体案情，对被告人开展法庭教育。法律是国之重器，诚信是立身之本，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更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履行法定义务必须要遵守的道德底线。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是国家司法权力的集中体现，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定分指争、化解矛盾的最终裁判。 法律文书一经生效，即具有执行力和普遍约束力以及司法权威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履行，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司法底线，规避法定责任。结合本案审理的全部案件事实，在人民法院就涉案纠纷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被告人吴志江作为具有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本应恪守诚信正视责任，主动及时全面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承担既定的法定责任，但其心存侥幸，消极规避，无视司法权威，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其行为已然触碰法律弧线，应当依法受到刑事法律追究。法定裁判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个人难处不能成为规避司法责任的借口。自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吴志江对本案申请执行人具有还款义务，其不再是普通的民间债务，而是经过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享有法定优先履行顺位的司法确定义务。普通私人债务仅为民事约定，可以自主协商处置，但生效裁判的确定义务是国家赋予的强制性法律责任，必须优先全面履行。吴志江在实际获取大额赔偿金，具备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反而将相关款项清偿未经司法确认的一般性债务，这并非是客观无能力履行，而是其主观不愿履行，刻意规避执行，公然对抗司法，损害了胜诉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被告人吴志江，你现在深陷刑事责任，面临刑事处罚，这是自身漠视法律、规避责任、刻意拒执造成的必然结果。希望你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抵触心态和错误认知，对自身的违法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积极筹措款项，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真正做到认罪悔罪，自觉遵从法律权威，遵守道德底线。
2: 庭审现场，被告人吴某在接受了公诉人和主审法官的庭审教育后，最终才表示认罪悔罪。
12: 诚信是为人之本，亦是社会运行的基石。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不仅让你自己站在了刑事被告席上，面临失去人身自由的严厉制裁，更让你的个人信用彻底破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行为人逃避执行义务，在裁判生效后隐藏转移财产，致使判决无法执行的，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之规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希望你通过今天的庭审能够幡然悔悟，深刻认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刚才对你进行了法庭教育，你是否有触动，还有无更深刻的认识？
10: 怎样说的，对你这都错了。
8: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我们在关注完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办理过程和庭审现场实况之后，对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主审法官是如何评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以案说法。李庭长，您看在庭审现场被告人的这个态度您怎么看呢？
13: 结合庭审情况来看，吴某只是形式上表示认罪，并非真诚认罪悔罪。整个庭审过程他反复强调所谓垫付医疗费的理由，刻意回避自己作为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情况，始终试图为自身开脱，同时直至案件审理结束，他也没有去主动的退赔挽回损失，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为。综合判断，其认罪态度消极，悔罪程度不足，这也是本院最终未对其适用缓刑判处实刑的考量因素之一。
8: 认罪悔罪不光是在法庭上声泪俱下，还要有实际行动，你要有实际去还款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同时呢，他的这个认罪悔罪也非常的勉强，我们其实在庭审现场感触也是比较深刻的。那么本案当中被告人吴某他触犯的是拒执罪，刑法当中对拒执罪是如何定义的，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简要的介绍了一下，但是李法官您是专业人士，对于这个罪名今天呢借这个案子还是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好吗？
13: 拒执罪是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 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行为。生效判决是国家司法权的体现，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必须依法履行给付配合义务。有能力而刻意规避转移财产，致使裁判无法落地，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期上面规定，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嗯，好，即便是这个一般情况都是3年以下，是吗？这个是要处刑法的，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被执行人啊要引以为戒。那么本案当中经过法院审理查明，我们也听了公诉人的这个法庭教育，其实我们还是想搞清楚这个被告人吴某他为什么获罪，为什么他触犯了拒执罪。李法官，
13: 吴某作为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被执行人，案件依法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吴某在交通事故发生2年后取得保险公司赔付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理赔款26万余元，客观上具备履行生效判决的财产能力，但其收到理赔款后没有依法优先清偿本案的执行债务，擅自将钱款用于归还早年亲属垫付的款项，致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无法得到清偿，属于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擅自处分财产的这个情形，达到了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标准，因此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予以定罪处罚。
8: 好，听完了您的介绍，我们在庭审现场也看到本案被告人吴某他一直在为自己做辩解，他强调那这笔人身伤害的赔偿金是他垫付的医药费，如果保险公司在他就医之前垫付了，就不存在他非法转移的违法行为。那么为什么这一辩护意见没有被我们法庭所采纳呢？李法官，
13: 有以下两个方面吧，几个方面。第一，如果保险公司直接向医院垫付了前期医疗费用，那么该款项用于被执行人的救助医疗，属于保障公民基本生命健康权的合理之处，不会认定恶意转移财产，但本案并非此种情形。第二，从时间上，吴某受伤就医，亲属垫付医疗费发生在22年底及23年初，理赔款在24年底才发放，时隔近2年，吴某在此时早已不存在即时必要的刚需就医情形，没有使用该笔赔款的紧迫性。第三，亲属早年垫付的医疗费形成的是吴某与亲属之间的普通民间借贷债权，没有法定的优先受偿权，不能优先于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法院生效判决债权。
8: 好，在成为法院的被执行人之后，被告人吴某他的做法呢，他是不优先偿还法定的债务，而是私自将保险公司给付的人身伤害赔偿款偿还了普通的民间债务，并且呢，这些债务他实际上他说是亲友给他垫付的医药费，但实际上他的这个证据链条是否完整呢？因此，吴某在成为被执行人之后，他收益的这部分人身伤害赔偿金，这是一个大额啊，几十万，这个收益是否能够全部算作执行案款来履行债务？那在做这份判决的时候，您是如何裁量啊应该被纳入这一案件的被执行的这个金额的？李法官，
13: 第一个是关于财产人认定，人身损害赔偿金并非法定全额豁免执行的财产，只有用于被执行人当下基本生存、即时就医的必要开支部分，依法不予执行。吴某庭审时举证显示，医疗费用均为其前妻垫付，但其收到理赔款后，并未向其前妻转款，而是将款项转给了自己的妹妹。其陈述与事实不符，且被执行人收到理赔款时无大额刚需医疗支出，可以作为执行案款。第二个是裁量的思路，吴某被执行后取得的财产，款项管控上应当优先于履行在先收到的判决， 其主张偿还对外债务也仅是普通债权，不能凌驾于司法已在先确定的法定债务之上。吴某明知被强制执行，仍私自处分大额款项，主观逃避执行，故意明确，客观造成了申请执行人债权不能实现，犯罪构成完备，其全程拒不退赔，不适用缓刑。
8: 嗯，好，那么为什么这笔保险公司赔偿的人身损害赔偿金全部被纳入到了执行案款的这个范畴，还是说明这个被告人吴某他的主观恶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他现在呢没有使用这笔资金的紧迫性，他也有法定的这个债权在身，但是他不去履行法定义务，却私自将这笔钱转给了自己的亲属，而且呢呈现的证据链条又不是给他垫付医药费的这个亲友啊，那所有的种种的证据，最终呢法院对本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李法官。
13: 本院判决的内容是，被告人吴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10,000元，对于公安机关扣押的吴某的手机依法予以发还。
8: 嗯，那最终没有适用缓刑，就是他没有实质的认罪悔罪态度。那么在法庭上勉强的说我知道错了，这个是不能够适用缓刑的，是这样吗？
13: 嗯，是的。
8: 嗯，好，那本案判决对被告人在获得收益金后该如何依法处置，及时履行法定义务，避免法律风险，带来怎样的警示呢？李法官。
13: 嗯，第一，被执行人收到新的收入、理赔款、工程款等各类收益时，首先义务是优先履行法院已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无权自行随意分配钱款偿还其他债务。第二，人身损害赔偿金、伤残赔偿等款项不代表可以豁免执行，仅必要生存医疗部分受保护，超额财产必须配合法院执行。第三，不能以私下存在的其他欠款、他人垫付费用为由规避执行，普通民间债权没有优先于司法强制执行的规定。第四，心存侥幸，转移、隐匿、擅自处置名下财产，逃避执行，一旦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将从民事失信升级为刑事犯罪，面临牢狱之灾，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8: 嗯，我们也希望吴某的这个案例啊，能够给更多的被执行人以警示。那么我们真的有大笔的收益之后该如何去履行法定义务？那么如果您涉及的案件比较多，那法院查封了、查扣了这笔案款，他会按这个申请的顺序那依法来处置。如果您利用空子像吴某这样非法转移，那么最终呢有可能会接受牢狱之灾，同时呢您的这个法定义务也不会少，该民事赔偿的这部分您依然要继续承担。本案当中，被告人吴某呢因合伙合同纠纷有多起案件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程序，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吴某拒不申报财产，也不履行生效判决。经查，被告人名下的银行卡存在多笔大额资金流水，累计达数十万元，明显具备履行债务的能力，但是却将资金用于其他的用途，致使法院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最终呢，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扣押在案的手机依法发还吴某。这一案件判决后，被告人吴某不仅要接受刑事处罚，服刑6个月，还必须继续履行民事判决责任。如果吴某他对法律是心存敬畏的，那我相信他不会走上拒执犯罪的道路。在庭审当天，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110指挥中心同步开展约谈、集中拘传被执行人的行动。被执行人来到庭审现场之后呢，也是深受触动。那么详细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来做介绍。雷政委，在庭审当天，咱们执行局开展了哪些行动来教育警示被执行人依法积极履行债务呢？
9: 在庭审当天，执行局同步开展了集中约谈、集中拘传行动，让一些被执行人旁听庭审过程，接受法治教育， 听审过程呢，对这些被执行人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8: 好，那么我们在当天呢，是积极的开展了相关的行动，来警示教育被执行人。六月四号，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在一楼大法庭举行公检法联动打击拒执罪，即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庭审活动。这次活动呢，是通过公开庭审、集中拘传、组织被执行人旁听等多种举措，来积极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那么，对于本次活动的组织情况和实际效果，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院长梁健以及参加旁听的代表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的采访。接下来呢，来详细了解。
6: 今天的庭审呢，我们邀请了两级政法委的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们公检法的办案人员以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到场来参加。那么，这个同时呢，我们还通过集中拘传活动和约谈部分被执行人，让部分被执行人来到了今天的庭审现场，接受现场的法治教育。在庭审结束之前，就有部分被执行人呢，主动的履行了判决的义务。通过今日的庭审及系列的活动，实现当日执行一批、和解一批、震慑一批的目标，以公检法联动打击的硬拳头和舆论宣传的扩音器，坚决破除执行难藩篱，有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2: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执行工作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是保障胜诉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从2024年到2025年短短七个月，公检法对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连出两记重拳，联手打通拒执罪办案全链条。对本次公开庭审的普法教育意义，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大代表穆塔利夫进行了点评。
14: 这次审判作为一个全市第一个拒执罪的一个审判，对于全社会有普遍的教育意义，既保障了这个司法权威，让这个社会上的执行人员知道法院的判决书不是空头文书，如果恶意逃避要承担刑事后果，还要又保障了这个诉讼人员的权利。
2: 在旁听完本次庭审后，被执行人安某对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有了深刻认识。
15: 以前呢，我们认为欠债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民事问题，通过这次的庭审之后呢，已经上升到

0: 是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在一楼大法庭举行公检法联动打击聚执罪暨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聚执罪案庭审活动，通过公开庭审、集中拘传、组织被执行人旁听等多种举措，展现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公检法协同发力，从严打击聚执犯罪的坚定决心，力争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法治治理效果。那这个治理效果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雷政委来了解一下。很多的这个被执行人他们参加完庭审也做了积极表态，那么截至到目前咱们法院的执行案件的履行情况是怎样的呢？雷政委，
1: 这次的庭审活动呢，对参加旁听的那个被执行人呢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庭审一直结束呢，当时就有一名旁听的那个被持人吓得到全身都发抖了，哆哆嗦嗦的马上就给家里面人打电话，让赶快凑钱给法院打款。庭审当天呢，参加旁听的几名当事人呢，有一名嘛当天就履行了完毕了，其余的几名也和那个申请执行人呢达成了分期履行协议或者达成了和解协议。
0: 好，那看来我们这一次的系列普法执行方面的这个教育活动还是很明显的。我们在庭审当天呢，我们的执行110开展了集中拘传和约谈被执行人的相关工作。那么被执行人来到了庭审现场，了解到如果呢您拒不履行法定债务，并且呢有恶意转移隐匿财产的相关行为，经法院移交之后可能会追究拒执责任。那么这个现场的教育也达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执行办案效果。重拳出击执行难，现场观摩铸诚信。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聚执罪案庭审现场实况就为大家盘点到这儿。那这一案件的警示意义和适用法律的相关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以案说法。李庭长，您看啊，这个被告人啊，他吴某这个聚执犯罪这一案是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法院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案件来组织公开庭审？
2: 本案呢系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典型案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执行人存在有能力履行而恶意转移隐匿财产拒不配合执行的典型失信拒执行为，社会警示价值突出。法院组织该案公开开庭审理，是深化司法公开、彰显司法权威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以及严厉打击规避抗拒执行的行为，切实破解执行难的坚定决心。通过以案释法、以审普法，有效震慑潜在失信违法人员，教育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守信履约意识，对统一拒执案件裁判尺度，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具有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0: 好，非常感谢李庭长为我们介绍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那这一案件的典型意义。仅以本期节目正告失信被执行人，与其在法律的围堵下惶惶不安，不如主动履行债务，重获社会信任。诚信社会的建设，期待您的加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房款已经还清，但中介公司不退风险金，购房人如何维权？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答疑解惑。
2: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为各位听友来解答法律方面的咨询。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宋女士的问题：房款已还清，中介公司不退风险金，作为购房人该如何维权？您好，宋女士。
3: 啊，你好。
2: 您是2016年还是哪一年通过中介公司按揭方式买的二手房？是2016年吗？
3: 对，2016年。
2: 手续办到一半的时候，中介公司说您的这个征信不太达标，说您必须交16500块钱的风险金，不然说您这个房子的手续就办不下来，是吗？
3: 对。
2: 您把这16500块钱是交给谁了？交给中介公司还是交给

0: 房东了。
1: 交给中介公司了，
0: 他给你打条子了吗？
1: 他打了。
0: 打完条子，然后您什么时候把这个房款还清的？
1: 我是去年还清的，去年10月左右。
0: 就等于说2025年您还清了房款，您就找这个中介公司去要这个风险金去了，是吗？
1: 对，
0: 您要回来了吗？
1: 没有。
0: 他怎么说的？为什么不给您呢？
1: 他现在这个二手公司现在不是破产了吗？破产了，现在没人管这个事儿了。然后原来那个经理他也不管这个事儿。
0: 那他怎么给你答复的？他说这个事儿该去找谁呢？
1: 他说你去找那个谁谁谁说的，但是这个事情不归他管。当时他也在给钱呢。
0: 您的这个收条也发给我们了，这上面是有公司的这个盖章吗？还是没有？
1: 有呢，公司盖章有呢。
0: 公司的盖章是就是这个中介公司，但这个中介公司现在已经破产了，是吗？
1: 对，他现在破产了。
0: 那签字的是谁呀？
1: 签字的就是这个上面这个，下面的这个，这个叫啥来着？啥？
0: 签字的是，
1: 等会儿我给你看一下啊。
0: 签字的这个人您能找到吗？
1: 啊？
0: 签字的人您能找到吗？
1: 现在找不到，他就是那个，老王他给我把发的这个手机号，然后这个手机号现在是能打通，但是没人接，始终没人接。他们都知道呢，但是他给你就是不接，
0: 好，那目前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
1: 要
0: 好，
1: 不
0: 那
1: 回来。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张律师来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钱。中介公司他该不该收？您该如何追回这笔风险金？您看好吗？
1: 三个字，三个字。
0: 宋女士，您有在听
1: 你
0: 我说话吗？
1: 哦，我在听，在听。
0: 那我们接下来请律师给您解答，您看好吗？
1: 可以，可以。
0: 好，张律师，您看这个风险金的这个条子就在我们的手机上啊，我们随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那中介公司他有没有权利向买受人宋女士来收取这笔按揭款的风险金呢？他又不是银行，他凭啥收啊？
2: 中介公司呢，它是介绍双方啊进行居间服务的，所以说呢，它只能收取这个中介费用啊，风险押金啊，或者是从当事人呢获取其他的收益啊，都是违规经营的，所以这个呢，它是没有权利收取这个风险押金的。
0: 就当时啊，这个中介公司让您交这个钱的时候，他就无权收取这个钱。但是宋女士，您也不太了解这个情况，是吗？
1: 对，我也不太了解。
0: 你想，如果您的征信真的，您的征信真的有问题，那这个按揭款您能贷下来吗？您压根儿就办不下来。那担心的应该是银行或者是您的原房东，如果这个按揭款办不下来，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他有点就是通过吓唬你或者是欺骗你的这种方式，但是您也自愿交了，对吧？那现
1: 对，
0: 在，
1: 我就交了啊。
0: 对，您现在手上有一个条子，那我们请这个张律师您再看看这个票据。那这个票据您看完之后，您觉得，作为宋女士，她该如何追回这笔风险金呢？
2: 刚才宋女士说呢，这个中介公司破产了，因为可能咱们老百姓对这个破产的概念不一定了解，可能觉得这个店关门了就是破
0: 就
2: 产
0: 是
2: 了，
0: 破产了。
2: 破产它是个法定程序，必须通过人民法院进行破产，如果是这个案子确实通过人民法院进行破产了，
0: 早就
2: 那，
0: 把他这个清算了，是吧？
2: 这时候呢，你就要这个，看看自己当时有没有接到这个破产清算管理人的相关通知要求你申报债权，如果你收到了通知，你不去积极申报债权，那就是您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如果破产管理人没有通知你，那你现在可以到法院查这个案子，破产管理人是谁为什么没给你通知破产管理人有没有责任你可以从这方面来追究。
0: 那您有收到过这个中介公司他的破产清算的通知吗？没有吧？
1: 没
0: 就
1: 有。
0: 是您口头上说他不干了，就是破产了，这是咱们老百姓的朴素的法律术语啊。但是他不是真的破产了，就等于说这个店开不下去了，他倒闭了。那这种情况，你倒闭了，但你收了我16500块钱的风险金啊，而且是2016年收的，你都不该收这个钱。现在都2026年了，10年过去了，你不管我了，然后也不给我利息，这个都不该收的钱。那作为宋女士，她现在手上也有一张票。 那对方呢也是推三阻四的，他能不能够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要回这笔钱？而且他要这笔钱的时候，除了这笔钱，他能不能主张利息呢？张律师，
2: 可以，这个听众呢，宋女士，可以到这个相关的市场局去查一下这个档案啊，这个中介公司呢到底是处于什么状态？如果他是这个注销了啊，那么这个注销的以后呢，他这个股东负有清算责任，你在这个工商网上可以查到啊，或者到工商局档案里面可以查到股东是谁啊。根据这个股东呢，你要注销了，你没有履行这个清算责任，我就可以到人民法院啊去起诉这个股东。但是如果这个公司没有注销还在，你就直接起诉这个公司啊，要求他来偿还这个16000多的这个押金，风险押金。另外呢，产生的这个不当得利的利息损失啊，你也可以一并主张。
0: 好，宋女士，我给您综述一下啊，这个问题您该怎么办？对方现在是不付，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当初他都不该收这个钱。一方面呢是16500主张退还，另外呢就是这10年的利息您也可以主张，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不管是这个您手上是有一个票据，这个票据那起诉这个公司，还有这个公司他有签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当事人，那么我们都可以到市场监管局去查询一下他的法人，然后经过诉讼的方式来讨要，您看好吗，宋女士？
1: 市场监管局所。
0: 市场监需要到市场监管局去查一下他的，比如说这个公司他的法人啊各方面需要查这个信息吗？
2: 对，要查一下这个档案，你才知道他处于是注销、吊销还是有没有清算还是破产，你就能查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他没有注销，这还在经营过程中，你也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方法，比如像这个住建管理行政部门啊进行投诉他违规收费啊，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啊。但是如果这个企业就被注销了，那你就得到法院去起诉股东的清算责任了。
0: 就是你注销是可以，但是你的这个债务还没有处理完，现在呢要把这个债务处理一下。那么起诉的时候，这个被告是公司的法人呢，还是给他签字的在这个单据上？
2: 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这个公司还存在，没被注销，那么这是以
0: 公司承担责任
2: 为被告。如果这个公司呢被注销了，没有履行清算责任，以这个公司的所有的股东为被告。如果这个公司被破产了，但是由于破产管理人的疏忽没有给你通知，那么你可以起诉破产管理人。
0: 好，那么要看情况而定。宋女士，如果呢没有听明白，一方面呢是可以通过下午17点的重播，另外啊也可以在以后的时间再继续和法制进行实节目取得联系。您到市场监管部门查询了这家公司的状态之后，那么进一步的维权，如果有困难再和我们取得联系。一呢是看这个公司它如果没有被注销，您是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还有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举报的方式，他违规收费，要求这个行政机关来责令他退还。那对于这个利息能否主张得上，那就看对方了。那你要是不行，那您就通过诉讼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公司它就是破产了，但是没有通知你对这个债权进行一个处理，那就是破产通知，这个破产的这个管理人的这个问题。那此外呢，如果说是不是破产，那就是倒闭了，也注销了，那这种情况您需要追责的就是这个公司的股东。总之呢，第一步您先去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再看接下来是通过行政机关维权，还是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权利主张，您看好吗，宋女士？
1: 好，
0: 有问题再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系，好吗？
1: 好，
0: 再会。
3: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 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

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呢，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简盼峰。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简法官来关注网友的咨询。法院的集中居传工作经过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报道之后，我们呢也是得到了各方反馈啊。有的被执行人说，那我不就是没钱吗？你法院开着警车把我带走，有这个必要吗？真的是太不给人面子了，让我以后在邻居面前怎么做人？那此外呢，还有一些围观的吃瓜群众也曾经通过后台给我们留言说，夜间敲门去拘传，你这个不扰民吗？面对这些评论，作为执行法官，在您眼中法院的集中拘传工作究竟是为了啥？简法官，
2: 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在执行工作中经常会面对，容易得到老百姓的误解。这个我认为集中拘传是经合法传唤之后拒绝配合法院调查而不得已采取的执行措施，其目的是查明案情、化解矛盾、尽早兑现申诉当事人权益，从一定程度上彰显司法权威，教育警示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是人民法院努力兑现申诉当事人权益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保障，人民法官为人民，为的不仅仅是申请执行人，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人民法官应尽的注意义务。在彰显司法权威的时候，更要体现司法温情。执行程序中，我们对被执行人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其财产采取划拨、拍卖、变卖等变价程序，甚至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出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损害到被执行人权益，也可能会损害到案外人权益或者利害关系人权益。因为法官往往根据权利外观判断权利归属，与实际情况可能会大相径庭。另外，被执行人很多都是普通老百姓，法律知识欠缺，也没有专业的法律帮助，在面对司法程序时缺少这个法律帮助，是茫然状态。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和被执行人沟通，需要交流，需要对话，需要把案情讲清，把权利释明，把法律讲透，把后果给被执行人讲明白，让被执行人做好价值判断，通过对话交流让矛盾化解，提高执行时效，同时也能很快地让被执行人解除相关的执行措施，尽早回归到正常生活，确保我们执行工作程序正义、实质正义。这也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所以说我们拘传不是说教育惩戒，更是一种对话、交流、沟通、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
1: 好，拘传啊，它只是一个举措，这个措施呢是为了督促我们的被执行人及时的履行法定义务，兑现胜诉人的合法权益。就等于说集中拘传它不仅仅是教育惩戒一个督促的一个手段，彰显司法权威的一个手段，它更是法院想和我们被执行人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对话，来解决纷争，让我们的被执行人回归社会正轨。那有的时候您成为失信人了，其实您处处躲藏，一处失信寸步难行，那法院其实也不想看到您这个处境。而且我们也说了，不代表您是一个失能的状态，您没有钱还就一定会对您进行司法拘留。那么您不能够还钱，那对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是失能的一个行为，那可以终结本次执行，但是您一直躲着不和法院去沟通，那法院就不能够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判案，同时呢是为了负责，所以才对您进行一个拘传。我们也希望通过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多轮报道，让我们 所有的被执行人还有我们其他的社会公众对法院的执行工作有一个客观的了解，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们一起来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仓房沟北路南往北方向，从雅山中路到保安巷，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 G216 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往北方向， G216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责备千年的功成智慧，亦有根植人心的精神风骨。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人民缔造的一项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这座旷世工程坐落于四川岷江流域，距离成都市仅60公里，历经2000余年岁月冲刷，至今仍发挥着防洪灌溉的关键作用，见证着古人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卓越智慧。本期中华传统文化，我们特别邀请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严悦，和我们一同探寻都江堰承载的智慧与传统治理理念，一起来听。

大家好，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中国大运河，现在咱们来学习中国人民的另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距成都市约60公里，位于都江堰市城西，坐落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之上。秦昭王末年，由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而成，至今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为什么这样说呢？据记载，古代蜀地，也就是四川，水患严重。秦国吞并蜀国后，为了将蜀地建成其重要基地，决定派精通治水的李冰任蜀郡太守，彻底治理岷江的水患。李冰对岷江的水情、地势等实地考察后，了解到沿岷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流入灌县后地势开阔，形成浩大水势，上游携带泥沙，容易淤积，抬高河床，加剧水患。位于灌县西南面的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常造成东旱西涝。针对这些问题，李冰制定了治理岷江水患的规划方案，开始建造由宝瓶口、分水堤、飞沙堰及渠道网等构成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建造都江堰的第一步是引水，李冰通过实地勘察废除了原来不合理的引水口，将都江堰的引水口上移到玉垒山处，以保证较大的引水量和形成通畅的渠道网。但要完成引水工程，需凿穿玉垒山，在当时没有火药，更不具备爆破技术的情况下，他带领工匠以火烧石，泼洒冷水，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使岩石爆裂。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长80米、宽20米、高40米的山口。由于它形似瓶口，而作用又极其重要，故名宝瓶口。宝瓶口不仅成为进水口咽喉，还由于它通道狭窄，自然形成一道自动截水的水门，对内江各水系起到保护作用。宝瓶口引水工程竣工后，具备了分流和灌溉的功能，但因岷江东侧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李冰又率领工匠在离玉垒山不远的岷江上游建筑分水堤。都江堰的分水堤被称为鱼嘴，因分水堤前段形如鱼嘴而得名。李冰在修筑分水堤时采用的方法是让竹工编制竹笼，每个竹笼长约10米，宽约 0.7 米，里面装满鹅卵石，并将竹笼逐一沉入江底。竹笼在江底层层垒住，使堤梗不易断裂，又利用卵石间空隙减少洪水的直接冲压，从而降低溃堤的危险。分水堤建在岷江江心处，把岷江一分为二，有外江和内江之称，西边为外江，俗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为内江，经人工引水渠经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主要用于灌溉。在春耕期，分水堤的分水量内江约占6成，外江约占4成，如果发生洪水，

必将超过灌溉所需的水量，通过飞沙堰溢出到外江。飞沙堰即是泄洪道，同样采用竹笼装鹅卵石的方法堆筑而成，长约200米，具有泄洪排沙的功能。当内江水位过高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时，又使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以保证内江灌区免遭水淹。泄洪道之所以称为飞沙堰，是因为它的另一作用就是飞沙。岷江夹带大量泥沙、石块顺内江而下，天长日久会造成宝瓶口和灌区的淤塞，有发生水灾的隐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飞沙堰的设计运用了回旋流的原理，在溢洪道前修有弯道，使江水形成环流，水流通过漩涡作用将夹带的泥沙冲到外江，减少泥沙在水道上产生淤积，减轻内江的洪灾威胁，也起到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水量的作用。李冰还让工匠在内江中埋入石犀牛，作为淘挖泥沙的深度标准。都江堰建成后，宝瓶口为取首，内江进入宝瓶口后分成众多大小沟渠河道，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灌溉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使曾经水患频发的泽国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智慧创造奇迹，2000多年前修建的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之巧，建造难度之大，科技含量之高，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伟大的水利工程和智慧的能工巧匠，不禁让我们心中充满敬意之情。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崇拜。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设合理利用了自然条件，巧妙地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是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成功驾驭江水的流向，有效开发利用水利，彻底根除岷江的水患，使属地农业和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使成都成为西南政治、经济、交通中心，对社会进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防洪、灌溉和运输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古代能工巧匠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坚韧不拔精神的体现。他们对自然常怀敬畏之心，征服自然却不破坏自然，改造自然更利用自然，治理水患使之成为服务于人类的宝贵资源。都江堰使人们受益于水，更因水而名垂千古，造福千秋。此刻的心情无以言表，搜肠刮肚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膜拜。都江堰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城市立岛，无坝引水，自然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应的充分发挥。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25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效益。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和谐统一，

0: 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生态工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故《蜀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1: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形成了悠久的节日传统。汉代应绍所著《风俗通义》等书中也有记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颜悦老师探寻镌刻在传统节日里的岁月烙印，探寻民俗背后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

0: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形成了悠久的节日传统。汉代英韵的《风俗通》等书就已有反映，宋明清以来的笔记、小说都不乏相关介绍。在众多节日中，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节日最为典型，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同时，这些节日的起源与内容往往与节气相关，反映了古代天文学家对自然气象、气候的朴素认识。如二十四节气是人们长期对天文、气象、物候进行观测、探索和总结的结果。把握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了解一些节气知识是有意义的。二十四节气有哪些？它们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有一首诗可以概括，大家知道吗？对了，就是这首《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富有民族特色的节日，俗称新年，百节年为首，足见其重要。直到今天，最具有凝聚力的节日依然是春节，所以它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对炎黄子孙而言，无论身在天涯海角，春节前夕都会返乡与家人团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家的，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春节期间，人们共享天伦之乐。中国传统文化中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亲情表现得尤为明显。之所以说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富有民族特色的节日，是因为它不仅是汉族欢度的节日，也是不少少数民族生活中的重要节日，比如蒙古族、朝鲜族、藏族、回族、白族、壮族、土家族等等。春节要干什么？贴春联。王安石的《元日》这一诗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其中的新桃旧符是指桃符。唐末五代时，门神的形象变为钟馗；宋代时，门神的形象又演变为初唐的秦琼和尉迟敬德，二人是唐太宗的名将。传说因二人曾替太宗守门，去除了唐太宗噩梦中的妖魔鬼怪，后来就逐渐传到民间，代替了钟馗的门神地位。直到今天，人们张贴的门神仍然是秦琼和尉迟敬德的形象。大人给小孩压岁钱，这是除夕很重要的风俗，也是儿童最为关心的活动，一直流传到现在。燕京岁时记记载了两种压岁钱，一种是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角，谓之压岁钱；一种是尊长赐小儿者，亦谓之压岁钱。这是流行于北方的风俗。第二种一直保存到今天。南方还有一些丰富多彩的压岁活动，比如用竹篮盛糕果赠亲友的压岁盘，长辈用红绳系钱币赏孩童的压岁钱，用橘子、荔枝谐音是吉利，放置在枕畔的压岁果等等。其中 压岁钱是除夕压岁活动中常见和重要的风俗，反映了人们对新年幸福生活的展望和希冀。大家还知道哪些春节习俗呢？快来讨论讨论吧。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

0: 巴科多年来穿梭在南疆各个乡村，一面面曾经斑驳的土坯墙在他的画笔下焕发生机，成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他不仅用艺术美化了家园，更用画笔描绘出边疆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炽热深沉的情感。请听新疆台记者田园的报道。
1: 哥哥，你可以教我画哪吒吗？
2: 哪吒可以啊。
0: 在墙上泼墨挥笔，细细勾勒，阿卜杜哈里克的动作行云流水。数小时后，一块高两米斑驳的土坯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副栩栩如生的小哪吒，手里还抱着当地的特产瓜蒌。这是他为和田地区皮山县藏贵乡画的第20幅墙绘。
3: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不仅我在成长，我的家乡也在成长。以前这里全是土路，下雨天你能不看？房子也是低矮的土房子，但现在你看，公路修得这么平整，房子盖得这么漂亮。而且和田大部分地方风沙很大，这些年我们把风沙锁住了，环境更好了，所以我画下了新修的公路，画下了整齐的安居房，画下了风沙林背后的蓝天。
0: 2020年，阿卜杜哈里克从喀什大学艺术学院毕业，怀揣着对美术的热爱，他投身于墙绘创作，技艺日益精进。2022年，他选择了自主创业，足迹遍布喀什、阿克苏等地，完成了上百幅主题墙绘，在业界积累了口碑。然而，真正让他的创作发生深刻转折的，是2025年6月的一次回乡探亲。他发现村里许多老人都怀揣着去北京看天安门的憧憬，却因路途遥远，年事已高，始终难以成行。
4: 那时候我心里被触动了，我是学美术的，我也去过北京，看到过天安门，我就想能不能把天安门画到我们的村子墙上，让乡亲们，尤其是老人们，每天一出门就能看到它。
0: 这个朴素而真挚的想法让他毅然决定暂时放下其他业务，留在家乡开始一项在他看来意义非凡的创作。
4: 画天安门一定也不能马虎，必须是真红，亮亮的红色，每一笔都要准确庄严，因为在我和我乡亲们眼中，它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更是国家的象征，是我们共同的情感寄托。
0: 阿卜杜哈里克的创作重心聚焦在了天安门这一庄严的意象上，调色打底勾勒上色，他走遍各个乡村，在村里的空白墙面上反复绘制着心中那座神圣的城楼。很快，一幅幅生动的天安门墙绘在村头巷尾拔地而起，这些画作迅速成为这些村庄的打卡地，每天都有村民驻足欣赏拍照留念。白发苍苍的老人望着墙上的画作，眼中闪烁着光芒，孩子们在画前指着五星红旗和国徽，聆听关于首都北京的故事。
5: 就像看到了真的天安门，心里很暖，每天路过我都要好好看看。
0: 在阿卜杜哈里克看来，对祖国的热爱是具体的、多元的，它既包含对宏伟象征的敬仰，也深植于对脚下土地和日常生活的眷恋。因此，在他的画笔下，和田的石榴裂开了嘴，露出宝石般的籽粒，葡萄架下各族小朋友欢快地唱歌跳舞，麦田里的农民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孩子们喜爱的动漫人物为村庄增添了童趣与活力。
4: 天安门代表着我们共同的认同与自豪，而家乡的丰收、歌舞、美食和笑容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我就把他们都画出来，才是我心里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丰收多彩的样貌。
0: 如今，画天安门的画家已成为阿卜杜哈里克的代名词，并传遍了南疆大地，邀请他前去作画的村子也越来越多。他的事业也从单纯的商业创作转变为一种承载着情感与使命的公共服务。
4: 我的画布就是家乡的墙壁，我的观众就是父老乡亲，能用我的专业技能画出大家的心声，画出我们对党的感恩、对国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最幸福的。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

0: 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错别。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证上印着上智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那边就快了，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她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6: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1: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上智，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上智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6: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1: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 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6: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

0: 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0: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3: 在黑龙江省上智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智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上智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 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上智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加之乡等美誉。上智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

0: 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一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会有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在节目中与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新华南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红光山路西往东方向，河南路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克拉玛依西街西往东方向，从金沙江路到西北路辅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倾城。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32度到21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2度到16度，塔城多云，35度到18度，伊宁多云，30度到17度，伯乐多云，33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5度到25度，奎屯多云，34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昌吉多云，35度到20度，哈密晴，38度到24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9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6度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度到19度，喀什晴转小雨，34度到18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32度到21度。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

0: 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听众朋友，说起乡村休闲好去处，不少听众偏爱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的特色村落。伯乐市清德里镇阿里翁白兴村慢慢走红网络，村落是如何盘活文旅资源，把寻常乡村变成游客向往的打卡地。今天主持人思思访谈伯乐市清德里镇阿里翁白兴村村党支部书记贾金，解锁乡村旅游带动乡亲增收的发展门道。
1: 您从小就是在这个周边的村子长大的，您是在哪个村呢？
2: 我是在咱们清德里镇的这个清德里中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 好，那离阿里翁白兴村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2: 一路之隔。
1: 那阿里翁白兴村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从小在这长大，应该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变化会比较大吧？
2: 变化非常大。
1: 嗯，
2: 我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村呀是个传统的这种农牧业村队。
1: 嗯，
2: 农业呢主要是种植这个西葫芦呀、石葵呀、玉米啊这样一些农作物。村民的收入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单一。
1: 嗯，
2: 牧民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是咱们维吾尔族朋友居多嘛。
1: 嗯，
2: 他们一般养一些牛呀羊呀这样的这些养殖。
1: 嗯，
2: 这些年呢就是这个国家政策也好了，咱们地方呢也是给了大量的支持。
1: 嗯，
2: 然后我们也是开始往这个旅游村这个方面开始发展。
1: 嗯，
2: 然后呢增加了这个村民的这个收入，村庄呢也有一个新的变化。
1: 嗯，都说这个村儿现在是网红村了，我问一下，客流量大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能达到多少？
2: 我们最近一次像这个古尔邦节的话，日流量平均是在7万人次左右。
1: 7万人次在一个小村庄里，有这么大的接待能力吗？
2: 确实，实话实说，确实很紧张。
1: 那您倒是实在啊，我就说，这7万对于一个村子来说可是太大。
2: 一个呢是这些年咱们这个网红呀、
1: 嗯、
2: 网络呀，都比较多、
1: 嗯，
2: 也比较发达。
1: 嗯。
2: 然后呢，形成了一种一传十，十传百的这种一个宣传的契机吧。
1: 嗯。
2: 加上这个咱们当地政府呀，包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在大力宣传嘛。
1: 嗯。
2: 所以慕名而来的人也比较多。
1: 嗯，
2: 像昨天我在跟一些这个游客解释介绍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有这个赛里木湖的一个摩托车一个团队，
1: 嗯，
2: 就来了以后就说，哇，这个就是网红书记吧，然后这个就是网红村吧，
1: 嗯，
2: 然后这个里面是不是您在抖音里面这个蝴蝶号里面宣传的那个时光小巷，
1: 嗯，
2: 咱们的民宿远不远，
1: 嗯，
2: 他们都很多都是慕名而来的，只知道其中的一两个点，或者说觉得别人说这里好玩，他们就慕名而来。
1: 嗯，
2: 这样的人呢还比较多，不像过去，好像有一些做好攻略，我们要到伯乐，然后到阿里翁，然后到温泉，
1: 嗯，
2: 然后我们再到赛里木湖，再去伊犁这样的，没有。现在很多都是慕名而来的，没有做攻略的人来的还偏多了。
1: 在路上被人认出来啊，因为我知道您平时也会发一些短视频，不管是在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上，讲一讲咱们村子里的一些新鲜事儿，然后讲一讲咱们村子里面的新景点儿。这个时候被不认识的这个网友朋友认出来，感觉是怎么样的？
2: 刚开始说实在的很诧异。
1: 嗯，
2: 因为我村上的一些村民啊，然后咱们那些商户啊见我以后都不喊书记，小贾小贾这样喊，可能说网红书记以后我就很诧异。
1: 嗯，
2: 现在也习惯了。
1: 嗯，
2: 因为这个为人民服务嘛。
1: 嗯，
2: 为游客服务也是我的一项工作。
1: 现在小贾书记也成为咱们村子的一个 IP 了啊，您也从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当中又开辟出了一个新媒体宣传我们村子的道路，其实也能够见到一些成效，因为我在评论区包括从我们的点赞数上可以看得出来，咱们村最吸引人的景点都有哪些，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2: 我们村现在是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1: 嗯，
2: 那么我们有这个民宿集群。
1: 嗯，
2: 民宿集群，比如说像遇见阿里翁，
1: 嗯，
2: 花儿民宿，八一汉民宿等等。
1: 嗯，
2: 这个大概我们村上现在

0: 在有将近12户已经改造完成的这个庭院发展的特色农户，
1: 嗯，
0: 然后呢基本上做到了一户一景、
1: 嗯、
0: 一院一用位这种，
1: 嗯，
0: 乡村的这种旅居的一个现象，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目前也在引导村民围绕这个餐饮呀、休闲呀、农家体验等等，在探索一些新的这种经营模式，
1: 嗯，
0: 对自己家的这个庭院进行一个改造，
1: 嗯，
0: 打造，以乡野秘境呀，大门口的农家乐，
1: 嗯，
0: 还有一些什么9号农家乐、诺尔的餐厅、9号院等等，
1: 嗯，
0: 这种个体的这种农家的这种经营方式呢，也在逐步的向咱们所有的游客呢进行一个展示，
1: 嗯，说
0: 这些餐饮或民宿吧。基本上在2022年的年底，
1: 嗯，
0: 也获得了咱们国家3A级旅游景区，
1: 嗯，
0: 也在23年的时候呢，3月份的时候被评选为全国第6批的传统村落。
1: 啊，这个是我们村子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除了这些之外，我知道青德里古城，它也是文物保护单位，是吧？咱们这个青德里古城和咱们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0: 从布局上来讲的话，进入我们村的时候呢，它是我们的一些餐饮区，比如说像时光小巷，以这个小巷为例的话呢，我们打造的是这种时间节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一些古文物古件，从老百姓家收集过来的，
1: 嗯，
0: 比如说因为您可能还没来过现场，不知道您见过60几年、70几年的结婚证吗？
1: 哦，这个我还真是听说过，没见过。你们在这里会展示吗？
0: 我们有1:1扫描的原件在这里放着。
1: 哦，是咱们村民提供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这个敬爱的周总理给我们发放的这个国务院的奖状，
1: 嗯，
0: 也是1:1缩放出来的，
1: 嗯。
0: 像这些呢非常多，这个以这个为中心点，就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些90后、00后。这些年轻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拿着手机，就是对过去的一些文物啊、一些历史事件啊、一些老的物件啊，没有任何概念。
1: 对，
0: 甚至你去专门搜都不一定能搜得到。
1: 嗯，
0: 但是在我们老百姓家里面这些日常能够见到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一些老的物件呢展示出来，然后像这种珍贵的奖状呀、结婚证呀，
1: 嗯，
0: 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保密和这个保护的要求吧，进行一个缩放，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能更全面的展示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眼前，
1: 嗯，
0: 让他们知道这个不只是手机，不只是网络，还有很多这个民间的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1: 是，
0: 都在咱们身边，
1: 对，
0: 最初想的是这么一个思路，打造了这个时光小巷，
1: 嗯，
0: 那么时光小巷再往我们的西边走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美食一条街。
1: 嗯，
0: 我们这里呢，可以夸张点说的话，我们是叫烤肉的发源地了。
1: 哦，
0: 我们大大小小的烤肉店呢，有将近10户。
1: 嗯，
0: 每户呢都有不一样的特色。
1: 嗯，
0: 就是您在我这里可以吃到喀什风味的架子肉，可以吃到和田的这种红柳烧烤。
1: 嗯，
0: 等等等等，啊，然后再往西走就到了我们这个古城了。
1: 嗯。
0: 它是东西向，基本上分了4个部分，第一部分时光小巷，第二部分美食，第三部分是住宿民俗的这么一个集群，
1: 嗯，
0: 再出来以后就是我们青德里镇的这个古城，
1: 嗯，
0: 这个古城主要的就是我们想展示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新疆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智慧，你要知道这个土夯的这个土夯墙，
1: 嗯，
0: 在过去这个可能很常见，但是随着咱们社会发展，已经找不到这种老式的这种土夯手艺啊、工艺啊，
1: 哦，
0: 来盖的这种房子，
1: 嗯，
0: 来盖的这种院落已经见不到了。我们现在把这一部分呢全部都圈起来了，来算是更好的给后面的小朋友们展示一些我们传统的土夯手工艺。
1: 嗯，这个
0: 把一些文化融进去。
1: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少有，也是再也不可能复刻和看到的这个历史的一个遗迹了，啊，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过相关的一些照片，但像这样的古城遗址就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要去保护它，对吧？
0: 对对。
1: 在这一块你们是不是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0: 是的，是的，这一块的现在目前我们还属于在深度挖掘和开发当中。
1: 嗯，
0: 目前最大量需要做的工作是，一个呢是发动周边的村民，
1: 嗯，
0: 和我们志愿者，对咱们这个外地来观赏的游客呢进行一个文明劝导。
1: 嗯，
0: 就是有些你像我们的土墙，他们感觉不出来，好像就是一面很普通的墙。
1: 嗯，
0: 然后会有人去拿脚踩一踩。
1: 嗯，
0: 或者拿手去扫一扫，
1: 嗯，
0: 啊，这样一些行为呢，会对这些东西呢，多少都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劝导的动作。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是也在做大量的这种，讲解牌。
1: 嗯。
0: 就是放一些牌匾放在那里，
1: 嗯，
0: 咱们的游客来了以后呢，也能通过直观的感受和这个真实的这个提示吧，来了解到土夯墙的一些工艺、
1: 嗯、
0: 手艺。
1: 嗯。
0: 然后保护的价值和意义是这样的。
1: 哦，那我们既要把生态修复做好啊，要把我们的这个村子里面的一些新的硬件做好，要和我们的文旅融合，
0: 对，
1: 包括同时带动我们村子里面的经济，就可以说有好几件事要同时来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是听贾书记带着我们这样云游了一下，您刚刚说的特别好，这个具体的位置好像就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了，大概知道去到咱们村该怎么玩，有这样的一条线路哈。那我想知道，除了日常您要大力发展咱们村的这个乡村旅游之外，我知道你平时的日常工作会很多，要开各种会议呀，然后要入户呀，然后你现在我听说还要去巡河，要去清理垃圾，是有这回事吗？
0: 是是，因为我们村庄呢在咱们博尔塔拉河的这个正北边，
1: 嗯，
0: 直线距离呢基本上也就50米。
1: 嗯，
0: 我们博尔塔拉河在我们村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我们本市最长的一段，将近10公里。
1: 嗯，
0: 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因为我们这个博尔塔拉河呢它是原生态保护的比较好，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气温大概每天的这个温度啊，你到这个博河以后，
1: 嗯，
0: 我们在博尔塔拉河你到这里面以后还会有一些凉，所以有很多的游客呀，我们本市的市民呀，包括我们本村的村民会去那里避暑。
1: 嗯，
0: 然后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像这个防火，因为我们那个也是森林防火单位嘛，
1: 嗯，
0: 但是新疆人可能会走到哪有水有树的地方，会免不了一顿小烧烤。
1: 对，
0: 这个呢就可能会存在一个火灾隐患的事儿。
1: 是，
0: 然后他们吃完玩完以后呢，有些人可能是时间比较仓促，
1: 嗯
0: 嗯，这个瓶瓶罐罐的也没人收，
1: 嗯，
0: 所以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垃圾的清理。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外地人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诉求，你比如说我来了以后，我找不到路了。
1: 啊，
0: 我走到哪了我也不知道，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每天除了这个巡河、清理垃圾以外呢，我们还要做一名向导。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把我的微信二维码，
1: 嗯，
0: 然后手机号码，张贴到一些商铺呀，一些这个你像博河一些转弯的这种比较明显的地方，我们也要贴一些牌子或者牌匾，
1: 嗯，
0: 来便于这些游客。在我们这里玩或者说体验这个乐趣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更好的帮助吧。
1: 把自己的二维码还有投诉电话贴在各个商铺门口，然后游客随时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电话找到你，那应该会每天接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电话吧？
0: 非常多。怎么形容呢？就是我大概每天要用1到2个充电宝，24小时得挂在手机上。
1: 天哪，接到这么多电话不会头大吗？不会有这种很暴躁很焦灼的时候吗？
0: 以前的时候也有，
1: 嗯，
0: 主要可能是心态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们清德里镇有很多村队嘛，
1: 嗯，
0: 大家都对村队队，为什么别人就那么少的电话，
1: 嗯，
0: 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喝喝茶聚聚会，
1: 嗯，
0: 怎么到我来就都挨不到凳子上，一天要走3-4万步，
1: 嗯，
0: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个情绪，
1: 嗯，
0: 心理上有一些抵触，
1: 嗯，
0: 后来也是考虑到村庄发展，包括和一些老同志、老党员去聊天以后呢，慢慢的自己有一些思想上的转变和认知，所以呢才做了这些，比如说把电话号码公布出去、二维码公布出去这样一些行为，包括到现在还有一些我的同行都说不理解， 那个周六周天或者你正常调休的时候，你的手机关机嘛，那有多大的事儿？
1: 嗯，
0: 你没有家人呢。

0: 你没有孩子吗？你都没那个证件，但是生活跟不一样。我这边是既然说是要打造旅游村，我就想给咱们这个游客呀有一个全新的体验。如果我作为一名游客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遇到困难，联系的人，除了我们说是公安派出所，我如果能联系到当地的村队社区的话，我的体验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想到这个事我就做了这个事儿。
1: 在别人看来，可能您是有点没苦硬吃，但只有你自己知道，村子要想发展好旅游，就是要打开这个平台，让所有的人意见能够进来，然后我们的声音可以出去，是吧？那在这些个电话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肯定是他要给我们正向的反馈才能够坚持下去，对吧？有没有就真正让你觉得我把这个电话贴在这儿贴对了，有这样的时候吗？
0: 很多，像那个例子也非常多。你比如说每天接到最多的重复性的投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像古拉木江烧烤，就是我刚说的咱们这个美食一条街这个位置，
1: 嗯，
0: 相对于我打电话，出击你好，我是外地的，我来了以后想叫停车位，我想在你们这儿尝一下你烤肉，车没办法停，
1: 嗯，
0: 还有一些说是来了以后找不到位置的，说是那个你们有上光一 所比较少，数量比较少，
1: 嗯，
0: 人流量又大，然后我们这个干部和保洁员呢就会出现一个清扫不及时，
1: 嗯，
0: 然后这里面呢可能就味道比较大呀，或者环境比较差，
1: 嗯，
0: 也给我们打电话投诉的，或者也给我们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嗯，
0: 我们也都记录了。像这样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们目前也在做一些升级方案。
1: 嗯，
0: 比如说你像这个交通劝导这一块，我们会在这个就餐的高峰期前后会安排专人上岗，
1: 嗯，
0: 进行一个交通人员劝导，引导的这些游客呀、市民啊，把车停到停车位上。那像过端午节、五一节人流量巨大的时候，我们也会协调这个交警到现场来进行一个交通劝导。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标识标牌，近期也会完善，包括我们目前正在对接的对道路进行一个扩建升级的事儿。
1: 嗯。
0: 下一步还想看能不能在得到交通局的这个许可下，我们村庄道路能不能改成这个环线环岛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来增加这个临时停靠点，缓解车辆拥堵这样一些情况。
1: 是，从您的描述当中我可以感受到啊，这是一些人或者说一部分人参与的这个盛宴，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推动者，不论是我们的村两委，还是我们所有的村民，还是其他的部门啊，我们要协同发力，就是把这个热情和汗水投入到这个村子里面，才能够打造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园。那游客多了之后，村民们的生活和以前比有啥不一样了呢？
0: 第一个呢，以前传统，我们从数据上来讲的话，
1: 嗯，
0: 以前我们对于传统村落来讲，人均收入相对来说比较低。
1: 嗯，
0: 你像这个养牛养羊的同志啊，他基本上一年到头也就顾了个吃喝，去了人工以后就顾了个吃喝。
1: 嗯，
0: 种地的人呢，他也是跟着这个天气要走，跟着这个行情要走。
1: 嗯，
0: 我们现在发展旅游村以后呢，它存在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你传统的种植和养殖以外，你现在家门口还能经营一些经营项目，来达到一个增加收入。
1: 嗯，
0: 基本上人均收入呢，较搞旅游村之前是翻了一番。在这呢，也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道理。
1: 嗯，
0: 一个实际的案例。
1: 嗯。
0: 这个村上最早吃上旅游饭的一个村民的故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村他以前这个村民，崴力，在我们老村委会门前，现在已经开始搞烧烤，已经挣上钱了。他以前在家，他就是个搞养殖的，
1: 嗯，
0: 纯纯的养牛养羊，然后养的羊呢进行一个倒卖，赚个差价；养牛的话呢，就是卖个牛奶，然后牛的一个差价，
1: 嗯，
0: 他家里有三个小孩，有上班打工上班的，有开出租车的。
1: 嗯，
0: 后面呢，我们也会通过了一些，比如说像招商引资呀这样一些这个方式吧，把一些民宿移到他们家对面周边。这样的话呢，在他的观察里面，他会发现这里有人住，但是没有卖吃的。然后他又擅长烤肉，他的烤肉呢也特别好，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就多次入户，鼓励他开这个烤肉店。
1: 嗯。
0: 然后呢，也借着2024年那个当时咱们央视不是到我们这里来进行村上的一个采访嘛？
1: 嗯。
0: 然后借着这个契机，也邀请工作

0: 然后他的生意一下就火起来了，火到什么程度呢？孩子把出租车卖了回来帮忙
1: 啊，不跑
0: 那也不远了。
1: 嗯，
0: 他最早的时候一天最高峰量他能卖到15只羊，
1: 天
0: 哪，一天15只羊，他生意也非常好，这也就是导致了他的这个孩子全部回来帮忙的原因之一。现在呢，他每天，他现在已经不单纯性的卖烧烤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喜欢吃的一些，比如说像毛豆、花生、夜市上的这些东西，他也开始慢慢的在融入。
1: 嗯，
0: 但是他每一次产生一个新品的时候，他都会邀请我们，邀请对面的这个游客来品尝，这个味道怎么想，你喜欢或者你觉得好吃。
1: 嗯，
0: 所以他也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结合上述原因，他现在基本上这个收入，整个家庭收入从以前的话，一年大概是在2万到3万元左右。
1: 嗯，
0: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这个将近4万左右吧。
1: 嗯，
0: 这个翻的就不是一对两对了。
1: 是，
0: 他整个几家全部在干这个事儿。你想，这个还是这个乡村振兴和旅游给他带来的最终最实际的一个效果。
1: 对。啥都不如赚在口袋里的钱拿的实在呀，是吧？
0: 对，
1: 我知道咱们最近热播了一个当地的短剧叫《爱在博尔塔拉》，然后有一个叫黑箱小店的地方，我不太清楚这个是在咱们村吗还是在哪个地方。
0: 爱在博尔塔拉呢，这个短剧呢是咱们湖北和咱们新疆亳州这边共同拍的这么一个短剧。
1: 嗯，
0: 短剧取景地呢，在咱们阿里翁这里呢，有3处。
1: 哦，取的景儿是吧？
0: 取景和拍摄地在我们这儿，一个是在赛湖嘛，一个在咱们阿里翁，村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这个其他的乡镇场达镇这一块儿。
1: 嗯。
0: 像金河的枸杞啊，都在短剧当中体现了。
1: 嗯。
0: 但是短剧当中一些村队的自然风貌，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里取的景。
1: 嗯。明白了，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过有一个黑箱小店儿，就是也是一个返乡青年他们打造的一个乡村的新业态，就是用黑色的集装箱沿街排开，
0: 是
1: 吧？
0: 它是我们那个集装箱文化。
1: 哦，
0: 这个90后的小夫妻，他发现了这个商机，然后我们刚好有这么一个空地。
1: 嗯，
0: 他跟我们也说过这个事儿。
1: 嗯。
0: 最早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在外地创业嘛，
1: 嗯嗯，
0: 就是我们讲话呢是外地挣钱外地花，一年到头走空空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给他做了工作，然后了解到他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我们也是协调各方资源把他引回来，然后协助他成立了这么一个集装箱文化。他呢是走的这个烧烤加露天影院这种模式。
1: 嗯。
0: 虽然是五一才开业，但是每天客流量也很多。
1: 嗯，
0: 基本上场场爆满。
1: 哦，
0: 每个台就能3到2到3次吧。
1: 哦，
0: 而且它价格呢也比较平民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经营理念相对来说比较创新一些，因为它一个是大城市回来的人，我这块呢也是比较支持他这些工作。
1: 嗯，
0: 他也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家庭妇女啊、老年人啊一些就业。你像这个洗碗工，
1: 嗯，
0: 他两个年龄年龄来说就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50岁左右的人，这个妇女，因为他要照顾他的孩子，
1: 嗯，
0: 然后还要给这个家，所以他就可以在家门口挣点零花钱，
1: 就是
0: 给了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富裕劳动力。
1: 哦，就是集装箱往那儿一摆，然后灯光一打，然后放着那个免费的影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都很流行露营嘛，对吧？吹着这个晚风，吃着烤肉，看着短剧，而且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子取的景儿，而且我觉得很多博乐人应该会在这个影片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气息，有一些细节会更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也是实实在在证明了年轻人扎根乡村回归乡村可以干出一番新事业啊，这也是乡村旅游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那从您的描述当中我也能够感受到，不光是这些创业者，不光是我们一家两家这些民宿农家乐，他们有这个日子越来越好啊，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就周边的很多村民就靠给他们打工也赚了不少，是吧？那像我们帮助游客，帮助商户解决了一些问题啊，怎么样继续帮助我们村里

0: 里的其他村民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规划？
1: 是的，是的，我这主体的想法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村庄在管理的过程中呢，会出现划网格分区域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嗯，
1: 目前的话呢，你像我们的这个时光小巷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
0: 嗯，
1: 我们是用这个网格呢，在带动整个村庄的一个引流吧，可以说
0: 对
1: 发展的一个主力。二网格呢，我们基本上是以美食在留住咱们的游客。
0: 嗯，
1: 留住咱们游客的胃。
0: 嗯，
1: 三网格呢是以这个住宿特色民宿为主。
0: 嗯，
1: 然后我还有一个四五网格，四五网格呢，我们现在也是逐步在打造这个往年轻人方面在做这个工作。
0: 嗯，
1: 比如说你像我们时光小巷，既然提到时光小巷，我也穿插一下，再次宣传一下我们村吧，借着这个机会。
0: 好，
1: 时光小巷讲述的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么一件事儿。
0: 嗯，
1: 甚至在一个80年代的。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彩虹小巷呢，基本上是以80、90，甚至是00后为主，打造的一些这个景观。
0: 哦、
1: 然后我这个三网格和四网格中间呢，我们下一步就打造的可能就偏向于00后、10后，叫二次元吧。
0: 哦，
1: 这样的一些规划。然后在农户这一块的话呢，我们除了这个餐饮美食以外，我们下一步可能看能不能引进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啊，一些特色的这个旅游纪念品。
0: 嗯，
1: 可能在这个层面我们要做一些工作。
0: 嗯，
1: 目前也正在和一些第三方正在对接。
0: 嗯，
1: 就我们的阿里翁白新村希望给大家的是什么呢？是除了传统的吃喝住以外，可能还有一些游玩的东西。
0: 嗯，
1: 甚至有一个你能带回去能够有一个美好记忆的东西，我们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0: 说的太好了，就是您刚只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时光小巷未来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很大胆，因为很多的70后、80后他们会看到一些老物件去找小时候的回忆，比如说以前的那个28大杠自行车呀，比如说以前的那个黑白电视呀，或者是什么缝纫机呀，这些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也确实有过一些这样的老物件博物馆，但是在村子啊，但你说在村子里面把60、70、80、90、00、10全部穿起来，就让大家像阅读一本这个历史书一样，这样的村庄还真的是没有。我们能够在玩的过程当中给孩子去讲历史，不如让他们真正的去触碰历史，是吧？也回顾一下咱们老一代的这个艰苦生活，也让现在的孩子们知道，哦，原来我的爷爷啊，我的爸爸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是比任何的教育都来得更直接一些。当然最重要的是这种过程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乡村游的体验留在心里，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把一些东西带走，带走一些美好的回忆，带走一些美好的这个宣传，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阿里翁白新村。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我马上都想出发了。今天也借着我们节目的这个契机吧，也向我们全疆的朋友发出您的邀请，好不好，贾书记？
1: 行，发出邀请之前呢，还是真诚的感谢一下咱们主持人，也希望我们主持人带着家里面的人也到咱们阿里翁白新村，
0: 一定
1: 来走一走，逛一逛。
0: 嗯，
1: 同时呢，也向咱们全疆各地的朋友也发出真挚的邀请。如果你要是想寻找一处既有烟火气息还有故事的地方，我的阿里翁白新村呢，大门向您敞开，欢迎你到我们这个阿里翁白新村来。
0: 嗯，
1: 这里呢也有咱们这个静静流淌的博尔塔拉河，天山雪水化下来的河，和我们的天山呢也是遥遥相望。我们也有这个彩虹路，你可以漫步在这个树林间，感受一下这个时光小巷的这个印记。
0: 嗯，
1: 我这里呢可以，不夸张的讲，每一件老物件呢，都能引起这个不同时期的人物一些美好的回忆，包括我这里还有大片的美食，我们有上过央视的烤包子，上过央视的烤肉、架子肉，还有我们本地的这个叫什么跑地鸡、大盘鸡，我们前面搞过一场活动，说我们寻找

0: 鸡的这个最美的这个大盘鸡杀手啊，因为没有一只鸡能够完整的走出新疆嘛，我们就要把这只鸡落实到实处。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什么火家肉呀、馕呀等等啊，我们始终相信总有一款能够留住你胃的菜品，也有一处能让你安心的入住的这么一间民宿。
1: 嗯，
0: 未来呢，阿里光白兴村呢，可能不只是一个村庄，也想通过这个，算是写给自己美好记忆时光的一个情书吧。
1: 嗯，
0: 希望你们能够到我们这里来，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一下自己与时光的一些美好记忆。
1: 啊，您说的太好了，
0: 阿里光等着你们。
1: 好的，谢谢贾书记的热情邀请啊，就是谈及到未来，可以感受到您是充满信心的啊。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新媒体啊，在传播马里翁白兴村的淳朴美好，也在助力我们家乡旅游的发展。在这儿也邀请一下所有的网友朋友、听众朋友们去关注一下这个乡村，也关注一下我们小贾书记啊。那视频号和抖音号怎么搜索到您呢？
0: 咱们就搜阿里翁白兴村就可以搜到我。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5: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6: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7: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8: 红棉定
6: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9: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6: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9: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货港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0: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9: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0: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雍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这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2: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0: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3: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这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0: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4: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5: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此头颅为党用，好汉身躯为群烈。
0: 27个血血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6: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0: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7: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8: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0: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 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愿。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5: 5 4 3 2

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

0: 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新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今天是高考结束的第6天，如果您家里有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您可能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就是考试刚结束时的那股兴奋劲儿过去之后，孩子们反而变得有些不太对劲儿，要么整天躺在床上发呆，要么反复琢磨哪道题做错了，要么看着同学去旅游学车，自己呢却提不起任何精神。听众朋友，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考后内耗。 考试是结束了，但是内心的消耗还没停，孩子们陷入了迷茫、空虚、焦虑、自我怀疑的漩涡，家长这时候的反应可就至关重要了。怎么才能够做成那个不成为焦虑传递的爸爸妈妈？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巴州第三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巴州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朱燕老师做客直播间。朱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朱老师，我们首先要说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有一些孩子啊，他考完之后内耗了，反而是睡不好、吃不香，心里呢也空落落的，因为以往呢是在一个快车上行驶，复习复习，那现在一下放松下来了。那么您在以往的咨询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考生？能不能够用典型案例给我们分析一下，如果孩子们遇到了这种状况是怎么导致的，该如何摆脱呢？
7: 好的，非常荣幸做客教育在线，和大家一起交流家庭教育和青少年心理成长的话题。那在我这个日常的这个校园心理辅导和工作室的这个个案咨询当中呢，关于中高考之后出现这种情绪内耗或者是心理空虚的孩子占比呢还是非常高的啊，这种现象几乎呢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每年呢在考后呢都是我们心理工作室的一个重点帮扶时段。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今年非常典型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我们学校的有一个高三的学生呢，他的平时的成绩呢基本上很稳，稳居年级前列，整个高中三年呢，这个孩子的生活呀、作息呀、目标呀，可以说全部都围绕高考这件事儿展开，家长呢也是很支持，全程呢保驾护航，也不让这个孩子干任何的家务，也不让这个孩子呢有一点点情绪波动，等于说全家的重心呢就是这个孩子的成绩。但是在高考结束的当天呢，这个孩子呢确实很放松，也和同学一块聚餐呀聊天，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个孩子就彻底变了，他开始睡不着觉了，整夜失眠，躺在床上呢反反复复的去复盘每一场考试每一道大题，甚至呢会突然坐起来纠结自己某个选择题选的对不对，白天呢也吃不下去饭，手机呢刷一会儿呢就烦躁，就会把手机扔掉，也不想出门，也不想见同学。本来呢他是性格呢是很开朗的啊，结果因为高考之后呢变得沉默寡言了，这个家长呢也特别的不理解，明明已经高考完了解放了，为什么反而还这个孩子还觉得更难受了呢？其实这种现象呢，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呢，这种状态呢就叫做目标真空期心理内耗。孩子们十几年的这个学习生涯里啊，他唯一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考试升学，他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自律、所有的坚持都是为着这个终极目标。当这个考试高考突然结束，他这个长期紧绷的这个神经他没有得到一个缓冲，原本填满的这个生活的目标呢瞬间就消失了，孩子们呢就会陷入这种无事可做、没有目标可追的这种空虚感。同时呢就是这个孩子的内心呢还会有一些隐性的焦虑啊，就是不确定自己发挥的到底好不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担心呢会辜负了父母的付出。那这种焦虑呢他不会消失，只会被压抑在心里，最终呢就会转化为这种失眠呀、厌食呀、情绪低落呀、空虚发呆呀这样的一些外在表现。那其实呢这不是说孩子矫情啊，也不是孩子的心态差，而是长期高考后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应激反应。
6: 好，那就等于说家长看到孩子在这种状况的时候不要很吃惊，这是孩子在一下放松下来的一个应激反应，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是吗？
7: 是的是的。
6: 但是家长会觉得，哎，你考试前你积极也就正常，考都考完了你在这瞎想有什么用啊？那从心理学角度，家长这种讲道理的方式对孩子能够起到有效的安慰吗？我觉得听上去可能孩子还 以为是指责呢，就是怪他当初不努力，现在在这瞎后悔。那如果这样说了，会不会加重孩子的内耗？您觉得家长

0: 怎么跟孩子来沟通他现在目前遇到的这种状况，不是那种冷嘲热讽啊，虽然可能家长也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是他的这个表达方式，就会让青春期有一些敏感的孩子会产生抗拒，甚至关心变成了指责。
1: 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各位家长啊，就是这种讲道理的这种安慰呢，不但没有用，反而呢会加重孩子的这种心理内耗。这也是我在这个心理咨询工作当中发现的家长最容易踩的一个最大的误区。那我们家长口中的这种考完了就别想了啊，焦虑也没用，顺其自然就好，这是我们家长在高考完呢多数会按照我们成年人的逻辑去看，那觉得这是在宽慰孩子，是理性的，是通透的。但是呢在孩子的情绪里，这几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的情绪是错的，你的焦虑是多余的，你的感受是不被理解的。那再给大家举个真实的例子啊，就是在去年的高考之后，有一个孩子呢因为发挥失常，他每天呢都在家偷偷哭，情绪呢很低落。他妈妈呢每天反复跟他讲道理，你哭有啥用呀，卷子都交上去了，大家都考完了，就你矫情，把心态放开一点不好吗？结果这个孩子的情绪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呢变得更加封闭了，甚至到最后都不愿意和家长说任何话。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情绪它是不讲道理的，它只需要去接纳情绪。那我们说作为孩子来说，他高考完当下的这种焦虑、失落、这种忐忑，它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他需要的并不是我们父母成年人的这种理性的说教，而是有人能接住他的情绪，能够认可他的这种感受。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呢，如果我们家长一味的去讲道理，其实在本质上呢就是在否定孩子的情绪。
0: 好，
1: 孩子会觉得啊，我难受是我的问题，我不该有负面情绪，我连考完焦虑都不应该。他就会出现这种自我否定，也会形成这种双重内耗。所以越被说教越压抑，越压抑越内耗，最终呢就会出现这种亲子冷战，孩子自我封闭的这种情况。
0: 本来孩子只是一个情绪的表达，如果机智的父母把这个情绪接住了，哄一哄孩子，那么引导孩子走出来，而不是用讲道理的方式来告诉他你这样想是不对的，你应该怎么做。他要的不是应该怎么做，而是当时这个情绪他很疼很疼，他要告知别人他很疼，他需要安抚而不是需要说教。你说这个道理他能不懂吗？但是他现在听的不是道理，而是您说的这个情绪要被接住，要被接纳，允许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复，有这样的一个低落。如果家长呢认为这个完全没必要用很理性的方式和孩子沟通，那只能是让亲子关系降到冰点，可能原本还不错的亲子关系这时候也会出现问题。如果原来就有问题的亲子关系，那就是更冷。那在这样的一个冷战当中，不仅家长觉得孩子怎么了，那孩子呢也会对家长有很多的误解。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听一段音频。那这段音频呢描述的是一位家长的真实记录。那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画面，就是孩子一个人坐在房间当中，手机翻来翻去，却什么也看不进去。外面的同学呢，有的在晒驾照，有的在晒旅行，那自家的孩子却像被抽空了一样，待在房间里不出来。那很多家长都说，看到孩子都这样了，那自己其实心里比孩子还慌，还难受。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迷茫？我们来感受一下。
2: 考完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真的很恍惚，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感觉好像三年过后除了读书好像也没有做过其他什么事情。所以说现在突然一下没有那么高强度的读书了，也不知道，就是一种很空的感觉。
3: 高考后的暑假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轰轰烈烈，考前信誓旦旦要旅行，
4: 要
3: 疯玩，要买买买，可转眼间旅行搁浅，游戏腻了，钱包算了， 每当深夜刷着朋友圈，有人游遍山河，有人晒科一的成绩单，有人打工充实，而我羡慕着，无聊着，也焦虑着。这大概就是成人世界的第一课，学会接受事与愿违。回首看去，这个夏日也没什么特别。此刻我才明白，完美的暑假永远活在六月的憧憬中。
0: 好，那想象呢，总比实际到来要美好很多。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放空的假期，却是不知道该怎么享受了。原先预想的种种，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了。孩子没有哭闹，甚至没有说我很难过。但是这种空荡荡的什么都不说，比哭闹可能让家长们更加的手足无措。朱老师，听完了这段音频，那您能不能给家长们说一说，为什么孩子考完了反而不快乐了，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这背后的心理逻辑是什么？这时候的孩子，那家长该如何引导，或者说如何和他们更好的相处呢？
1: 这段音频里面的这个孩子的状态呢，其实特别贴合咱们绝大多数的这个高考后学生的一个真实的状态。看起来呢好像很平静，其实呢内心呢满目疮痍。很多家长呢误以为不哭闹就是不难过，就是没情绪。其实呢，我们说这种沉默的空虚正是孩子情绪透支的极致表现。那其实呢背后呢有三个非常通俗家长都能听懂的心理学逻辑啊，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长期高压后的一种情绪透支。我们说备考的一年、三年里，这孩子呢一直是处于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紧张状态，他的这个神经啊时刻在紧绷着，所有的这个情绪、精力都拿来去对抗学习的这个压力，维持这个考试的状态。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的，你紧绷了好几年，突然松开之后，它不会立刻的恢复原状，反而会松弛、疲软、无力。这就是身体和心理的一种本能的缓冲反应，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发呆、提不起劲儿，也就是刚才音频里面所说的这种空。第二个呢，就是价值感的短暂缺失。可以说在这个学生阶段呀，几乎所有的孩子的这个自我价值它都绑定在成绩和考试上。那考得好呢就会自信，考得不好呢就会自我否定、自我怀疑。那考试结束之后呢，这个成绩的未知、结果的未知，这个孩子呢无法给自己的表现去打分，就会陷入这种哎，我到底行不行呀这种自我怀疑当中。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自我价值感呢会瞬间的崩塌，自然就会觉得空虚不快乐。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同辈对比带来的这种隐性的焦虑。就像这个音频里说的啊，这个同学们在晒这个旅游呀、晒驾照呀、晒聚会呀，哎，别人都在享受假期，展现这种松弛的状态，而自己呢却满心都是这种忐忑、心事重重。那孩子会下意识的去进行对比，为什么别人都很快乐，只有我很焦虑？这种落差感呢，也会让孩子就是更加的自我内耗，甚至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啊，会封闭自己。所以呢，咱们家长一定要明白，孩子的不快乐并不是因为这个假期不好，也不是因为不知足，而是他的这种价值迷茫、身心透支、同辈焦虑叠加的这种正常心理反应，绝对不是孩子的心态不好。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可能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孩子如果真这样了，那么孩子在迷茫空虚的时候，那么家长该怎么做呢？比如说给孩子好心的去报这个旅行团，去给孩子的这个考驾照报名，还是让孩子去健身？那这些建议对于处于迷茫期的这些孩子，他们能够实施吗？ 在情绪没有处理好的时候，直接让孩子去做别的事儿，那会不会给孩子增加压力，反而不利于这个亲子相处？那孩子如果在接到这些建议，在这种心理成因之下，他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那么家长该如何妥善地和孩子相处，同时引导孩子走出来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精准啊，也是当下家长最容易犯的这种好心办坏事的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答案，一定会让孩子觉得是不被理解，甚至会加重孩子的这种抵触心理。可能家长的这个初衷特别好啊，就是想让孩子动起来嘛，对吧？让他忙起来，用这个充实的生活来冲淡他的这种焦虑，这是我们成年人的解决思路。但是呢，我们说成年人的这种思路呢，对孩子来说呢，这个他当下的这个核心需求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宣泄、心理的修整，而不是这种日程的填满。那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那孩子呢，可能在这个时间呢，心里面是很忐忑，因为高考的成绩没出来嘛，很焦虑，很自我怀疑。那如果家长一味的去催促他，哎，你去学车吧，哎，你去出去旅游吧，玩一玩吧，或者你去健身吧，可能这个孩子内心的感受就是，我都这么难受了，你还只想让我好好利用这个假期，根本就不在乎我的心情，你只在乎我有没有好好做事儿。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刚刚跑完一场这个超长的这个马拉松，肯定会身心俱疲，对吧？浑身酸痛。那别人呢，却在不停地催促你，哎，你去跑步吧，你去锻炼吧，你去放松吧，完全无视你当下的这种疲惫。那这种看似好像是正向的建议，其实本质上呢，可以说是跳过情绪共情，直接解决问题，这是亲子沟通的大忌啊。那接下来呢，我给家长们一个可以直接落地的一个判断标准，可以清晰地帮助家长去区分你什么时候介入会比较好。那也很好记啊，一看呢大家就会用。那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优先等待，绝不催促。如果你的孩子只是发呆，只是嗜睡啊，不想出门，不爱说话，偶尔的情绪低落，他能够正常的吃饭睡觉，没有一些极端的言行，哎，这就是正常的心理休整期。那我们家长唯一要做的呢，就是闭嘴，陪伴，不打扰，允许孩子躺着，允许孩子放空，允许孩子无所事事。其实这是孩子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家长在这个时间呢，千万不要强行的去干预，千万不要强行的去帮着孩子去安排活动。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温柔介入，主动疏导。如果你的孩子出现连续三天以上的这个失眠呀、厌食呀、闭门不出或者拒绝沟通，甚至出现频繁的这种叹气、哭、自我否定的这样的一些言语，比如说我肯定考砸了啊，我一无是处等等，那这些呢，就说明你的孩子已经无法进行自我调节了，就是说内耗他已经超标。这个时候呢，家长你千万不能再等待了，需要主动的温柔介入，先共情情绪，再慢慢沟通，绝对不能直接去安排各类什么旅游呀、学驾照呀等等这样的活动。那总结一句通俗的话啊，就是情绪没过关，所有的安排对孩子都是负担，先接住情绪，再规划生活。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期待各位听友，如果呢您有问题需要和朱老师进行互动交流，那此刻呢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在高考之后，您孩子的状态是怎样的呢？是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开开心心的，还是一蹶不振，关在家里不出门呢？如果需要干预，在这方面呢，该如何做？您需要和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巴州第三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巴州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朱韵老师互动交流。此刻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在简短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访谈当中来解答听众的相关咨询。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考后内耗了，家长该怎么帮孩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巴州第三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巴州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朱燕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朱老师。您好朱老师。
2: 主持人好。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啊，这几天我们节目后台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咨询，所以呢教育在线节目就挑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请朱老师来把脉开方。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咨询，是一位刚刚参加完这个考试的这个学生的妈妈。这位妈妈留言说，朱老师，我儿子这个考完第一天就对了答案，发现呢数学最后一道的大题做错了，从那天开始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饭也吃得很少。那我就跟他说考完了就别想了，他就冲着我吼，你懂什么，我该怎么办？朱老师，面对这样的一个手足无措的妈妈，您会给他怎样的一些建议呢？
2: 这个妈妈的困惑很普遍啊。我们说考完对答案呢发现失误之后崩溃的孩子呢其实非常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考前所有的老师都会叮嘱孩子考完试一定不要对答案。首先呢我想告诉这位妈妈啊，就是说孩子冲你吼并不是叛逆，也不是不懂事儿，其实呢是情绪崩溃后的一种本能宣泄，所以呢你也不用觉得委屈也不用焦虑，其实这是孩子信任你的一种表现，他敢在你面前去暴露自己的脆弱和暴躁，说明呢你给他的一定的安全感。那我给这位家长三步可以直接落地的实操方法啊，每一步都能照搬照做，立刻就能缓解亲子矛盾，安抚孩子情绪。第一步呢就是立刻停止所有的说教式的安慰，就是不要再去说别想了没事的一道题而已不影响这种话。其实作为孩子心里很清楚这道大题他分值很高，一定会影响总成绩，会影响录取。所以作为家长你的这种轻飘飘的这种安慰呢在他眼里就是不理解不共情，所以你越是这样去说教孩子越抵触。第二步呢就是接纳孩子的这种负面情绪，主动示弱共情。那我们说孩子关在房间不吃饭发脾气，他的核心就是不甘，就是后悔，就是惋惜。所以呢作为家长呢我们要直面他的这种情绪而不是回避，不要劝他你想别想了你开心一点，而是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允许他难过。第三步呢就是用行动来代替语言陪伴，孩子闭门不出也不要反复的去敲门催促吃饭，也不要反复的去追问开导，你只需要安静的把饭热好，水果牛奶放在门口，然后轻声地说一句温柔的话离开就好。给足孩子这种独处的空间，让他呢有这个情绪宣泄的时间。我们家长要做的呢就是守住陪伴的底线，不要去打扰，不远离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所有的家长啊，就是说孩子的愤怒呢其实从来并都不是针对父母的，而是针对失误的自己不甘的结果。我们作为家长只需要稳稳的去接住，其实呢不用急于纠正，不用急于去治愈它。
1: 好，就是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呢它可能就是摆在那儿让它发泄完，经历过这个过程孩子就成长了，而不是要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发现孩子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你就产生一些应激的反应，去建议，去给孩子做评判，那么你以为是好心，但这时候呢你已经站到了孩子的对立面，孩子他现在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发泄情绪，他要的是被看到他现在很无助，而不是教他该怎么做。那家长呢一定不要用否定的这种方式去安慰孩子，因为这个呢很容易让亲子关系降到冰点。那很多家长本能的会告诉孩子，哎呀考都考完了你想那么多干啥，就

0: 算考不上，有妈养你没关系。那其实呢，这样的话反而是关上了亲子沟通的大门。那么具体来说，这位妈妈如果回到家打开门，看到孩子闷闷不乐的这个在房间里，那也不出门，宅在家里，她应该说一句怎样的话和孩子来沟通，来打破这样的僵局？那能不能给我们建议一些话术，让我们的这个家长照着做呢？朱老师。
1: 可以，给大家一句万能共情话术啊，其实家长可以直接原封不动的去照着说，可以这样去说，啊，妈妈知道你现在呢特别不甘心，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么久，最后一道题失误了，换谁都会难受，都会纠结，你不用强迫自己想开，也不用逼自己开心，你想安静的待着，想难过一会儿都可以，妈妈不催你，也不怪你，我就在这里陪着你。那这句话的核心精髓其实特别简单哦，就是你先认可情绪，然后再表达你就在家里陪着他，表达你的陪伴，完全没有否定，也不说教，也不催促。那我们一对比就会发现差距，原来你的话呢是别想了没关系，你否定孩子的难过，而这样去说呢是告诉孩子你的难过是合理的，你看换谁都会难过，对吧？你这样去说，你的表达告诉孩子呢，你的难过是合理的，你的情绪我也看见了，我会接纳你的这种状态。那我在工作室的这个个案辅导当中呢，也无数次的验证过这句话的效果。那孩子听完之后呢，他就不会再暴躁，也不会再抵触了，他这种紧绷的情绪呢，也会瞬间变得松弛啊，因为孩子终于感觉到父母呢不是来纠正他的，而是来理解他的。只要他的情绪被看见被接纳，孩子的内耗就会减少一半，亲子沟通的大门也就彻底打开了。
0: 所以爱孩子得讲究方式方法啊，不要和孩子这个看着是帮孩子，实际上在孩子看来你是和他对着干，那么最终呢搞得两败俱伤，双方都委屈巴巴的，没必要。咱们毕竟是当家长的啊，那咋样也不能跟孩子去计较，那这个时候呢拖住孩子的情绪，稳住孩子的状态，这才是家长该做的，千万不要火上浇油，那去做考官啊。你以为你很理性，给孩子给了很多好的建议，但孩子他就是孩子，那在这样的一种应激状态，不要说是孩子了，哪怕是成人，可能您这个话说出来，那他都会觉得不中听啊。当事后可能也会哈哈一笑，但当时这个劲儿是过不来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位听众的咨询。那这次不是家长，而是一位那个刚考完的女生自己发来的咨询。她留言说，我高考结束到现在真的没出门，每天呢都在刷各种高考答案的帖子，就越刷越觉得自己完了。那我爸妈呢每天都小心翼翼的，连走路都放轻了脚步，我反而更难受了，我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我是不是心理上有问题了？朱老师，您听完这个女生的话，您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高考完她反而要去做卷子？那爸妈对她小心翼翼的，为什么她更难受了？那这种情况在您接诊的这个高考之后的考生当中普遍吗？有这样的情况吗？
1: 首先呢，我想告诉这个孩子，你完全没有心理问题，你的感受呢特别正常，千万不要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其次呢，这个女生提到的父母小心翼翼，自己反而更愧疚更难受，这是高考后家庭最普遍最典型的一种隐性的心理困境。那我接待过的大多数这样的孩子和家庭呢，不管是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那大部分家庭都会出现这种状态。那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孩子的真实的心理啊。那孩子反复的在刷答案，反复的纠结这个考试的结果，其实本身呢他就在处于一个不自信、自我怀疑、极度焦虑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如果父母一改往日的这种状态，不敢说话，不敢走动，小心翼翼的过度的去迁就，那孩子立刻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这份刻意的小心翼翼。那其实作为孩子，他的内心都会很敏感啊，内心他会自动的脑补 啊，爸妈这么谨慎，这么迁就我，是因为他们对我抱有很高的期待，是因为他们怕刺激到我，怕我考不好崩溃。那父母的这种小心翼翼，在孩子眼里呢，他并不是关爱，而是沉甸甸的一种期待和一种无声的压力。所以原本孩子呢只需要承担考试失利的这种焦虑，现在呢又叠加了我辜负了父母的付出，我对不起父母的迁就，这种愧疚感可以说是双重压力压在了他的身上，自然会更难受更内耗。所以越待在家里越压抑。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案例啊，就是一个高三的女孩，考试之后呢，这个父母全程都小心翼翼的，也不敢问考得好不好，饭菜呢也是变着花样去做，说话呢也是轻声细语的。这个孩子最后呢，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说，我宁愿爸妈像平常一样的骂我，唠叨我，我也不想看他们这么迁就我，他们越是小心翼翼，我越觉得自己没用，越觉得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的付出。
0: 嗯，
1: 你看，所以呢，咱们各位家长一定要记住，过度的小心翼翼的包容并不是治愈，而是施压，自然对，这种松弛的、自然的这种家庭氛围呢，其实才是最好的治愈办法。
0: 嗯。其实孩子在应激反应的时候，那家长一呢是不要去讲道理来火上浇油，二呢坐小伏低的这个也不正常，就是家长的这个立场你就没把你的这个定位摆好啊，你在孩子当中你是一个什么定位，那你这个坐小伏低的，那让孩子的这个心理更压抑，也没有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我还以为这种情况可能是极个别的这个考生或者是家庭出现的问题，没想到还挺普遍的。这所以啊，我觉得做家长他真的是一门学问啊。我们如何和孩子更好的相处，来应对一些应激反应，甚至是孩子的一些挫折啊，这都需要家长学习，同时呢，也需要智慧和思考。同时呢，这也引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很多家长努力克制自己不去传递焦虑，比如说对孩子小心翼翼的，但反而去传递了更多的这个焦虑和紧绷感。那这说明家长不表达焦虑并不等于不传递焦虑。那这个焦虑啊，它其实呢就是家长把孩子想得太简单了，是吧？所以还是最终把这个焦虑传递到孩子那里。那在这儿您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建议这种没考好的孩子，或者说是这个孩子他本身呢考得也还好，但是他就是有一些神经质，就是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那他就很内耗很焦虑。那这时候作为父母怎么去和孩子很好的相处，不传递焦虑呢？
1: 其实家长嘴上不说焦虑，并不代表身上没有焦虑。
0: 没有焦虑感是吗？
1: 对，是。其实家长呢也和孩子一样，就是高考完之后呢同样很焦虑。这个情绪的传递呢永远比语言更快更精准。我们说孩子他天生就是一个情绪感知者，这个家长细微的这个情绪变化呢孩子都能精准的捕捉到，这就是一种隐性的焦虑传递。很多家长误以为说我不说担心，我也不说紧张，我也不说怕孩子考不好，孩子就感受不到。其实呢这个焦虑的传递根本就不靠语言，就主要靠三个家长完全注意不到的细节，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个焦虑传递的渠道。那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呢就是行为细节的刻意改变，比如说你平时家里热热闹闹的，正常的聊天，正常的唠嗑唠叨，对吧？考试完之后呢，哎，全家突然静声了，走路呢也轻声了，不敢看电视，不敢说笑，不敢提考试，哎，这种巨大的反差就会直接让孩子感知到，全家都在为我的考试结果紧张，我的成败会牵动着整个家，这份无声的紧张呢，就是一种最沉重的焦虑。第二个细节呢就是过度关注的眼神和态度，这个家长看着好像不说话，但是眼神会时刻观察这个孩子的情绪状态一举一动，比如说频繁的去给孩子送吃的，一会儿送牛奶，一会儿送水果啊，反复的去询问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呀， 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呀？这种

0: 过度的关注呢，也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时刻都被审视着，时时刻刻都被在提醒。你刚考完试，结果未知，这种也是在持续的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第三个细节呢，就是家长的情绪内耗会外溢，就是很多家长自己呢，私下可能会偷偷的去查分数线呀，偷偷的去打听往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呀，偷偷的焦虑失眠呀，虽然嘴上不说，但我们说人的情绪它是有磁场的，家长的这种压抑，这种忐忑，这种不安，会无声的蔓延在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当中啊。那我们说孩子身处其中，就会被动的去吸收这份负面的情绪，会导致自己的焦虑加倍。所以真正的不传递焦虑，不是刻意的隐忍， 刻意的小心翼翼，而是家长回归正常生活，保持常态的这种状态，该聊天聊天，该上班上班，该忙碌忙碌，该说笑说笑，让孩子能够感受到考试它就是人生的一件小事儿，不管结果怎样，家人的爱和生活都不会发生改变就可以了。嗯。
1: 做家长确实是不容易啊，孩子考试的时候呢，家长很紧张的，孩子考好了还好，考不好呢，其实家长是要压抑着自己的难过去安慰孩子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要绷住啊，因为毕竟咱们共同的目标是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那情绪发泄，甚至是失控，或者是过度的左、过度的右，这都会让敏感的孩子感知到，那不利于孩子来应对现在的 一个应激状态，甚至他面对的这个未来。那么，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我们呢，家长就要尽心尽力的，在高考之后这段敏感的时段呢，控制好自己的言行，帮助孩子尽快的走出焦虑。接下来呢，我们要播放今天的第二段音频。我们在准备素材的时候也反复听了好几遍。那这段音频它很短，但是藏着一个家庭最复杂的一份情感。
2: 我们来听一下。高考第二次失败，把琴给摔断了。
3: 先去吃饭吧。啊！
4: 你出去！你出去！我在这个被窝不想吃饭。
2: 我开始自暴自弃，在房间里关了两天，实在饿得不行，出去找吃的时候，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0: 先吃饭啊。
1: 啊，我不想。
0: 手艺不行，看看学员准不准啊？多吃点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2: 音频听完了，您是否注意到那父亲呢在默默的借钱，但是呢却笑容满面的告诉孩子没有多大的困难，只是说了一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那这句话听起来很朴实，甚至非常的感人，但是我们想问朱老师，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0: 有一点压力，只想给孩子兜底儿，给孩子希望。那这份父爱呢，特别厚重，特别让人感动。但是呢，我们说从青少年心理健康、亲子关系、孩子的心理韧性培养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呢，这种默默扛下所有、完全隐瞒付出的这种做法呢，确实有值得我们反思和调整的地方。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种过度负重的沉默付出，其实呢会让孩子产生极致的愧疚感，而这种愧疚感是最容易压垮孩子的这种心理负担。那这位父亲默默借钱，独自承压，看起来表面看起来呢是在保护孩子，实际上呢是让孩子陷入了不知情的自我亏欠。这个孩子呢能隐约感受到家庭的不易，父母的艰难，却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只能靠自己脑补。这个孩子呢就会他不断的去给自己加压，而是我让父母受累了，我不够优秀，我给孩子，我给家里面添麻烦了。那我在心理辅导当中呢也遇到过很多类似的孩子啊，他们最怕的并不是考试失利，而是父母无声的付出，默默的牺牲。这种没有沟通、没有表达的牺牲，它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都还不清的人情债。其实短期来看呢，可能孩子会被感动，会短暂的振作，但是长期来看，这种愧疚感呢，会持续消耗孩子的这种心理能量。嗯，可能在未来孩子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第一反应呢，不是我可以重新再来，而是我对不起我父母的付出，很容易陷入这种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内耗，抗压能力呢也会越来越弱。所以呢，我们家庭教育要调整的核心呢是，不要让孩子活在愧疚式的感恩里，要让孩子活在松弛的成长里。我们说父母的付出呢，其实可以适度的坦诚，你不用全部隐瞒，可以让孩子知道，懂得珍惜，懂得担当，而不是让他去背负一个沉重的这种心理愧疚的这么一个包袱。
1: 嗯，就是你给孩子爱，但是要让孩子感受到松弛。如果是一份紧绷绷和沉甸甸的爱，那哪怕你做到了你的最大努力，也尽到了父母的责任，但是并不会养出一个有松弛感和一个积极健康自信的孩子，是吗？那如果孩子是这种状态，特别又是像剧中当中我们听到的，又是学艺术的，你让他怎么很好的去呈现自己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达和孩子适度的来兜底说一些这个相关的实情，这可能都是每一个家庭应该思考的问题啊。我们不能够把孩子当成温室的花朵，让他适度的知道家庭的实际状况，同时呢，理性的看待父母的这份付出和我们未来想达到的目标，我们一起去努力达到，比这种瞒着不说实情要好一些，会让孩子减少一些这个负债的感觉啊。那这个话题我们就进行到这儿，已经进入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爸爸的咨询，他说孩子高考完之后就开始熬夜打游戏，白天睡觉，黑白颠倒，说了他两句，孩子就说好不容易考完了，还不能让人放松一下吗？朱老师，那您看孩子这样，我是管还是不管？管的边界在哪呢？
0: 嗯，这个爸爸的问题呢特别接地气啊，也是所有考完试家庭的一个通病。那我给大家一个最清晰最落地的答案，可以放松，绝不放纵，可以包容，绝不无度，要管，但要温柔管，有边界管，不唠叨，不指责。首先呢，我们要理解孩子啊，就十几年的这个高考的备考，可以说是每天早起晚睡，刷题背书，没有娱乐。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孩子会出现这种报复性的放松，想要熬夜去打游戏，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心理补偿行为。如果家长一上来就指责，就批评，就管控，这个孩子呢一定会逆反，一定会叛逆的对抗，亲子矛盾呢会瞬间激化。但是呢，完全不管，任由孩子这个黑白颠倒，昼夜紊乱，也是绝对不行的。我们说长期的熬夜，作息的混乱，会加剧孩子的这种情绪内耗，会让他身

0: 一心疲惫，会让原本需要休整的身心呢，持续透支，越放松越疲惫，越熬夜越焦虑。所以呢，我给家长这个清晰可执行的这个管控边界分两步走啊，就是第一步呢，前期包容缓冲，就是考完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一个星期内吧，这一周呢可以彻底的放开管控，不要去唠叨，不要去指责，不强行去纠正他的 作息，允许孩子打游戏，允许他晚睡，允许他放松，这是孩子一个必备的一个情绪释放期。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呢，家长要给足自由，让孩子能够彻底的卸下这个备考的压力，过度的管控呢，只会适得其反。第二步呢，就是七天之后，我们可以温和的递解，逐步调整，就是一周之后呢，孩子的情绪呢，基本释放完毕。 这时候呢，家长就要温柔的介入，立好边界。当然呢，话术一定要温和，不带指责啊。大家可以直接照搬，比如说可以这样去说：“爸爸知道你辛苦这么久，想好好放松一下。”哎，这个我们完全都能理解，也支持你放松。但是长期的熬夜很伤身体，也会让心情变差啊。我们不用立刻去恢复作息，我们慢慢调整。我们每天呢， 早睡半小时好不好？那同时呢，可以明确一个边界啊，可以玩，但是不能通宵玩，可以放松，但是不能透支身体，可以自由，但是不能毫无底线。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各位家长，考后放松呢是解压，但绝不是放纵。松弛有度的假期才是修复心理、提升韧性的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好的，非常感谢朱燕老师的提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我想听完了您的节目，很多家长也知道该如何帮助孩子走出考后内耗。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阳光灿烂。再会，朱老师。
0: 好，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

0: 北京中路，北往南方向，河北西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延安路，北向东，多斯鲁克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新兴街，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民西街，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灯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5%。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00至13:00，重播次日早间7:00至8:00。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一种让无数人生活质量骤降的疾病，并称为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病神经痛。这种痛有多剧烈，患者经常形容啊，像电击或者说像刀割，甚至微风拂过脸颊都可能触发疼痛开关。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被误会成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又该怎么去缓解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颅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主任李世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生李雨涵，兵团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曾杰来为我们科普。
7: 李教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这个三叉神经痛被誉为天下第一痛，真的有这么疼吗？这种疾病？
5: 对，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一旦发生啊，其实它没有自愈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它的疾病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会越来越重。那这个疾病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疼痛起来非常剧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叫它天下第一痛，就是在我们身上当中各种各样的疼痛当中，它的程度是剧烈的。
7: 嗯，
5: 我们很多的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以后啊，这个一旦疾病发作，这个头啊，甚至很多人就像撞墙，他就觉得这个头要裂开要爆开。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你就会觉得这个他就痛不欲生。
7: 嗯，
5: 所以呢，就是而且他这个症状出现以后，在医学上他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立马把它控制起来，很难。所以他要发作很长时间，那你对一个人的这个折磨，那是真的是我们有的叫做惨无人睹，就没办法帮他。
7: 嗯嗯嗯，
5: 所以呢，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其实既然他这么厉害，其实我们都希望在它没有发作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就把它治愈。所以像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平台，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这样的病完全是可以治愈的。
7: 嗯，
5: 所以的关键我们的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呢，就是生了这样的病，大家其实现在也不用太担心， 而且现在的其实我们的医疗的科技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或者对这样的疾病的治疗它的有效率还是非常的高，而且也比较安全。所以呢，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在这个疾病的开始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的，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去治疗。只要我们选对了这个正确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最终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7: 今天李教授携手沪江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三叉神经痛的最前沿的治疗的理念，也是可以解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咨询。那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是女性生孩子的这个过程是特别疼痛的，这个称为是最痛的。那么这个三叉神经痛又称为天下第一痛，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5: 其实啊，这个疼痛啊都是人的一种感觉。
7: 换
5: 句话说，我们这个女性养小孩那个过程，分娩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这个腹肌啊剧烈的收缩，所以对这个我们一些肌神经这些感觉神经也会造成这种疼痛。
7: 对，
5: 但那个疼痛和我们现在的疼痛还是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疼痛啊，它这种疼痛，我不像我们的肌肉收缩那种是一种慢性疼痛。慢性疼痛，换句话说，它是逐渐从轻到重，一点来，这个子宫的收缩啊，它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加强。但那个痛，实际上人有的时候多数可以耐受的。但是我们三叉神经痛它是没有办法的，它像闪电一样说来就来，而且你没有任何的预防。他可能在一秒钟这个疼痛的程度从零直接再跳到一百了。
7: 他
5: 不是说我从零到一到二一旦加上去，他就一来就跳到一百，你没法忍受，
7: 就毫无准备。
5: 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经常像闪电，我们形容的像闪电，像电击一样，就像你被大雷这劈了一下，那你没法忍受。所以很多人都没法承受。
7: 听了我就
5: 是。
7: 这汗毛都炸起来了，
5: 没事。
7: 而且是不是就是如果说是女性生孩子，她只是生产的这个过程疼，生完就好了。
5: 没错、那她就是一个那个过程，而且她疼痛从轻到重，她比如说分娩，我可能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天的时间，她一点点有点耐受，而且我们用点镇痛药，往往它就可以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甚至现在我们都无痛分娩了，都有这样的技术，但是那个三叉神经痛不行，这个非常剧烈。
7: 我在前期做准备的时候搜索到了一个专业词叫板机点。
5: 嗯，
7: 就是说有的人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过程当中，他微风吹过脸颊都会刺激他的疼痛开关。
5: 没错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叉神经痛像电击啊，实际上它没有预防的，说来就来，而且一来就非常剧烈。但是在这个病当中啊，我们往往这个三叉神经因为在面部嘛，都是这个神经末梢，但往往有一部分神经末梢是敏感的，我们医学叫它扳机点。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打枪要扣动扳机，这个点只要一受到影响，它这个疼痛立马就发作。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象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脸上这个点末梢对应的这个神经的根部它是受到影响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真正病变受到影响的那些神经的根部，所以对应在脸上的某一个区域。所以呢，就是往往这个现象呢，就是提示我们这个神经实际上它已经有一定的病理基础了，那你应该去治疗了，像这个意思。
7: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得这种疾病，但如果说已经得了，要及时的通过科学的治疗来进行管理。那下面想请李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三叉神经痛，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得这种病？
8: 三叉神经痛呢，我们一般会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老年病人呢一般是原发性的比较多，就是一些因为年纪变大了，血管它的硬化，然后对神经的摩擦，就是一般我们说颅神经有十二对，有一对叫三叉神经，它又分为三支，然后血管和周围的神经它会相互交错的，当年纪大了之后，这些血管

0: 压迫的这个点，它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但是年轻人呢也会得这个三叉神经痛，那主要是一些继发性的，比如说一些肿瘤呀、外伤呀，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症，就一些病毒侵扰神经之后，然后导致的这个神经自己的毁损，然后才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术前做一些很精细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 3D TOF 序列，去专门查神经和血管，去看具体的发病原因、发病的机制是什么，然后根据不同的病因去制定不同的手术方针。这些都是李教授非常非常关注的点。平常我们在临床生活中，这些每个病人都会定制化的去做相对的检查，去根据他的病因去制定手术方案，也不是说某一种这个三叉神经痛统一用什么方法去治疗，都是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的。
1: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0: 是的。
1: 那曾主任，据说不少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都有拔牙的经历，您在门诊上接触过这类的患者吗？
2: 是的，其实到我门诊上看这个三叉神经痛的病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已经拔过牙了啊，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他对这个病其实他的这个认知度也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还是要加大这种科普的宣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这种。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咨询了，张先生说，哎呀，我这牙疼的厉害，疼了很长时间了，牙拔了也依旧没有缓解，就是靠止疼药撑着，这个怎么区分我这个牙疼是因为口腔的原因导致的还是三叉神经呢？
3: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啊，其实

0: 改变。如果是拔了的牙齿，看看他牙齿还可以嘛，没什么大的问题嘛。所以呢，往往其实它并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牙齿现在也拔掉了，就如果是牙齿本身的问题，牙齿拔掉了，那就应该好了，疼痛应该缓解了。如果牙齿拔掉了，疼痛没好，发作照样是这样子的频繁，而且程度也没有减轻，那多数它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建议你啊，去医院里拍一个三叉神经的核磁共振，就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现在很方便啊，我们一般的医院去了，你跟他说你的这个情况，立马就可以给安排，那这样这个片子马上就可以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病因。一旦找到这个病因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就可以帮你这个病呢进行治愈。所以我觉得像你这个情况是临床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去这个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1: 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李教授，像神经系统的疾病其实特别的复杂，而且大脑又是一个最精密的这个器官，对于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可能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会走很多的弯路。您在接诊了数以万计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患者这个误诊的经历是让您特别心痛的？
0: 其实啊，就我们这样的案例啊，都数不胜数啊。因为像我自己亲手做过的这样的手术超过20000例，实际上我们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些情况都见过啊。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曾经一个患者，他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一个患者提问一样，就是拔牙齿，他就是开始也是牙齿痛，牙齿痛了以后呢，他因为他这个住的这个地方比较偏远。那当地说白了医疗条件也比较相对比较落后，所以呢他就到了诊所，诊所说呀，你这个牙齿痛嘛，就应该把牙齿拔掉，那他就拔掉了。结果拔掉以后疼痛照样没有任何改变，他就继续去看。那么诊所的医生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范围比较大，另外一个牙齿也有问题，要拔掉。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一共拔掉了8颗牙齿。
1: 哎呦，
0: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把牙齿8颗拔掉了，这个脸啊都塌进去了，
1: 对，
0: 凹进去了，那脸型都变掉了，像一个老年人啊，本来他年纪并不大，他看上去那老年人。问题是这个8颗牙齿拔完了，最后那个当地的医生跟他说，没有办法了，你在这儿我没有办法了，建议你赶快到大城市大医院去看吧。后来他到不是左转右转转到我们这来了，后来又看，我就看着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弯路，忍受了这么多痛苦，还花了不少的费用，但最后我要告诉他，你这些治疗都是无用的。他想想看，我又不忍心这样跟他说，我说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病到我们这里可以把你治好。
1: 他要是听到说无用的该多绝望啊。
0: 对呀，那绝对，你先看我天天这样折腾了几年，就告诉我最后说我走的路是错的。但是实际上这样走弯路的人还真不少。所以呢，我就这里也强烈告诉大家，就生了这样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我们在不管接受哪一种治疗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你也问问你治疗的医生，我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这个病因确切吧。如果病因不确切，建议你先不要接受治疗，继续检查，一定要，甚至再不行我就再换一家医疗机构再去咨询一下，多咨询咨询，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
1: 不能稀里糊涂的看病啊。
0: 对，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个案例，也是非常让我们难受的，就是一个人生了这样的病，他采取什么办法，大家一定听说过有一种叫伽马刀。听说过啊，伽马刀。伽马刀他生了这样的病呢，他就痛得要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他就到处去咨询。人家医院跟他说，你这个病因很明确，要做手术。他说不行，我做不了手术，我不敢做手术，万一做坏了，我这个担心不行。后来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到个消息，人家说伽马刀可以治这个病。好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去接受伽马刀治疗。但是你知道伽马刀治疗是干嘛的？是一种射线啊，要把这个脑子照一下，把这个神经照一下。他去治了，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病就非常奇怪。3个月做一次伽马刀，你们想象啊，一次伽马刀3万块钱，就治啊，3个月就照一下，照一下以后呢，过了3个月他说没效啊，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再照一次，又照了一次，照一次说还没效啊，又这连续照了6次。大家想想看，我们花了那120万块钱咱就不说了，问题是照了6次以后，

0: 红头比以前更厉害，而且脸上变成了我们家什么呢？他这种叫我们叫感觉障碍。实际上，他就说，我说不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满脸虫子爬的感觉，就是满脸那个，就像那个刀角，他就形容不是那种感觉，就是满脸像虫子爬。他说比原来那个痛啊，在痛的基础上加上的，我就没法生活。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要回到原点了，你还要接受手术治疗。他说没办法，你现在把头割掉都行，就算治。问题是打开脑子，我们就吓一跳，打开脑子，就6次钢炮的治疗，有这个神经变的什么，变橡皮筋，就现在我们平时拿的这个橡皮一样，成了橡胶了，那个刀都割不进去啊，那个神经变的。就伽马的照了以后，它就变成橡皮。一个神经本来是软软的，就是非常柔软的，就像我们这个刀法里很红润很那样的，它就变成一个那样的。说白了，它就非常的，像碰到这种状况，非常难治。就换句话说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认识误区带来一些我们的行为上的这样的。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治疗的选择，最后实际上就是带来的后果，就是用一个过去正确的理念没有办法来弥补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大家也要知道，通过这些案例，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我们尽量少走弯路。所以生了这样的病，一定要听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的指导，因为这些医生一定是会想方设法帮助你去缓解这个病痛，所以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些正确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这个理念有一座巨大的鸿沟，有的时候无法跨越，甚至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理念也大相径庭，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是希望以后李教授来新疆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正确的治疗的方式、先进的理念分享给我们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李教授呢，擅长各类颅神经疾病，如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咽舌神经痛、电生理监测下保听力、听神经瘤切除以及面瘫后遗症等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李教授您好，我今年57岁，诊断就是三叉神经痛，但是我很害怕做手术，这毕竟要开颅呀，这万一有点闪失，会不会以后有更大的问题？现在除了开颅，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我相信啊，就是我们线上，所有有这样疾病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三叉神经痛的治疗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其实三叉神经痛有很多的病因。我这里呢，真的跟大家讲，你不管是哪一个病人，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案。举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神经这样的一个病因，占了我们可能三叉神经痛当中95%以上的这样的原因。那么这样的病人，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血管减压的手术，他就可以把这个病治愈。实际上这个手术非常的微创，或者说在我们成熟的医疗中心治这样的时候，手术成功率都可以达到99%，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医学叫做微创治疗，因为什么？它不进人的真正的大脑，它是在脑外的间隙里做手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所以关键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说，哎呀，你这个要动我的头上做手术了，那就了不起了不得了。其实现在我们头上非常多的手术非常安全，像三叉戟这样的手术，可以说，中国在这一块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我们的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标准，甚至一些指南，甚至一些新的技术，都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建立的。实际上中国在这块治疗的技术非常的成熟，包括我们新建这一块，其实我们很多医院做的也非常好，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个兵团医院，在这边有这个工作室，这边他们做的也非常好，疗效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有这样的痛苦，我建议你，不妨可以到兵团医院来看看，可以说能够把你这个病给治好。至于说你担心的问题，今天借这个平台给大家说，正常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那叫意外，意外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像我今天开车上路了，你说会不会出交通事故，那不知道。但是如果认认真真开，遵守交通规则，它就是安全的。实际上我们看病也是这样，就是它是规范的一种治疗， 实际上还是非常安全的。
1: 在这儿呢，小林想再跟各位听众网友特别的介绍一下李教授。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至关就特别特别的荣幸邀请到李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李教授是世界颅神经疾病诊疗标准制定者之一，也是世界颅神经疾病外科医师联盟的主席。那现在呢，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就扎根在兵团医院，让我们新疆的患者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接触到顶尖的和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解答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的咨询。我看到阿女士在说，我想咨询李教授一个问题，怎么和你们连线？连线的方式2581961和2501961两部热线都是畅通的。

0: 首先我觉得这种 AI 还有机器人，这些会让我们的手术的术前检查更加的完善。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三叉神经痛的这类疾病，我们术前会做一些比较专业的检查，比如说 3D TOF 序列呀，或者说我们用 3D Slicer 去看神经和血管之间有什么关系，去更好的去了解每个病人的情况。因为无论我们做我们传统的做核磁、做 CT，它只是一个平面的，但是引用了现在的新型的 AI 的技术，或者是更先进的这些软件，我们可以全方位、360度的去观看这个血管和神经，还有发病机制。这样的话，我们对每个病人在术前的检查以及术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在做手术的时候，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会对病人非常非常的关照。比如说某个病人在某一点，他跟正常的人解剖结构不一样，但是平常的一些检查我们可能没办法了解到，但是运用到这些新的技术之后，我们可以在术前就精确的知道，哎，这个手术怎么做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些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疗资源以及病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那很多的患者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个三叉神经痛这么影响我的生活，这么折磨我，那我干脆一次性手术彻底根除了。但是李教授呢，又强调个体化的阶梯治疗。曾主任，哪些情况是不需要做手术的？
2: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诊断，因为三叉神经痛它的这个诊断呀，它其实还是跟一些疾病是有这个相容易混淆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牙痛，这是一个明确诊断是一个前提。那么三叉神经痛，比如说早期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它的疼痛症状不太典型，在这个时候呢，在早期我们可以观察或者说是适当的让病人吃一点药，我们说叫诊断性的这种治疗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个疼痛来源于神经啊？但是，一旦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叉神经痛诊断比较明确，也病史也有一定时间了，比如说超过半年，它明确了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要这个早期的手术啊。就早期一般不需要手术的，就是在早期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才疼了一两周，这种时候可以再观察一下。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疼痛啊，就是跟我们经典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不太相符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暂时观察啊，暂时可以观察，是这样子。
1: 看到我们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的留言，我们来接听安女士的热线。您好，安女士。
3: 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请讲。
3: 就是我是在2020年的6月份得的面瘫，已经有这个5年的时间了。
4: 你这个面瘫到现在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3: 当时医生就是说可能多方面的，他说就他也不是单一的，
4: 就是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病因，是吗？
3: 对对对，
4: 那你现在的这个面瘫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就是我正常看的情况下，就是我在不太劳累的情况下看着还行，但是就是前一天熬夜或者特殊原因，然后就是睡晚了或者什么的，第二天起来就是半边脸，感觉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就感觉自己有点不舒服。
4: 那你平时这个有口眼联动吗？
3: 就是我吃饭的时候，
4: 对，
3: 尤其是吃那个拉面，
4: 嗯，
3: 然后就是我这个眼睛基本上是特别容易那种闭的状态。
4: 啊，那你这个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叫医学上叫痉挛性面瘫后遗症，现在是个后遗症。你这个呢，一定要做手术，不做手术，它任何改变的就，而且你如果再过个几年，这个眼睛慢慢就闭上了，它就不睁开，所以这个要去做手术。
3: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那样子大笑嘛，
4: 对。
3: 笑声特别笑大了以后，感觉这个耳朵后面这一块就特别疼。
4: 对呀，对呀，对呀，就是在耳朵后面这块，主要这个神经粘连，所以它多数啊，我因为没见过你本人。按你说的呢，多数它是一种病毒性的，所以病毒性的往往就在耳朵后面这个神经啊，这里形成粘连，所以粘连以后呢，它这个眼睛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你要尽快去做一个我们叫面神经的松解术，也就在耳朵后面，也是一种微创治疗，对的。
3: 就是一般情况下别的还没有，然后就是吹气，闭眼的时候。

0: 还是不是在完全闭合的状态，
1: 那个没办法，你就是现在的你面瘫也没有完全好，但是又出现了新的后遗症，但这个新的后遗症出现了呢叫先解决后遗症。
0: 哦，
1: 对，
0: 那这是一种大手术吗？
1: 不，很小的手术，很微创的手术。
0: 哦，
1: 对，但是你必须要做，你不做的话它这个趋势会越来越重。
0: 嗯，因为我当时就是也用小针治疗，然后到后面的
1: 千万不要准，那个没有任何用。
0: 哦，这样子。
1: 对，你针灸越做越重，那个都不行的，所以只能去做那个松解，因为它的发病的原理是神经粘连，如果你不解决粘连的问题，你其他都没用。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医生。
1: 你是在乌鲁木齐吗？
0: 没有，我在南疆。
1: 南疆，你可以如果想治这个病，你可以到兵团医院找这个曾主任联系就可以，神经外科。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吧。
2: 嗯，
0: 好好，谢谢您。
2: 那安女士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也祝您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0: 好，谢谢。
2: 神经外科的这个专家呢，被称为是生命中枢的刀尖舞者。他们的这个刀呢，深入的是大脑这个人类最精密、最神圣的领地。那李教授，这个工作这么复杂，对于医生的这个技术啊、要求啊，是不是会特别高？
1: 对，的确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形容的是这样形容，但实际上是现实当中也是非常。就是要求高的，就是神经外科的手术非常精细。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四肢啊，或者我们这个胸腔啊，包括肚子腹腔里这些手术，都是大体，都是肉眼去做的。但是神经外科的手术肉眼做不了，一定要在显微镜做。为什么？因为那个神经太细了。
2: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神经多数都是毫米，比如一毫米粗的神经上，我还要做各种各样的手术。实际上把这个神经我们用显微镜放大了16倍，
2: 嗯，
1: 放大16一毫米放大16毫米呢，就显得比较粗了，在上面做，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精细，而且这些神经不仅细，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大。
2: 哦，
1: 一个一毫米的神经它可能主管了我们睁着头面部的所有的感觉，那少一不小心可能面部没感觉了，那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些手术要求非常精细，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现在我们很多的先进手段，比如说一些电声类的新的技术啊，在整个手术当中它要做监测，
2: 嗯，
1: 做我们的导航。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高科技，比如说我这个导弹发射，它要卫星定位，要导航，其实我们手术也一样。我们手术在做这样的治疗，像前面一位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面瘫的手术，他就必须要在这些大量的设备的监，就是我们的监测下去完成这样的治疗，才让你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我们医疗的这个行为方式的一种改变。所以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颅脑的手术就是特别精细，所以大家对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因为我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呀，这个脑子出了手术还能治好吗？
2: 嗯，
1: 现在发现其实我们相当部分的疾病还是可以治好的，所以就现在的科技还是非常先进。
2: 嗯，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现在的科技这么先进的情况下，这类的手术都这么难，那您刚开始当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那会儿可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要求就更高了。
1: 对，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跟着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现在周亮福院士嘛，现在是院士啊，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开创者。实际上那个时候说心里话，就国内的条件，就是那个80-90年代那个条件还是非常艰苦，我们很多先进设备都没有，
2: 嗯，
1: 就完全靠医生的经验，那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所以和现在没法比，现在我们的设备都太先进了，甚至在国际上我们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现在做手术，像我们就是人家的助手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仪器都是助手，所以我们做手术就会非常相对轻松，而且相对的就快，现在快速，就是手术比以前快的好多。实际上现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叉型神经痛的手术等等吧，面肌痉挛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在颅内手术实际上就真正的手术时间就10分钟。

0: 我感觉就是科技给予人类的温柔。
1: 你说的太多了，其实现在可能我们很多的网友啊老百姓不太了解，因为他也没有机会走进手术，
0: 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
1: 其实像是我们做这个三叉行动啊、面镜啊这些手术，我们从行业内部讲，我们叫它无血手术。
0: 嗯，
1: 换句话说，我进到大脑里一滴血都不出。
0: 对，
1: 那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整个脑子永远是干干净。如果你看那个录像，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就白白的，一点血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手术它是非常精细，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相信科学啊，我们要用正确的理念、正确的这个医疗的手段，来让我们恢复健康。
0: 嗯。曾主任，李世廷教授名医工作室落户兵团医院之后，相信您也是受益良多，现在都能够独立的开展哪些高难度的手术了，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好吗？
2: 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技术还有理念上，其实给我的触动挺大的。其实就是以往我们做这个三叉神经痛或者这个面痉挛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我们的这个时长要在4小时到4.5小时，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手术。但是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他的手术时间基本在1小时。就像前面李教授说的，这个其实核心操作就10分钟，而且整个术区视野特别清醒、特别干净，所以就是说能够有机会这样近距离的跟这个颅神经的大咖近距离的学习，就是你会让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原来复杂的一个手术现在就真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当然这里面蕴含了这个李教授他之前积攒的上万例的经历啊，这样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确实每一步动作都没有一个废的动作，就每一步动作都是有它的这个实际的意义的。所以他的手术通过观摩他的手术，包括他给我们带来一些这种疾病的理念，让我们就觉得过去很困难的事情，就觉得现在就是真的还是非常的

0: 技术的这种带领下啊，我们一天做七八个都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样子啊，
1: 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神经外科探索，然后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受益。李教授，您平时这工作特别的忙，既有这个门诊，又有大量的手术，还有各种各样这个国际会议的交流，但是您仍然坚持一段时间就要来新疆，这是为什么？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背后的原因吗？
2: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从医了都30多年嘛，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患者都见过。其实应该说呢，就是像你前面问到的问题，其实我们在真正的临床碰到大量的患者，都是其实我们因为理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或者信息的不对称，实际上我们选择了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在力推的，就是要把我们先进的诊疗技术要走向西部，走向我们相对这个偏远的地区。其实我们在国家这个卫健委的安排下，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和西部的像新疆、云南、青海、贵州、广西，我们对口的这医疗团队下放了非常多，而且坚持了一二十年了。而且从这些活动下来呢，我们发现实际上就是大家的交流多了，互相的这个就面对面的这些交流多了以后，我们的理念上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第二个呢，通过这些交流，我们把这技术呢就移植过来，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各个地方上的水平其实也非常先进了，尤其现在乌鲁木齐我们的各大医院的水平已经很先进了，其实在很多方面和我们的东部上海啊北京这些也没什么大的差别。所以呢关键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老百姓，尤其你住的比较偏远的，可能你得到这些正确的信息这个渠道比较少，所以要先像我们这个电台给提供了这样的服务，就是还是要走出来或者到一些正规的医疗中心去接受咨询。其实而且像今天上午在咨询当中有好些这些病例，其实他的症状已经非常重了，生活很痛苦呀，痛不欲生。我说你可以治啊，马上就是一个小时治好了。他旁边的家属他的爱人就说，治什么治了，这么大年纪了别治了。大家其实换位思考一下，病人这个疾病在自己身上非常痛苦，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既然技术这么成熟，干嘛不把它治好呢？而且现在条件又这么好，国家的医保啊什么政策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有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走到这边就是民意工作室，也是得到我们双方的单位大学的支持，非常，其实我们比如说交大也非常鼓励我们的上海的专家走出去，尤其是我们到西部，他就特别鼓励，去帮扶。就这个，我们在我们这，比如中华学会啊、中国医师协会，我们学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走基层的这样的活动，都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不同各种各样的服务吧，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这些活动我们还会坚持，那就是我们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就是而且我觉得通过，你像我们来这边工作这段时间，我们和新疆的这边的这个患者接触以后，其实发现其实我们大家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这个需求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尽一点绵薄之力啊，能够帮助到大家。
1: 哎呀，真的是要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端的网友朋友，向您和您的团队表达致敬和谢意。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觉得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在兵团医院的扎根，就是不出新疆看名医的最好的诠释。这个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是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国际水准的诊疗的服务。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6: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新疆名医堂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天气逐渐炎热，又到了蚊子肆虐的季节，有时候出门逛一圈啊，身上就会多几个又红又痒的包，让人不胜其扰。面对琳琅满目的驱蚊喷雾、花露水，还有驱蚊贴，以及纯天然无毒、婴儿专用、清水可卸等一些五花八门的宣传语，很多朋友啊，是不是已经挑花了眼？在这儿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到分享，选驱蚊剂认准三种成分，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农业农村部认可，而且在国内合法登记使用的驱蚊成分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化学合成驱蚊成分，就是避蚊胺，是应用最广泛的。那浓度在5%到30%的时候呢，防护时长可以达到2到12个小时，浓度越高效果越持久，适合户外长时间活动使用，但它对皮肤和黏膜有轻微的刺激性，比如说出汗之后呢，容易被稀释或者冲刷，流失比较快，需要及时的这个补涂啊。第二种呢是天然的植物驱蚊成分，有柠檬胺叶油以及它提取的这个柠檬胺醇，被证实为有明确的驱蚊效果，可以提供2到6个小时的防护，接近于这个低浓度的化学驱蚊剂。第三种呢，就是灭蚊类的成分，主要有这个丝芙、假迷菊汁，还有呢这个绿芙、迷菊汁等一些拟除虫菊汁类的成分啊，用于蚊香，包括电热蚊香液等一些产品哈。市面上的超声波驱蚊器啊、手机驱蚊软件，以及没有标注上述有成分的驱蚊贴、驱蚊环等一系列的产品呢，它的宣传的这个，比如说声波驱蚊啊、磁场驱蚊，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去选购。那根据不同场景下，大家可能在想怎么样去驱蚊啊，户外长时间活动，你可以去用一些驱蚊喷雾，小面积呢是精准防护，你可以这个涂一些驱蚊液，比如说含派卡瑞丁或者驱蚊脂这种温和配方的驱蚊乳液，包括你还可以带一些应急用的这种驱蚊湿巾啊，无酒精配方的驱蚊湿巾，独立包装，非常方便，带在身上擦一次啊，就可以维持2到4个小时。还有在这儿我们特别要提示婴幼儿敏感人群在驱蚊这个方面，应该是多选择物理防护，用蚊帐、纱窗啊，这些零刺激当然是首选。如果使用化学产品的话呢，那它必须选含10%以下的驱蚊脂的。那先在宝宝孩子的这个耳后啊，宝宝的这个耳后来做一个过敏的测试啊。2个月以下的婴儿应该避免使用任何化学驱蚊产品，3岁以下是严禁使用柠檬胺液油啊。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做到一个分享。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依依不舍地说一声再见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科普健康方面的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米东南路北往南方向，红光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水墨沟路北往南方向，温泉西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乌昌快速北往南方向，小地卧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哈、啊。我们首先看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江苏江南检测有限公司，想要招聘一名金属检测员，月薪是5000到10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材料成型及工程控制、焊接技术与工程、金属材料工程等相关专业。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提供住宿、节日福利。联系人电话王女士，131-0906-0826，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河路恒昌大厦的十楼。再来关注到啊，这个新疆盛辉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40人的需求，两个工作岗位。会展助理这个工作岗位需要20人，月薪是5500元到7000元。市场专员这个岗位也需要20人，月薪是5500元到7000元。那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还有高新区新市区啊。联系人电话是张经理，133-1991-3792。我们再来关注到还有的这个工作岗位啊，招聘信息是来自于大连金重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有招聘2名财务管理这个岗位的需求，月薪是5000元，任职要求呢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相关专业，有1年以上的财务相关的工作经验就可以了。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提供食宿。联系电话159-0985-3647。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再来关注到新疆博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想要招聘一名电工哈，月薪是6000到7000元，任职要求呢持有电工作业证及高处作业证，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联系电话150-9935-8515。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甘泉。

0: 创业故事单元哈，走在大街小巷，各式的茶饮都让人眼花缭乱，对不对？那在咱们新疆本土成长起来的文创茶饮姜饮，凭借着浓浓的姜味儿来圈粉无数，成为文旅打卡的一个新法则。那一杯杯饮品用好食材讲新疆故事，让地道风味与本土的文化相融合，更是助力本地文旅发展的小小载体。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了姜饮品牌创始人图亚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随主持人雨欣一起聊一聊老新疆风味如何玩转新潮创意的呢。
1: 为当初您是为什么会给品牌取名叫姜饮？姜是新疆的姜，饮是饮品的饮。
2: 好的。之所以取名姜饮呢，其实当时想法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姜就代表了咱们新疆，来自新疆嘛，是我们生长热爱的这片土地。饮呢就是茶饮。那我就是想做真正属于咱们新疆人自己的本土茶饮，把新疆自己的本土物产味道融入到一杯杯饮品里面。
1: 其实是想通过名字能够让大家一眼就知道这是咱们新疆本土的茶饮品牌。
2: 对。
1: 是这样的。那咱们市面上其实都知道茶饮品牌是五花八门啊，咱们作为新疆本土的新晋茶饮，咱们主要推哪些的这个特色饮品品类啊？
2: 目前我们姜饮呢现在主打是三大系列。那么这三大系列的风味呢，也是内地奶茶喝不到的一种独特的专属特色。
1: 怎么个独特法呢？
2: 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使用在地化的这种瓜果来制作这个鲜果茶。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的季节吧，比如冬季秋冬款，我们跑出的第一个爆款产品就是加曼石榴冰露，还有这个还跑出过一个吐鲁番桑葚果茶。那么这些产品呢都在小红书都收获了很多顾客的一些自发打卡，大家就惊叹原来用新疆的水果去做果茶口味这么惊艳。然后包含还有这个咱们我取了一个非常诗意满满的一个名字，就是阿克苏苹果的秋天。
1: 阿克苏苹果的秋天。
2: 对，也是使用了咱们阿克苏糖心苹果来制作。包含现在的话就是应季的话，我们做的这个伊利吊干性果茶也非常受欢迎。也都是还原了咱们这个新疆瓜果的这个本味吧。
1: 因为其实咱们都知道新疆的瓜果是对远近闻名啊，所以咱们是作为新疆本土的新晋茶饮品牌，也是结合了咱们这样一个特点去推出咱们的饮品的特色。
2: 对。然后呢刚才讲的是第一大类吧，然后第二大类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就是挖掘一些小众的这种特色香辛料。
1: 特色的什么
2: 特色香辛料？比如说藿香呀、薄荷呀、我们的和田玫瑰呀这些。去加入到这个茶底里面，然后我们同时也是涵盖一个咸甜两种口味吧。比如说咸的话就是我们的招牌哈麦斯都有咸奶茶。那哈麦斯就在咱们当地其实就是什么都有的意思，因为沏焙茶当时我们搭配了红茶、砖茶，然后鲜奶，还加入我们还创新的加了一些这个炒米，还把那个巴尔萨克做成迷你版的，所以食材非常丰富，就是哈麦斯都有什么都有，
1: 就是包含在我们的饮品里面。
2: 对。
1: 其实这是第二大咱们的一个特色了。
2: 然后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就是咱们新疆的鲜奶酸果，酸奶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第三大类呢就做了一些酸奶益生菌系列，这种选用咱们本地浓稠的这种手工酸奶，然后搭配咱们新疆的这种鲜果的果酱呀，还有一些特色的果干，做了一系列的这个酸奶益生菌。然后我们也取了特别有意思一些名字，比如说哈密王子呀、哈密瓜酸奶、果仁桑葚，还有楼兰小糖包，还有我们做了一款就是网红款叫花帽酸奶，我们的封盖子都是用这个爱德莱斯的纹饰去设计，所以这些产品呢就是风格非常的独特。
1: 相当于是多方面的能够体现出咱们新疆的特色哈，一个是结合了咱们新疆的瓜果，另一方面是一些饮食 饮食特色是不是，还有包装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咱们的小巧思。

0: 在里面。
1: 对对，视觉上也做了一些创新。
0: 那咱们这个单品哈，一款一款推出来了之后，有哪些单品是游客口中的这种必点的爆款？有没有给我们说说？
1: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爆款产品吧，就是那个 Hannah's Story 咸奶茶，因为大家就是常规就是喝惯了就是普通的咸奶茶，就是有突然出现了第一家我们里面就是不光是咸奶茶，我们还加了这个炒米，然后还有这个把这个鲍尔萨克做成迷你版的，它一粒粒鲍尔萨克就像珍珠一样，它会一下就飘在那个茶汤的顶部，所以也被消费者就称作江阴的这个哈密咸奶茶是咱们新疆人自己的珍珠奶茶，所以这个一上线就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第一款产品吧。然后第二款产品呢，是在我们那时候冬季的时候推出的这个皮亚曼石榴冰物。当时呢，这款产品就是从爆品的时候我也很意外。可能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果汁，就是它的风味真的很浓郁，所以做出来的果茶很好喝。当时就是开始，就是自发的有很多回头客，然后也有很多消费者自发在网上去发，就说江阴的这个。亚曼石榴冰露，然后是用咱们新疆本地纯粹的果汁去做，然后发了很多好评。然后这款产品就是自发的，是我们第二款爆款产品。然后紧接着呢，就是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也陆续的也出了一些爆款，比如说那个酵干杏，也有很多人去打卡说这款味道非常的浓郁。我们也是在市场中，就是一边经营，然后一边慢慢摸索，然后。它爆款有时候就是在经营当中，有时候是不经意的出现的。
0: 也就是咱们去研发每一款饮品的时候，咱们也都有去提前反复的去尝试、去品鉴哈。
1: 对对。
0: 哦，哎，那是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三款，顾客口中比较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必点的爆款，那这些爆款有没有季节性的限制啊？比如说，可能它是不是会采用一些这个干果啊、瓜果？那到这个季节了，可能这款单品就有；那没有这个水果的季节，是不是这个单品就可能不是能够给大家提供呢？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 是有的。像我们果茶系列的话，我们就分两大类。那么，第一大类呢，就是属于咱们就是不同季节都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到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阿斯苹果的秋天，那这款呢，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到的。
0: 对，苹果是一年四季都有，而且很好吃。
1: 对对，然后呢，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叫做限量稀缺款，那么我们有几款就是，比如说十赫兹蟠桃冰屋呀，伊利酵干杏呀，有几个，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夏黑葡萄等做的这三款呢，就是我们稀缺，限定款，
0: 对，都是
1: 所以，
0: 季节限定啊。
1: 对对对，有几款是季节限定。然后有的消费者他有时候喝不到的时候，他就会一直熬到夏天的时候，专门到我们这来打卡去喝那个喝不到、好不容易能喝到的饮品。
0: 因为可能大家都说，哎呀，这款季节限定特别好喝。那可能季节来不对，也许就是要等到，就是要等到它，确实是有这个材料的时候才能做。那恰恰也体现出了，其实咱们在制作饮品的过程当中，它确实是天然的原材料哈。
1: 是的，
0: 确实用了咱们这个实实在在的鲜果、干果之类，就是咱们新疆特色的一些食物。
1: 对啊，我们感觉饮品的甜味呢，大部分它就是来自鲜果本身，所以我们的果茶它口感就比较清爽，完全不会甜腻。
0: 对，而且是不是也没有喝多了之后有糖的负担那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1: 是的，就是因为咱们本身这个新疆瓜果之乡嘛，它的那个鲜果它自带的就是天然的果糖嘛，所以我们不会额外加太多的，就是说，糖分，基本上还是来自鲜果本身。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咱们做出来的饮品，就是和市面上可能其他的茶饮品牌出来的饮品，其实口感是有差别的。现在咱们也知道哈，新茶饮的赛道其实竞争是很激烈的。那很多创业者呢，其实他们会选择做全国通用款的茶饮，但是您是扎根新疆本土赛道，一门心思是做咱们新疆特色的饮品，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来这么做呢？选择这条创业路？
1: 就是我也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之前的工作啊。
0: 嗯，
1: 我之前呢其实并不是专业做这个茶饮行业的，那我十多年吧，十二年我一直是从事展览相关的工作。那那时候2019年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安排嘛，我在喀什和田待了1年半。那当时我们就是帮扶我们的结对家庭去创业。
0: 嗯，
1: 那最初呢我是选择我的那个结户呢去做这个烘焙项目，本来也是满怀期待，最后就是项目失利了。那我本身也是个比较爱钻研不服输的一个人吧，然后认真复盘以后，我就发现烘焙项目它投入比较高，而且它技术门槛确实也不低，它并不适合一个普通农户起步嘛。然后我就开始琢磨，就是一心想为他找到一个小而美一个人就能运营的一个这个轻项目，轻资产的项目。然后我就是机缘巧合吧，那刚好休假，回到乌鲁木齐，我就看到商场那个银杏摊位，哎，总是挤满年轻人在排队。然后我那时候就萌生了这个想法，我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茶饮引入到这个村子里。然后呢我就开始实践了，然后没有想到就我们那个项目就一下在村子里火了。那村子里当时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喝到就是口感那么丰富的一些冰饮吧。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是第一次就接触到了咱们这个饮品原料，我就发现哎，市面上不少饮品其实用到它并不实在，有的奶茶呢其实它也是根本不含真奶的。所以我当时也挺让我触动的，我就说我就说这个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小小一个想法，我就说咱们新疆呢就是坐拥这么优质的鲜果天然的奶源，还有这个手工酸奶，我说明明有这么好的本土食材，但是为什么不做用这些食材去做一些健康的这种饮品呢？所以我在那家店我就开始尝试，因为南疆的食材也非常丰富嘛，刚好那时候是在夏天，我就开始用当地的瓜果呀这些去替换一些这种劣质的这些配料吧。然后我们就一次次我就帮他调试，对方就像做实验一样摸，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这日子反正虽然挺忙碌吧，但是我觉得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一段岁月，然后也慢慢受到周围人的认可了吧。然后我就开始就研究这个行业了。我就当时就发现，哎，我说发现内地茶饮这个行业其实发展的非常的火热，也诞生了很多这种千店万店级的这种茶饮连锁品牌。
0: 对，
1: 但是我发现本土的这种特色茶饮连锁品牌在新疆呢
0: 其实不是特别多。
1: 对，我就当时我就就觉得好像我自己好像可以做好这份事业，所以我当时也是非常有勇气吧，就带着这个探索的勇气，我就转行就进入这个行业，所以就和江饮是结下了一个比较不解之缘吧。
0: 嗯，那相当于咱们江饮这个品牌是在喀什成长起来的。
1: 对，起源于在喀什和田。对，
0: 喀什和田啊。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您是跨这个跨领域来创业的，其实也是有过一次失败。那第二次这样一个创业，是不是也吸取了第一次的失败的教训了？
1: 是的。
0: 那在第二次创业过程当中，您是把精力除了放在就是钻研咱们这个口感比较好的比较丰富的包括选原材料这一方面的这个经历，那您还在其他方面付出了哪些的这个经历呢？
1: 首先这个就是在选原材料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付出，我觉得可能要付出到60%-70%的一个精力吧。
0: 相当于是大部分了。
1: 哦，对，是。然后呢就是同时呢我也发现其实这个茶饮行业呢它是年轻人就是喝出来的一个这个市场。这个一个新的这个领域，那我发现其实就是茶饮行业它不单单是一个功能性的了。它还要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情绪化的一个这个功能吧。所以我还有在但是到40的精力我还放到这个文创研发上。
0: 文创研发哦，现在其实文创产品的这个推陈出新，其实也是能够吸引大家的目光。
1: 对，是的。
0: 对，包括其实是不是咱们江饮的这个门店也是特别有特色，能够让大家打卡拍照，是不是您也在这方面也下了一些小巧思在里面？
1: 对的。就是我们就是当时呢，我就把 五

0: 五个景区吧。
1: 嗯，
0: 五十五个景区，然后我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个徒步文创爱好者嘛，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很多就是特别年轻人去看的有一些这种文创的这种它比较还是有一些传统嘛，我就按照我的想法和我对市场的一个理解吧，然后就把这五十五个景区景点这些我就转化成一个非常唯美的然后有趣的这种插画风，然后配了一些比较有意境的这种文案，然后就做成了一个杯贴，然后贴到杯子上，然后就等于是一杯香一个故事。
1: 哇，真的很棒。那相当于这个一杯饮品一个故事，那这个小杯贴每一杯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您刚说有五十五个景点是不是？对，相当于在这个顾客在买饮品的时候是随机的，不知道自己会拿到哪一个是哪一个景点杯贴的这个选择杯子，对不对？
0: 对，每次他都有期待感。然后我们的那个杯套呢，也在小红书上，不光是内地，不光是咱们本地的，内地的好多顾客，他们也来专门收集我们的这个杯套。
1: 哦，哇，这也是一个，营销的一个小办法。
0: 对，
1: 对，刚才你也说到了，除了在这个文创上面下了一些功夫。大部分的功夫都是在选用原材料这方面，选取原材料哈。那其实您在这个制作饮品过程当中选的原材料的种类其实蛮多的，比如说玫瑰啊、雪菊啊，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特色，还有干果，刚才我们说到，包括还有刚才您说到的奶源，是不是？其实都是新疆独有的好食材。那也想问问您，您在挑选这个原料时有哪些严格的标准没有？因为这个食品安全咱们肯定是要严格把控的嘛，对不对？对，有没有什么严格的标准？
0: 好的，我们挑选原料呢，我们始终是坚守一个核心吧，我们就是用新疆在地化的本土的这种原生食材，然后去还原食材本身的一个天然的味道。所以呢，我们就是挑选的这个把控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也讲到这个玫瑰嘛，咱们知道和田的这个玫瑰是非常出名的嘛，然后我们去选这个玫瑰的时候，我们就会奔赴到这个主产区去挑这个沙漠玫瑰，然后包括这个奶源和酸奶呢，我们也都是用这个全部和咱们新疆本地的知名的这个大厂进行合作，所以从源头上也就把控了就杜绝这些风险的产生嘛。
1: 因为和田是玫瑰比较出名，那干果其实各地都有，那您是不是在选原材料的过程当中也是各地在跑？
0: 对，是的。
1: 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有的。
1: 我是
0: 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就是那次去和田就是收玫瑰的时候，我觉得遇到了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事儿吧，就是我们当时呢，就是专挑这种手工采摘、自然晾晒、不催熟、不掺假的这种花材嘛。当时呢，就是有一位这个花农，老人吧，他就知道我们是要用咱们本地的这玫瑰去做茶饮，所以呢，他就把他自家这个留用的这种优质的花材就低价卖给我们，然后呢，还就是嘱咐我们，就是一定要把家乡的这份香气吧，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去创作出更多的这个产品，让大家就是认识到这个和田玫瑰。所以他当时那份用心和智慧。

0: 其实遇到这样的故事，其实也是激励我们更坚定的走这条路了。对，那咱们都知道新疆的茶饮文化其实底蕴还挺深厚的，因为三炮台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奶茶，包括和田的药茶，相信您都是就是在这之前都是有了解过啊，都是咱们代代相传的这个民俗的饮品啊。那来客敬茶呢，其实也就是咱们新疆热情好客的传统习俗了，对不对？那您在当时研发新品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些民俗饮品的这些元素啊，带入到咱们的这个茶饮当中，有没有融入其中呢？
1: 有的，这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中之重吧。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咱们新疆的茶饮文化其实是源远流长，然后咱们这个敬茶待客也是刻在骨子里的一个民俗嘛，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研发产品最重要的一个灵感来源吧。我们现在就在最近在研发这个花果、花草一系列这个茶。那么我们在这个茶底配方上呢，我们就是在直接传承这种传统的方式上呢，我们还做一些创新。比如说刚才我讲那个爆款产品就是海南鲜奶茶，我们就是沿用哈萨克的这种非遗的这种游牧奶茶的制作工艺，就是在传统的端茶鲜奶少许盐，那在这部分呢，我们是还原了这个老味道，尊重了这个老味道，但是呢，我们又同时创新的加入我们的一些小料的一些搭配，这种方式也让年轻人感觉很有新意，就做出了一个创新。然后刚才还有就是主持人你讲到这个三炮台呀，什么和田药茶，其实我也仔细研究了一下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吧，我觉得它这个我用它这个食材搭配这种思路呢，然后我们就开始用一些特色香辛料，比如说薄荷、藿香呀，这玫瑰呀，还有这种雪菊呀，或者是一些这种干果去融入到一些这种常规的茶底中，就是让这个茶呢就是适配去现代茶饮的一个饮用习惯。
0: 就是通过各种的这个方法，也是把通过这个，也是咱们一步一步的去品尝、去改善，才是能够推出咱们顾客口中必点爆款的一个饮品。其实每一种口味儿，是不是它的制作过程它都不太一样？你融入其中的一些元素也都不同。
1: 对，它就是根据你不同的这个系列的这个产品，它都有不同的一些研发逻辑的。
0: 包括您看现在来我们新疆旅游的游客也都特别多，肯定哈，作为这个游客来新疆游玩，一定是少不了来尝尝新疆的特色，喝一喝新疆的这个特色的茶饮。那因为咸奶茶嘛，也是咱们新疆的这个特色的一个茶饮的这个口味，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意给顾客去提醒？哎，这款这个茶饮是甜味儿的口感，那一款茶饮是咸味儿的口感。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这个顾客有交流，有这个提醒、介绍？
1: 有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奶茶，我们现在，把它的名字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个创新，我们叫游牧风物志。然后呢，我们在底下的小字就会写我们香饮是咸甜双口味，然后挖掘非遗茶底，这样。然后他就会根据这个文字，他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们第一款我们就放了这个咸奶茶，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把这个，就是把草原人家，比如说喝茶的时候，他会就一点点心呀、馕呀这个生活场景，浓缩到这饮品里面。然后，当那个内地顾客他觉得很好奇，他说："什么叫巴尔萨克？"我们就会告诉他，我们就说："我们的民俗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喝这个奶茶的。"他就会非常的好奇，然后他就不觉得违和，他反而到了这以后，他喝这个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好像，
0: 很新
1: 这
0: 鲜啊，很新鲜的一种喝法。
1: 是，
0: 那有没有顾客在您店里喝了之后就给您特别就立刻给到特别好的评价？有没有这样的顾客？你有没有遇到过？
1: 很多。
0: 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呢？对于这个饮品的这样一个评价？
1: 因为我们江饮呢，其实就是在小红书上火起来的，然后小红书呢，它就是，顾客他。

0: 他会就是有了感受以后，他会直接会发在小红书上。嗯，你也是关注啊，会经常刷刷小红书，看看大家给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鼓励，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这个顾客的反馈有没有？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我记得就是当时那个
1: PM16冰木吧，当时就是还有一个比我翻桑葚冰木，这就是顾客当时你看他。 在那个我们产品刚推出来的时候，我就立刻刷到了好多顾客就打卡，现在PM16，当时我还没有把它就是列为爆款的时候，我一下看到顾客反馈了，他就说江颖是他心中的就喝果茶品牌的
0: number one，我没有想到他评价这么高，他说就是鲜榨，然后就是不甜腻，然后就是咱们用咱们本土的这个。
1: 原汁原味的去果汁去做，而且当时我们那个口感调配的也确实，非常好喝，受到了这个消费者的认可。然后紧接着又刷到了两三个顾客都在说这款饮品非常的好喝。然后还有一个五月当时推出一个桑葚，然后我也是无意刷到一个顾客，当时就是属于这购物的时候，他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就是点评，然后刚好。 他就在第五的时候，他就说江颖，他说的就是，试着喝了一下，然后随便点了一个这个吐鲁番桑葚冰木，他说没有想到出奇的好喝，意外的好喝，然后一点都不比什么什么这个内地品牌差，就说反而还更好喝，然后当时一下坚定了我的信心。
2: 就是通过这样一次次，包括刚才咱们聊到的哈，就是采购原材料时候，这个大爷的鼓励，包括他给我们的一个支持，还有后续看到咱们顾客能够给到这么积极的评价，其实都是我们创业路上的一个鼓励哈，都是，对，给咱们加油打气。那有没有顾客对咱们这个？
1: 饮品的制作流程特别好奇，因为您看啊，他如果发小红书的话，肯定会拍照或者是录制视频，这个是在店里可以看到制作流程的吗？
0: 可以的，
1: 就是过程透明化了。对，我们也是坚持这个制作流程透明化，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喝得放心嘛。因为我们是用本地的这种，真材实料，所以是不怕什么对外展示的，像冰柜里面。 我们就会把这个牛奶呀、酸奶呀，然后我们用的一些，当地的水果呀，都会就是充分展示出来，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呢，

0: 包括呢，刚也说到了，咱们推广的平台是小红书。那小红书可能面对的群众也是非常比较年轻化一些的吧？那肯定就是大家现在年轻人也喝过现代的这个新茶饮的这个口味儿。那您又要结合老新疆风味儿的这样一个醇厚啊、养生啊，同时也要兼顾颜值。那您当时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创意的时候是怎么样平衡它这个老风味儿和这个新茶饮的这个潮流的平衡呢？当时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1: 对，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就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个自己的原则吧，就是我们在始终还是坚守，就是挖掘这些传统的一些古方、一些配方、一些老工艺。那比如说像那个鲜奶茶，我们做的花果、花草茶这些，它就是有这种咱们地道、这种醇厚的这种

0: 有亮点，我们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然后丰富这个口味，然后在包装上，刚才也讲到了，我们坚持哎一杯一个故事，让每一个顾客每次来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小的惊喜，一个期待，这样呢，我觉得您就会因为这个体验吧，还有一个每次不一样的一种新奇吧，他就愿意就是到店来喝奖品。
1: 嗯，对，就是包括您刚才还说到的，其实您喜欢研究文创，其实文创本身它也是能够迎合这个年轻人线下的一些喜好的，包括也是可以增加一些这个趣味吧，是不是？
0: 嗯，对对，是的。
1: 嗯，那除了文创，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正在计划做哪些创意的营销趣味的一些新玩法新活动？
0: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年轻人他本来就是茶饮消费的一个主力军嘛。
1: 对的。
0: 所以除了这个产品本身呢，现在其实，大家其实更也看重这个体验感和一些趣味性吧。所以我们经常也会做一些互动，就是线上线下，做更多贴近年轻人的一些玩法。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抖音或小红书，我们就会做一些话题的打卡。然后我们在线下呢做了很多这种周边，就是把这个美景呀还有民俗呀这种内容呢去做一些原创的这些周边，比如说并且衍生出来就是不光是杯贴了，还有可以出来一些冰箱贴比如说满多少杯我们送一个冰箱贴，这个活动也非常好。然后我们最近还做了一些这个用爱德莱斯的这个纹饰去做了一些防护包，然后手机壳，然后每次节日限定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这种小礼物，然后把新疆这种文化民俗呀融入到这个消费场景里面，然后就让年轻人，就初衷还是想让年轻人喝一杯茶，或者内地顾客来喝一杯茶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咱们新疆的这种美吧。
1: 对，其实进店了之后啊，就是能够感受到的新疆的魅力不只是在茶饮里面，还可以在它的外包装，在它的周边的一些文创产品，甚至您刚才说到了手机壳，我哪怕走出了这家店，那我拥有一个江饮的手机壳，那我在拿起手机打电话发消息的时候，甚至拍照的时候也都能想到咱们江饮。
0: 对
1: 对，是的。那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很多次，咱们推广的这个平台是小红书，目前是就这小红书一个平台在主力推广，还是也在探索其他的平台同步去发展呢？
0: 就是可能我发现就是小红书可能大家就是用这个 APP 可能我觉得会更多一些。除了我们也是就是集中是在这个小红书上先火起来的嘛，那除这个平台以外呢，我觉得就是还在不断的挖掘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在抖音呀，还有一些博主专门来我们这边探店，然后他的那个探店视频也会吸引到一些消费者，包括我们现在自己也在尝试去做一些视频号呀，一些微博呀，像快手呀，像也在就是全方位的，
1: 再
0: 去做一个渗透吧。
1: 对，这是线上的，线下的话，想问问咱们直营加分店的话，大概现在有到多少家体量了？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乌鲁木齐，主要在这个南门，还有现在可能在国际大巴扎，然后现在门店还有在这个中山明月城、丝路游戏，这些地方，然后包括全疆各地，在这个那拉提景区。然后我们就是五月份刚刚在那个伊犁的开展区景区开出了第一家这个门店，然后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开拓到了咱们内地的广西南宁这个市场。
1: 哇，都到其他省市了，都有开分店。
0: 对，是的。
1: 那原材料是从咱们这边空运过去吗？
0: 对，有的时候有的是走物流，有的是走空运，这样。
1: 对，其实咱们还是比较注重原材料这一块的正宗啊，因为原材料正宗了，咱们推出的饮品的口味口感给大家带来的感受才能是正宗的。
0: 对对。
1: 当时因为这个，现在我了解到咱们是直营和加盟一起去这个开店的方式，但是这个其实这套商业模式，您是出于哪些考量去这么做的呢？
0: 连锁呢，它一般都会。

0: 应就是赢家家门嘛。
1: 嗯。
0: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就是餐饮，我们还加了这种新零售，这种双模式来发展嘛。
1: 嗯。
0: 然后也是在逐步逐步的，在经营过程中去搭建自己这个供应链。那么随着这个完备的供应链逐步搭建好以后，那么未来我们其实扩张速度也会比较快。那么就是，基于这个考量吧，然后呢，主要就是第一个吧，就是直营，它主要还是一个树一个，标准，它就是做标杆定标准。
1: 嗯。
0: 然后在这过程中当中呢，就是组团队练团队吧，然后保持，是一个品牌调性还有品质，品质，然后。
1: 嗯，
0: 在直营门店呢，它就会逐步的去会形成一套标准的完整的这个 SOP 的一套这种体系。
1: 嗯，
0: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加盟呢，再去拓展这个规模，然后用因为这上述的这个成熟模式呢，就会可以快速就覆盖到全疆，让更多人就能喝到江饮，也能让更创业者呢能够参与到这个里面来。
1: 嗯，那在其他省市开了，有多少家分店？分别是在哪些省市呢？
0: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独山子有一家店，然后在伊犁有两家店，在那个那拉提，还有在那个，伊宁市的喀山旗，在哈密，然后我们去年还开拓到了广西南宁市场，就是我们第一家那个内地的一个加盟店。
1: 就是第一家其他省市的一个加盟店，那目前是就是在南宁，那其他的省市有没有咱们有计划再去开加盟店？
0: 有计划的，这都是未来我们，我们
1: 进步的方向。
0: 对对，
1: 那其实门店的饮品的品质还是咱们把控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在这个比如说在南宁哈，挺远的，开加盟店了之后，是不是也是要定期去看？
0: 对，我们就是，我们品牌就是用统一的配方嘛，然后统一的这种操作流程，然后门店都是有这种监控视频，然后
1: 远程都能看到。
0: 然后我们采购，然后配送，然后确保从源头就是保证它新鲜和安全嘛。
1: 嗯。
0: 然后我们督导呢，就是因为比较远，然后我们就是通过远程这种定期就是，叫巡店、暗访呀、抽检呀，这种是去确保这个江外这家店出品、服务、卫生都要和我们达到保持一致。所以就是为了就是，让大家以后不管在哪家店呢，喝到都是一样放心、一样好喝的江饮。
1: 嗯，其实作为新疆本土的创业者，您是已经有非常可观的一个成绩了。那同样现在其实咱们年轻的创业者也非常非常的多，那也想请您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给我们花上一两分钟，给大家想一想，分享一下，说一说，聊一聊自己在创业时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给现在同样和您一起创业的创业者们，您有什么想说的话，好不好？
0: 好的。我觉得就是，从最开始吧，就是机缘巧合那个小小的一个创业想法吧，到现在慢慢的就是，发展成了一个就是，初具这个加盟体系的一个咱们新疆本土茶饮吧。然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我觉得那份就是纯粹。还有敢闯敢拼的这个劲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它是支撑你就是能否跑出来的一个种子。所以我的心里呢感触也是特别深，就是最大的感触，我觉得就是我骄傲吧，骄傲于我当时的那种敢闯敢拼的那个劲头吧。然后感恩呢，也是感恩我的家人，是吧？就是尊重我当时的那个。有那么大一个决定吧，是吧？也支持我的这份工作。那么其次呢，我觉得，除了这些呢，其实我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吧。因为毕竟，就是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以后，你肯定是想要把这个事业去做好的。
1: 那你有什么想给现在和你一样创业的朋友们的送的祝福呢？祝福和建议、期望有没有？
0: 有的。我希望就是和我做这个 同行业的吧，不管是餐饮呀、饮品呀，或者是做食品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颗骄傲的心，就是骄傲的就是，咱们是新疆本土的品牌，
1: 嗯，
0: 我们不是靠模仿，而是我们是靠自己在地化的食材，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是吧？然后，我们的坚持，是吧？然后，逐步逐步这样做起来的，然后最后被大家认可，被年轻人喜欢，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大家的支持，可能就没有现在我们的是吧？现在的这份成长，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一定不要停下脚步，就是一定要把这份，新疆的味道、新疆的文化去要做得更好，大家一起努力，就是走得更远，让更多人是吧，能够去尝到一个纯正的一个新疆味道，
1: 嗯，
0: 然后更加去了解新疆。
1: 对，其实让大家不仅是在能够看到了解爱上新疆，更能是通过味觉去了解爱上新疆。
0: 对，
1: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就和咱们图亚连线到这里好吗？
0: 好的。
1: 嗯，同时呢也同时呢也向大家也都宣传一下咱们的这个姜饮，这个饮品店主要还是在咱们新疆各地的景区附近，还是开的比较多的，是吧？主要是在景区附近，就是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对，大家不妨在游玩的时候啊，发现一下咱们这个新疆本土的宝藏饮品店，好不好？行，那感谢图亚今天的连线，感谢您。嗯，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嗯。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听今天的内容。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岗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6: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7: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8: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9: 红棉病
7: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10: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7: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10: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货港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1: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0: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7: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雍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其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2: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3: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7: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4: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这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7: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15: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6: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使头颅未挡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7: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7: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正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7: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18: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6: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7: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 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6: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6: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

0: 程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帽村，旧名荒毛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包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帽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D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想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尖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装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5: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你亩地光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把芽育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7: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8: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7: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 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

0: 跨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联通，织密城市生态。

0: 蝉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六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1: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2: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3: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5: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5: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5: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5: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7: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5: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

0: 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3: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七年被记录到。
4: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3: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5: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3: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6: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3: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7: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8: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9: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10: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8: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 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1: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8: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12: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7: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

0: 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

0: 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9: 我去北戴河了，就是很快，1个小时。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

0: 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3: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4: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5: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6: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5: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7: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5: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8: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9: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0: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1: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0: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4: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4: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9: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9: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9: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4: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3: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G20峰会受阻， 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9: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0: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4: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9: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4: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9: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4: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
2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新赛道，新疆新兴产业继续发展动能；
0: 新闻专访，我区高标准办好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现亚欧新活力；
1: 我区各地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提升惠民服务效能；
0: 组团式医疗援疆提质增效，湖南以院包科赋能吐鲁番医疗发展；
1: 南疆电网再添新通道，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
0: 2026丝路时尚周将于7月11号到19号在乌鲁木齐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15开局之年，新疆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依托丰富应用场景，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新赛道上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请听报道。
3: 以人工智能算法为大脑，无人机、机械狗为四肢，眼下云昆未来新疆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人员正在对空地一体化智能巡检平台进行系统测试。公司技术专家何周告诉记者，
4: 核心就是打破单一设备的能力边界，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侦察、动态监测与应急调度，机械狗擅长复杂地形穿透、近距离巡检与精准处置，通过自研 AI 协同控制系统做到1+1=2的协同效应。
3: 新疆地域辽阔，应用场景丰富，十分适配无人装备大规模作业。结合产业升级与安全运维刚需，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在农业、能源、矿山、交通、物流等领域大有可为。目前，企业技术团队全力推动智能作业平台本地化落地，在智慧城市治理、边境安防巡检、工业安全运维、应急救援处置等场景发挥作用。云昆未来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岩：
5: 我们的平台已完成多场景适配测试，相比传统人工模式，作业效率提升60%以上。目前我们已与多家厂商达成深度合作。
3: 自治区把发展智能化、无人化当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先后制定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等多份指导文件，衔接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中工业领域设备更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推动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更新，助力产业升级与消费潜力释放。利好政策密集出台，天山南北创新活力涌动，一批科技企业、科研院所抢抓产业机遇，在新兴产业赛道上加速奔跑。近日，记者走进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自研四足机器人开展低照度光学传感器调试及性能测试，优化设备在复杂光照条件下的作业能力。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李龙：
6: 做了很多的实际的这个现场作业，将我们的两个不同型号

0: 四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3 个百分点，不断壮大科创群体，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强势增长，为我区工业持续向好注入强劲新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今年，新疆将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全面实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高新技术企业质量提升行动，让更多新疆制造投向市场，服务民生。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市举办。今年博览会有哪些新看点？又有什么实招来提升经贸成效？新疆台记者刘凯专访了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执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许业平，请听报道。
3: 本届亚欧博览会采用一管多区布局，六大专区各具特色，其中两个首次设立的专区格外引人注目。新智生产力专区把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这些前沿赛道的新成果摆在眼前。在绿色发展专区，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建材等低碳技术集中亮相。许业平表示，精心的布局凸显了本届博览会向新而进的创新底色。
4: 本届博览会坚持以新为动能，以智为引擎，以绿为底色，全力打造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我们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这些前沿领域，让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站到前台，用上大数据匹配、智能撮合、数字导览这些数字化手段，让展会变得更专业也更聪明。在绿色低碳方面呢，众多行业龙头都带来了自己的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我们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硬指标，要办成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和抵消实现碳中和，把绿色低碳贯穿到办展的每一个环节。
3: 展区有看头，参展阵容也让人眼前一亮。本届博览会下力气提升参展质量，优化客商结构，让龙头企业带动产业跃升，各类优质市场主体汇聚一堂，创新企业、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在这里碰撞对接，活力十足。许业平，
4: 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外创新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和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现在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呢，已经报名参展，其中呢，不少龙头企业还是第一次来。
3: 舞台准备就绪，静待好戏登场。本届博览会精心策划了80多场经贸活动，实现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全领域覆盖。许业平介绍，博览会每场活动都提前做功课，精准匹配，力争促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要推动企业从一次性洽谈走向长期性合作，让博览会的效应持续放大。
4: 我们还会举办我驻中亚国家使领馆与企业家对话会、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活动和国际采购商对接洽谈会，帮助以中亚为重点的国际采购商和专业观众精准链接到国内的好企业、好产品。通过新品首发首秀、产业园区对接等一系列活动，我们把产品展示、贸易洽谈、投资促进、技术交流串成一条线，推动展会从形象展示向贸易成交、项目落地、产业协同、市场开拓全面升级。目前国内专业客商已经注册了3000多人，境外专业采购商和贸易团队呢也有1700多人，热度呢持续攀升。
1: 今年以来，我区多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昌吉台记者杨健的报道。
5: 今年1至5月，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70.10亿元，

0: 同比增长 11.55%， 贷款发放6403笔，金额同比增长 38.20%。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告诉记者，提取和贷款双双大幅上涨，背后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使用场景的大幅拓宽。
1: 新房契税缴纳纳入到了提取范围，不少市民呢买房之后手头紧，一笔契税也是不小的开支，现在直接就能用公积金的余额来缴。一到五月我们已经办理了33笔的契税提取业务，累计提取资金呢也达到了46.15万元，实实在在减轻了置业初期的资金压力。
0: 不只是契税，老旧小区改造中水电气暖管线更换，家装电梯同样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租房提取更是值得关注。今年乌鲁木齐市将租房提取额度提高到每月2500元，多子女家庭最高可提取5000元，还新增了子女就学陪读租房提取。今年一至五月办理租房提取公积金业务的市民有 1.57 万人，提取资金达 2.16 亿元，提取金额涨幅达 86.21%。 乌鲁木齐市民张永明：
2: 刚出来实习嘛，离家也比较远，必须得租个房嘛。对我年轻人来说，公积金对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0: 昌吉州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也全面扩容，老百姓安家之后的大多数刚性支出都可以用公积金来分担。昌吉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昌吉管理部副主任周博文：
3: 包括租购与所在住房同一小区车库车位的，购买自住住房实际支付契税、专项维修资金、住房装修配套地下室实际支付费用，以及租购自住住房实际支付物业费，因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大病重病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都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
0: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改革同步推进，伊犁州、克拉玛依市等地推出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哈密、巴州、和田等地完善困难家庭帮扶机制，对因病、因意外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放开本人及配偶公积金提取权限。住房公积金政策不断破圈，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
4: 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和沙依巴克区两个就业驿站试运营，标志着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实现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5: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就业驿站地处商圈核心，企业密集，将重点打造产才精准对接加青年职业成长示范驿站，按专业精准匹配岗位开展指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者精准找到工作。新疆财经大学学生阿伊米尔·图尔生江：
6: 之前自己在网上找工作，信息比较杂，来到就业驿站后，工作人员帮我改简历、筛岗位、讲政策，还能模拟面试，很实用。
5: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就业驿站设在平顶山街道核心区域，辐射周边11个社区，覆盖7家企事业单位、1100多家商业网点，站内设置招聘区、培训室、职业指导室等多功能空间，兼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需求。据了解，去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已先后在天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水磨沟区、米东区投用4家就业驿站，累计走访用工主体3132家次，接待求职者2.36万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335场。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就业驿站已完成全域布局。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董虎：
7: 今年建的独立型驿站和依托型驿站总共有5个，陆续都在投入使用和运营，形成从市级到区县街道梯队的服务模式。
8: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湖南省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中创新举措，通过以院包科，对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实施精准帮扶，推动医院在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显著提升。请听报道。
9: 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患者周忠光到这里进行术后复查，各项指标一切良好。他告诉记者，去年自己因心脏疾病需要做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经过湖南援疆医生和本地医护人员的治疗，顺利康复。
10: 现在家门口就有湖南来的专家，治疗效果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差。
9: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由位于湖南省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通过以院包科形式进行精准帮扶。以院包科就是充分发挥湖南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优势，精准对口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科室，集中力量在人才培养和重点专科建设上进行针对性帮扶。目前已有湖南多家三甲医院对口帮扶医院的神经内科、妇产科、儿科等六个重点科室。从人员派驻、技术支撑、设备投入到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全链条帮扶。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妇科主任崔秀英：
10: 湖南援疆专家的手把手的带教，妇科诊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本院医生已能独立完成较复杂的三四级手术。
9: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还与湖南省多家医院构建起远程医疗渠道，持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破解疑难病症诊疗难题。湖南援疆干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罗家文表示：
11: 将湖南省的先进诊疗理念与技术带到吐鲁番，加快本土心外科专业人才梯队建设，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4: 近日，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工程投运后，为南疆能源结构优化、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起自喀什华电二乘66万千瓦热电联产配套煤电厂，落点为喀什750千伏变电站，线路全长 71.176 公里，新建铁塔130基，动态总投资 3.48 亿元，于2025年8月开工建设。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该项目是保障南疆能源安全、支撑喀什自贸试验区及喀什城市圈建设发展的核心能源支撑。
13: 该项目的落地投运将有效补强南疆喀什地区电网架构，提升区域电力保供能力，缓解冬季电采暖保供压力，为当地新能源资源开发、电力外送搭建关键能源通道，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0: 本次工程施工面临城区廊道资源紧张、交叉跨越密集等多重难题。刘文龙表示，建设、设计、施工及属地多方联动，制定分批次停电作业方案，逐条梳理负荷转工路径，统筹推进110千伏线路迁改与带电跨越同步作业。
13: 在保障民生用电、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最大化压缩施工工期，历时43天，安全高效完成10项二级高风险密集施工任务，顺利攻克工程建设核心难点，保障线路全线如期贯通。
0: 据了解，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将有序推进工程验收、缺陷整改等收尾工作，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确保项目按期竣工投产。
8: 近日，由新疆、宁夏两地国企联手打造的宁远水处理剂研发中心在库尔勒市全面试生产，实现了饮水及净水药剂聚合氯化铝的自主量产，填补了新疆生产空白。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岳军的报道。
14: 在研发中心的聚合氯化铝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正平稳运行，工作人员规范完成投料、巡检、质检等作业。研发中心职工王一峰告诉记者，聚合氯化铝是自来水厂净水的关键药剂，能有效保障饮用水水质达标。
15: 前后优化了40多次工艺参数，最后顺利实现了固体和液体两种剂型的稳定量产。到现在试运行下来，已经生产出合格的聚合氯化铝约600吨，而且产品的合格率一直是100%。
14: 过去，新疆净水药剂聚合氯化铝主要依靠外地调运，运输仓储成本偏高，供货效率也难以保障。这个项目投产后，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为全疆水务行业降本增效、保障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宁远水处理剂研发中心总经理杨衍瑞：
15: 经测算，能为全疆水务企业降低10%到25%的药剂综合运营成本。
16: 丹东节省120元至150元，每年可为行业节约数千万元开支。我们将加大研发，丰富产品线，深耕本地，拓展全疆市场，助力区域绿色发展与水环境治理。
4: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第九试片区聚力打造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型建材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特色优势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请听报道。
9: 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第九试片区，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的骆驼乳粉全自动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箱箱高品质驼乳制品整齐码放，即将运往国内和中亚市场。公司副总经理管伟表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奶源资源丰富，为公司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当地惠企政策全周期支持下，企业不断突破生产瓶颈，向上延伸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向下拓展新品研发体系，已加工20多种驼乳产品，年产值达8000多万元。
17: 后续呢，我们也将加强奶源的建设和科研的投入，扩充产品品类，为打造一流的驼乳企业继续努力。
9: 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主攻新型环保管材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园区建设、城乡基建就近供给优质管材。企业2025年落地以来，依托当地招商引资扶持、园区配套落地等惠企举措，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规模持续走高。公司总经理高洪卓介绍，企业6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生产，预计年产值能够达到近2亿元。
18: 目前我们的日产能可以达到100吨，现有订单已经排到第3季度，销量情况还是挺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研发创新，深耕国内市场渠道，进一步扩大销量。
9: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第九试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主任周刚。
19: 九试片区注册各类企业是745家，涵盖了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进出口贸易、现代物流、建材加工等各个领域，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8: 伊犁州全力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多个体育场馆项目正在加速建设，这些场馆建成后将承办各类大型赛事，为各族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全民健身场所。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黄静的报道。
20: 眼下，位于伊宁市南岸新区的伊犁州体育中心建设项目进展顺利，主体结构、钢结构安装、屋面、幕墙、室内装饰装修及机电设备安装均已完工。项目技术负责人鲍永红：
21: 目前现场有360多施工作业人员正在加班加点施工，正在施工的项目有作业安装、运动场的跑道基础及足球场的横贯施工。
20: 7月底，体育中心将投入使用，并对群众免费开放。察布查尔县射箭馆目前已完成主体结构，项目总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国家射箭运动项目人才培养基地。察布查尔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汪丽梅介绍，项目将于6月底进入收尾阶段。
22: 投入使用后，承接国内外高水平的射箭比赛，推动射箭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将为国家队转训提供专业的训练环境，保障国家队奥运备战的需求，进一步擦亮中国箭乡金字招牌。
20: 2026年，伊犁州新建体育场馆设施项目4个，续建5个，提升改造5个，总投资超过10亿元。霍城县全民健身中心、伊宁县公共足球场等项目主体也已先后完工，进入内外装修阶段。
4: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火热打响，阿勒泰队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哈密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3: 比赛刚开始，阿勒泰队便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充沛的体能优势构建起稳固的攻防体系。开场第8分钟，阿勒泰队率先打破比赛僵局，7号队员吴尔肯塔布斯别克精准送出边路传中球，3号队员穆斯塔帕热赫买提江顺势抢点破门，为球队巩固领先优势。克拉玛依队随后发起反扑，可面对阿勒泰队的强力防守依然无法攻破球门。随着中场比赛哨声响起，阿勒泰队最终以1-0战胜对手。 阿勒泰队队员穆斯塔帕热赫买提江。
1: 针对克拉玛依训练了两周，我们教练的战术安排都很到位，我们队员也很拼抢，都很积极的。
23: 本场比赛过后，阿勒泰队凭借两胜一平

0: 的不败战绩，暂居江超联赛北江赛区积分榜首位。在另外一场焦点比赛中，哈密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整场比赛攻防转换迅速，节奏紧凑激烈，双方队员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但面对阿克苏队的强劲攻势，哈密队逐渐落入下风，最终以0-1的比分惜败。比赛中，一支由重庆援疆干部自发组建的拉拉队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重庆援疆干部李庚：
1: 非常荣幸啊，能够来到这个美丽的赛场。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冬天山，哈密队里也有我们重庆的球员，也特意制作了横幅，长江连天山，鱼哈一家亲。
2: 2026丝路时尚周将于7月11号到19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本次丝路时尚周立足乌鲁木齐城市文化地标，创新打造2000平方米户外秀场，活动集结20多家国内外原创服饰品牌与设计师，融合新中式美学理念与爱德莱斯服饰特色，将推出16场面向市民免费开放的专业时装大秀。活动以时装走秀、非遗现场展演为主，集中展示桑蚕丝织造、传统刺绣、皮雕、盘扣等非遗技艺。此外，活动同步开展金十六杯群众性文化活动，面向各年龄段、各行业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平台，打造多元风采秀与特色文艺展览。2026丝路时尚周总导演严小虎：
4: 每晚会展示国风服饰、民族服饰，也发出来一些邀请函，邀请社会的职业的模特或者中老年学生也都参与活动，让时尚大秀走进大众。
3: 除了时装秀，时尚周还将布设音乐派对、非遗手作、新品发布、服装展销、订货对接等10大体验场。

0: 白点滩区、喀什地区喀什市、贺州的阿图什市、昌吉州的玛纳斯县，将在最美还是我们新疆主题下共同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和文旅活动，共同展现新疆繁荣美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新疆台消息，昨天历经两天长途跋涉，跨越3800多公里，从江苏盐城市大丰区前往新疆的39头麋鹿抵达乌鲁木齐。这批麋鹿是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跨省引进的湿地精灵，未来这些麋鹿将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后续将助力科普展览与生态研学，让更多市民游客近距离认识麋鹿。运输全程采用符合标准的野生动物专用车辆，配备专业饲养员、兽医全程随行，为这群特殊的旅客保驾护航。作为我国特有物种，麋鹿已在神州大地上繁衍出种群过百、数量过万的庞大家族，因头似马、脚似鹿、蹄似牛、尾似驴，麋鹿被大家形象地称作四不像。乌鲁木齐市民很快就能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见到这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2到33度。
2: 阿勒泰晴，18到34度。
1: 塔城多云转晴，18到36度。
2: 伊宁多云，17到33度。
1: 博乐多云，19到37度。
2: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5到36度。
1: 奎屯多云，22到36度。
2: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到35度。
1: 昌吉多云，20到37度。
2: 哈密晴，25到38度。
1: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到43度。
2: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1: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9到35度。
2: 阿图什多云转晴，20到34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18到35度。
2: 和田多云，19到27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2到33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许洪涛、杜浩，主播宋涛、思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米东南路北往南方向，红光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河滩北路辅路到团结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创业路南六巷南往北方向，从八道湾路到红星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项链，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相比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那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小主播来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哦。那今天啊是周天的时间啊，也是我们每周啊一次的花样才艺秀的专属时间了啊。那今天有哪些小伙伴们要给大家分享到什么样的才艺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随飞扬姐姐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时间来到了周天，又要和各位小伙伴一起走进才艺秀的时间了。今天呢有三位小伙伴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赶紧来听听他们是谁吧。有请三位同学依次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涵瑞，我今年9岁，我今年上4年级了。大家都说我的名字很有海洋气息，涵是包容，瑞是吉祥，就像大海拥抱浪花一样。我也喜欢用微笑拥抱每一天。平时我是一本安静的书，但一到舞台上，我就会变成一颗跳跳糖，充满能量，随时准备把快乐传递给大家。今天来到直播间，特别开心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朋友。
1: 你刚刚说你是一颗跳跳糖是不是？
2: 嗯。
1: 啊，真的吗？
2: 是真的，每次一上舞台我就会变成开心果跳跳糖。
1: 哦。
3: 我是一颗火力四射高速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1: 那可就期待你今天的表现了，好不好？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同学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好，我是徐子嫣，今年上2年级了。我平时最爱两件事，一是下课和同学一起跳绳，我能一口气跳好几十个；二是坐在书桌前画画，不管是可爱的小动物还是漂亮的小花，我都能画得有模有样。
1: 喜欢画画的小朋友，对不对？
4: 对。
1: 谢谢你。我们的那个准备的那个纸呀，可以离麦克风稍微远一点。你戳在杆子上，感觉好像听众朋友以为这个徐子嫣小朋友有一个爱好是啃话筒呢，是吧？好的，还有一位同学，你好。
5: 大家好，我叫马俊浩，今年11岁，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5年级1班。我的爱好是游泳和弹钢琴，希望大家喜欢我，记住我，谢谢大家。
1: 欢迎马俊浩，欢迎徐子嫣，欢迎张涵瑞三位同学。那刚刚马俊浩说到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怎么样记住他呢？光一个自我介绍可能记不住，所以要上才艺了。马俊浩要带来的才艺是什么？
5: 我带来的才艺是弹吉他。
1: 弹吉他，不过要准备一下，对吧？那我们先来做准备，其他同学来先做自我介绍，好不好？先来这个才艺展示，好不好？我们来听听徐子嫣的才艺是
4: 古诗朗诵和小猫咪模仿秀。
1: 哦，小猫咪模仿秀，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往后放一放。我们先来诗朗诵，好不好？要带来的诗朗诵是什么呢？
4: 夜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谢谢。接下来要展示你的那个学猫咪叫了，对不对？是怎么发现有这个才艺的呢？家里养猫咪了吗？
4: 没有，就是我自己，我很喜欢猫咪，然后我现在慢慢可以学着猫咪那种软绵绵的声音叫出来。
1: 那我们来听一听。
4: 学小奶猫软呼呼叫，
1: 就是有不同的猫咪的叫声，是不是？
4: 我只会一种。
1: 哦，好，那我们来听听。
4: 要抱抱，要吃小鱼干。
1: 不是，刚那两声确定是你发出来的吗？
4: 确定呀。
1: 咱们再叫两声。哇，感觉真的有小猫咪进到直播间当中啊。
6: 我们
2: 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
4: 是学猫咪愤怒凶凶的叫。哈，喵！别碰我的东西。
1: 哇，你是自己会去研究它是不是？
4: 不是，我就是偶尔一天突然会了。
1: 哦，就听到过然后就学会了是不是？
4: 对。
1: 哦，还有它的第三种情绪吗？
4: 没有了。
1: 没有了，可以继续来探索好不好？
4: 好。
1: 嗯，好，谢谢你。还有接下来是谁要来带来才艺展示呢？张涵瑞是什么呢？
2: 我也是诗朗诵。
1: 嗯，
2: 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小时候每当我哭闹时，妈妈总会给我念上一两首唐诗。咏鹅是我学过的第一首诗，牙还没长全时，妈妈会捏起我吃饭掉落的饭粒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心里，李白肯定是一个穿着长白色长衫、留着三千丈白发的老头，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呢？上学之后，我发现只有几十个字的诗篇，总会在我眼前显现绚丽多彩的世界，我爱上了诗词。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就像妈妈的手，轻抚我的脸庞。美术老师的话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有一只红杏出墙来的花，还有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娃娃。王维和现在的小孩一样多才多艺，贺知章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叟，所以才有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比喻。杜甫不但是李白的铁杆粉丝，还是个深情的暖男，因为他自己吃苦受难时想的却是广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免欢颜。而苏轼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十足的吃货，东坡肉想想就流口水。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吟诵着千古绝句，体味着那份喜悦，那份感动，那份沉醉，体味着中华诗词带给我的永恒魅力。
1: 谢谢张涵瑞的分享。我听到其中有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好像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好像和其他的部分读起来还不太一样，感觉你就是在说你的心声呢，说你和苏东坡一样也是个吃货。是这样吗？
4: 是的，平时一见到美食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就想把它全都吃掉。
1: 咱俩是同道中人呀。哎，我们的马俊浩同学抱着他的吉他也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俊浩要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弹哪首歌曲？
5: 为你唱首歌。
1: 哦，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0: 我发现了马俊浩同学呢，前面是完全谦虚了，说我的才艺呢是弹吉他，结果带来的才艺是弹唱，边弹边唱啊。
1: 是
0: 平时会练习多久啊？每天？
2: 也不是每天练，就是，每周五晚上
0: 就偶尔练一下就能练成这样，你也太厉害了吧？
2: 不是，就是，要连续的几天练
0: 啊。学吉他多久了？
2: 2年。
0: 为啥想学吉他？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说你去学一个这个吉他吧，学个才艺吧？
2: 本来是爸爸妈妈让我去学，但是我发现这个很有趣，然后我就自己喜欢了。
0: 那你觉得学吉他会弹唱有什么好处呀？
2: 就是可以让你变得
0: 更帅气，是吧？
2: 对。
0: 那我要采访一下旁边两位女同学了，你们觉得刚刚马俊浩同学弹唱的时候帅气吗？
3: 帅，
0: 都挺帅的，是非常帅气，而且很有魅力。谢谢三位同学的分享，通过大家的才艺啊，我们也能够好像给你们每个人贴上一个标签了，就是大家能够更加的记住你们了。就像前面马俊浩说的，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现在这歌一唱，吉他一弹，大家就记住你了，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邀请各位小伙伴和我们一起来猜谜语了。那不知道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做好了。
0: 做好准备了。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0: 真的？
2: 真的。
0: 都准备谜语了是吧？
3: 是的。
0: 那这样吧，你们都准备了，我也准备一个，我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能够答得出来。你们觉得自己有信心吗？
3: 有。
0: 能答出来吗？
3: 能。
0: 那行，那我开始喽。
3: 嗯。
0: 真的吗？怎么徐子言突然间很紧张的样子？好，小明同学你们都知道吧？
3: 知道。
0: 啊，我们在无论是绘本当中啊，还是在各种各科的作业当中，题干里头经常会碰到小明同学，对不对？那说小明同学呢，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因为呢他们家呀要经过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呢会经过一片森林，他在走到中间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哎，怎么路中间有一只大老虎？但是还好的是大老虎被绑起来了，但是他又发现绑着大老虎的绳子底下呢有一根燃烧的蜡烛，这蜡烛眼看着就要把这个绳子烧断了，大老虎就要下来，可能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大老虎就自己把蜡烛吹灭了。请问小明同学跟大老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三位同学的眼珠子都快转圈，都已经转的都火星子都冒出来了。有答案吗？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小明同学的话，你会跟老虎说一句什么话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共同来猜一猜啊。
3: 森林里面禁止燃火。
0: 哟，感觉张海瑞同学是未来的消防员啊，消防意识很到位，但是不对。徐子言，
3: 你赶紧把蜡烛吹灭，要不会烧到你的。
0: 嗯，老虎说已经烧到我了。不对哦，还有答案吗？马俊浩有想法有思路吗？
2: 我跟他想的一样。
0: 哦，跟徐子言的答案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0: 都不对哦。可以再来想一想，小明同学到底跟这个老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让老虎心甘情愿的自己把蜡烛吹灭了呢？
3: One, two, three, go.
0: 嗯，
3: 是不是一个成语？
0: 不是一个成语，就要说一句话。但是呢，需要我给你们一些提示吗？
2: 需要。
3: 需要。
0: 真的啊？
2: 对。
3: 不
0: 但是这个提示如果一出来的话，好像答案就出来了呀。
3: 没事，
0: 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会去吹蜡烛呢？
3: 过生日
2: 的时候。
0: 所以呢，
2: 今天不是你生日，你别吹了。今天是你生日，
3: 你
2: 应该吹
3: 蜡烛。

0: 掉这根蜡烛。
1: 对，小明同学就跟老虎说一句生日快乐，这大老虎一开心，把蜡烛就吹灭了。他把蜡烛吹灭了之后，他就依旧会被绳子绑住呀，他就没有办法下来威胁到小明同学喽。
0: 说今天可真走运啊。
1: 怎么样，这脑筋急转弯，这谜语厉不厉害？
2: 厉害。
1: 这可是飞扬姐姐的压箱底的谜语呢。好，我把压箱底的谜语都给你们看了，接下来就该你们喽。
0: 我有一个谜语
1: 啊，来说说听听。
0: 也是关于小明的。
1: 嗯，小明又咋了，这么忙？
0: 小明在考试的时候明明已经知道了答案，为什么他还是要去看别人的答，为什么要去看其他同学的答案呢？
1: 哇，我已经猜出来了，不过我把这个答题的机会给到其他两位同学。徐子嫣，
3: 因为他心虚。
1: 应该不太对吧？来，马俊浩试一试。哎，那你说。
4: 因为他的同桌是学霸，他是学渣，所以他要看同桌的。
1: 同学们，咱们这个思维可以再发散一点，想一想，小明刚刚张涵瑞提到了，说是小明，又不是小明同学，对吧？
0: 小明是知道答案的
1: 啊，小明是知道答案的，
0: 他不应该是会飞快的写下来，立马交卷呢？
1: 啊，他怎么又去看其他同学的答案呢？
3: 应该就是学习。心虚吗？
1: 啊！我再给你们个提示啊，刚刚张涵瑞可是说了，小明可不是小明同学，对吧，张涵瑞？
0: 嗯。
1: 哦，徐子言知道了吗？
3: 我觉得我现在心虚了。
1: 你现在心虚了？你要是离话筒再那么远，我可要心虚了。
3: 我太远了。
1: 你可近一点吧，等我没声了，我该下岗了。嗯，有没有答案呀，两位同学？
3: 我一直在想他脑子会坏掉
0: 了，
3: 发霉了。
1: 我们再给他们一些提示好不好？刚刚大家可以再来想一想哈，徐子嫣和马俊浩可以再想一想，小明知道答案，而不是小明同学知道答案，那么就证明小明他不一定是个同学，对不对？
5: 是你大人
1: 哦。接近答案了，
3: 接近了。他是个大人，所以说不能告诉其他人。
0: 校园里面是不能进大人的。
5: 他应该是老师吗？
4: 他应该是老师吗？
1: 哦，
0: 对，
1: 答案正确。
0: 答案是小明是个监考老师，他在那边走着绕着看同学们的答案写的对不对，然后不会告诉他们。
1: 嗯，是的。这个时候必须得给张涵瑞一个掌声啊，张涵瑞这个谜语确实已经难到了马俊浩和徐子嫣。好，接下来
3: 我来。
1: 好，徐子嫣来。
3: 七兄弟，
1: 我要下岗了。
3: 啊，
1: 我要下岗了。
3: 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家衣服都扯破，打一植物。
1: 好，我们再来把谜面再来大声的说一遍好不好？
3: 嗯，那有的字不是很正式。
1: 哎，有的字不是很认识，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请旁边的姐姐帮你一下好不好？嗯，请张涵瑞来帮他大声的读一读谜语。那个谜底你可按住啊，别让他看到了。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来，
0: 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家衣服都扯破，
1: 打一个
3: 植物。
1: 好，马俊浩，这道题目就难你了，因为刚刚张涵瑞帮徐子嫣念答案。
4: 没看到
1: 哦，没看到，太好了，
3: 我捏得紧紧的。
1: 捏得紧紧的，就是不能得让他们俩看到是吧？好，马俊浩说答案。
4: 我觉得应该是大蒜。
1: 大蒜，
3: 对，
1: 回答正确。因为一道这个就是实际上算是蔬菜嘛，对不对？
3: 对，
0: 我还以为是货麻呢。
5: 货麻是什么东西啊？
1: 好，来，接下来该马俊浩啦。
4: 我的谜底是我
1: 哟，上来就说谜底了。
4: 我的谜面是：小时穿黑衣，大时穿绿袍，水里过日子，岸上来睡觉，打一动物。
5: 青蛙。青蛙。
4: 嗯，对了，
1: 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我们请徐子言来分析一下，你是咋知道答案的？
3: 一开始就是我妈妈也给我准备了这个答案，但是我没有看它。
1: 哦，你有参考答案呀？原来，
0: 我这边有一个青蛙的谜语。
1: 哦，刚刚我们再来说说那个谜面吧，好不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哎，为什么他小的时候是黑色呢？为什么呀？
3: 因为他小时候
5: 是蝌蚪，
1: 哎，长大了怎么就绿色了呢？
3: 长大了是青蛙呀。
1: 哎，对，我们是可以从谜面当中来找到答案的。好的，刚刚张海瑞说有一个和青蛙有关的，对不对？
3: 嗯、
1: 那答案就是青蛙咯。
3: 是啊。
1: 那你这个还要出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吧。嗯、来吧。
0: 我这个是白天到处跑，夜晚歇墙角，夏天不停唱，专把害虫叼，打一动物。
3: 刚好是青蛙，我也有。
1: 嗯嗯、你也有，巧了吗？这不是。哎，那从刚刚的这个谜语当中，我好像学到了一个知识呀，就是青蛙它是一个喜欢吃虫子的，
5: 而且是害虫。

0: 不行，
1: 这个没有跟青蛙有关哈。
0: 我找找哈。
1: 时间交给徐子嫣。
0: 白嫩小宝宝，洗澡吹泡泡，洗洗身体小，再洗不见了，打一物品，
2: 肥皂，
1: 肥皂，对吗？
0: 肥不应该改成香吗？
1: 香皂肥皂都是一个事儿，对不 对,
0: 对
1: 啊？所以这个
2: 香皂球，
1: 这个答案基本上只要是那一类的，其实都是对的，对不对？因为它会从大变小嘛，对不对？
0: 嗯、
1: 而且都会起泡泡嘛。但如果说洗手液的话，可能就不太对了，是吧？因为它
0: 是
1: 液体。对。好，接下来跟谁了？好，马俊浩。
2: 身体有圆也有方，常在铅笔盒里装。要是写错一个字儿，他会马上来帮忙。
0: 橡皮。
1: 这个题有点太简单了吧，马俊浩？你有难的吗？
2: 嗯，有。
1: 来个难的。
2: 屋子方方，有门没窗，屋外热乎，屋里冰霜。
1: 打一个什么呢？
2: 打一个家电。
1: 就来看看你们平时
0: 冰箱。
1: 哦，刚刚他俩的答案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对的，对吧？
2: 对。
1: 哦，
0: 冰箱。
1: 你俩分别说一说吧。你为啥猜冰箱？你为啥要猜暖气包？好不好？
0: 因为他说的是凉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猜到是冰箱。
1: 张海瑞呢？
3: 我想
0: 的
3: 是，
0: 而且它还是方的。
1: 嗯。
3: 暖气包也是方的。然后暖气包冬天的时候不是热的吗？
1: 嗯、
3: 夏天的时候就是冷的。
1: 嗯，来，马俊浩公布一下答案吧。
2: 是冰箱。
1: 我们再把谜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屋子方方，有门没窗，这看起来的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1: 嗯，
2: 然后屋外热乎，屋里冰霜，这就能看出来是冰箱，因为我又没说是。我又没说是分春天和冬天。
1: 他的这个屋里热乎啊，屋里热乎，但是他这个里面是冰冰，就证明说什么呢？咱们无论是春夏秋冬，这个咱们屋子里不是都热的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冰箱它里头就是凉的。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跟我们的朋友们说再见吧。
2: 再见，
3: 各位听众们再见。
2: 各位听众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

0: 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局地是45摄氏度以上。那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一些具体天气情况。明天乌鲁木齐多云见晴的天气， 高温33度， 低温22度， 阿勒泰晴好的天气34度到18度， 塔城多云转晴 36度到18度， 伊宁多云 33度到17度， 伯乐多云 37度到19度，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 36度到25度， 奎屯多云 36度到22度，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 35度到21度， 昌吉多云 37度到20度， 哈密晴好的天气 38度到25度，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 43度到31度，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 36度到21度，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 35度到19度， 阿图什多云转晴 34度到20度， 喀什多云转小雨 35度到18度， 和田多云 27度到19度。 我们最后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 多云见晴， 高温33度， 低温22度。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9点，新广行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 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

0: 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舞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勇气爆发。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清哥哥。
0: 红着脸和他主动搭话，
1: 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

那在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板块当中呢，我们来认识一位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王真成啊。那他呢是就读于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从小就痴迷航空航天，那在航模赛场多次摘金，勤学善思，在学业上逆袭突破，阳光担当，是老师信任的班长，同学们认可的榜样。那在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好好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吧。那在完成日常学习计划之后呢，王真成便会走进自家地下室的专属航模基地，铁皮柜里整齐码着21架航模和一摞竞赛奖状，他像往常一样抬手逐一来擦拭机身，整理证书。王真成小学4年级第一次接触到航模，便深深地着了迷。从5年级开始，他陆续征战自治区市级各级航模锦标赛、无人机大赛，拿下了很多个金牌和一等奖。2023年到2025年，他连续3年闯入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的总决赛，斩获遥控纸飞机任务赛、遥控固定翼空战、小水火箭挑战赛3个全国一等奖，是大家口中名副其实别人家的孩子。那课内勤学上进，名列前茅，体育场上奋勇拼搏，课外潜心科创，逐梦蓝天。刚升入初中的2024年，王真成就因军训中严于律己获评军训标兵，同年在校运动会上获评优秀运动员。2025年又拿下世界青少年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新疆赛区2等奖。那在去年备战航模赛事，让他的学业出现了波动。那在今年的时间，他沉下心补短板，期中考试便拿下了班级的2名，用努力完成了逆袭。同班好友王浩博说，王真成是当之无愧的时间统筹大师，身兼班长，同时要兼顾航模训练、文化课的学习和体育锻炼，他却把每件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午休梳理知识点，周末分段兼顾学习与航模实操，哪怕因竞赛耽误课程，也能快速追赶补齐。谈及未来，王真成的目标清晰而坚定。他说，我想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投身国家航空航天事业，深耕空气动能学领域。那为了这个目标，他早在寒假就自己做攻略，独立安排行程到北航进行参观，向着梦想一步步靠近。生活当中的王真成是懂事贴心的小暖男，9岁就自学做饭，假期常给下班的父母准备热气腾腾的饭菜。那作为班长，他认真负责，期中评优时主动把优秀干部的荣誉让给同学，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大度。获评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王真成既惊喜又谦逊，他说，这是鞭策，更是新的起点。

0: 那最后呢，我们来听到今天的成语故事“画虎类犬”，一起来听吧。
1: 画虎类犬。
2: 东汉时期，名将伏波将军马援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他们两人当时崇尚豪爽侠士，喜欢任意评论别人，因此曾惹出过一些小小的麻烦。
3: 二位客官，点些什么菜，喝什么酒呢？
4: 他们还有多久来啊？
5: 可能也快了，我们就不点了，你只管把店里最好的酒肉尽管上就是了。
3: 好好，客官稍等。
4: 他们这在宫里当差可够辛苦啊，这么晚还……
5: 要不是他们在宫里当着差，咱们能听到这么多奇情怪事？
4: 也是，那兄弟说今天还有好玩的要说呢。几位兄弟来了
5: 啊，辛苦辛苦，酒菜我们已经点上了，一会儿就听你们的故事了。
4: 没问题，这回可是一位大人的事儿。
6: 大人，饶了小的吧，饶了小的吧。
7: 岂有此理，本官乃是朝廷命官，岂能容你们在背后胡说八道。
6: 大人，小的也是听来的，一不小心就跟人说起了，不是故意要污蔑大人。
7: 饶你可以。
6: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7: 我还没说完，你今日传说之事乃是我在宫中向皇上所说，你怎么可以随便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6: 小人，小人。
7: 快说，不然从重处理你。将军，这是有急事啊。
8: 皇上急召我进宫议事，没想到在这里碰见大人，九日不见啊。
7: 将军为国家真是奔忙不息，可是这家中也不能不管呐。
8: 大人，此话何意？
7: 日前我与皇上议事完以后，皇上关心我，谈起了一些家务事，没想到被人传得沸沸扬扬，还传到我家下人那里去了。据他说，这传话的可有将军的两位侄子。
8: 这两个孩子怎么不学好，却学到这些坏毛病？孩子们，你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到处都传开了，这实在是不妥啊。我希望你们听到人家过失，要像听父母之名一样，耳朵可以听到，嘴上可不能乱说。议论人长短，讥讽时政，这些是叔父很厌恶的事情，也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行为。如今事情差点闹大，虽然叔父替你们赔了罪，但是叔父必须好好再跟你们讲一次了。就用你们崇拜的人举例吧，杜季良为人豪侠，讲义气，和好人坏人都合得来。父亲死了，几个郡的人都来吊唁，我也尊敬他，倾慕他，但不愿你们向他学习。而龙伯高是一个敦厚周到、谨慎、清廉公正、有威望的人，我很敬重他，倾慕他，希望你们能够效仿他的品行。因为如果学习龙伯高不到家，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谨慎勤勉的人， 就像雕刻鸿鹄不成功，也可以改出一只鹰，它还是翱翔天空的飞鸟。
1: 但若是学习度计量不到家，就会堕落成为轻薄之人，就像画一只老虎，结果却画出一条狗来，画虎类犬，受害的还是自己呀。
8: 我们还是听叔父的吧。

0: 这就是画虎类犬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画虎类犬意思是本来画的是老虎，结果却画得像狗，比喻模仿不到家，反而不伦不类，是一个有贬义的成语。
1: 小朋友们，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可都不能画虎类犬哦。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其他精彩内容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 来详细的关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中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圣手白猿侯君集，被逼无奈，只得把事情经过告诉程咬金呐。说打起仗来，军师啊就被苏定方他们裹挟着，非得往南冲啊。可是啊，往南冲的军队太多了，南边麒麟峪已然被隋军占领，谷口狭窄，易守难攻，众反王都在那里要打开谷口。这时啊，后面左边右边都有隋军杀过来呀，又得组织抵御隋军，就打乱套了。借着乱劲儿，三个徐茂公告诉我等啊，让我们赶紧跑，带着一些队伍赶紧杀出一条口子来，前来接应于您呐，怕您这边再出危险。这是之前军师跟我们商议好的呀。于是呢，我跟于双人、黄天虎、李成荣、盛宴师丁天庆，我们哥六个各带了50多人，也不敢多带呀。这些人都是我们营中

中的亲随呀，都是跟着我们练陆地飞腾法的，脚不快呀。三哥那意思，能够闯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跟着他到南边去，那必死无疑呀。故此我们哥六个分头突围呀。在突围当中，我带的这50多人呐，死的死，伤的伤，被着隋朝大军冲的到处都是啊。我们临突围的时候说了，这路上啊，谁也不照顾谁，一门心思往外冲，冲出一个是一个。因为敌众我寡，如果再照顾别人，肯定一个也冲不出来呀。所以我们也算敢死队呀。后来我发现我手下那50多人都不见了，就剩我一个了。于双人、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是一边掉眼泪一边往外杀呀，还凭着你兄弟我腿脚比较利索，比较灵巧，我杀出重围，来到丹霞谷，这才看到四哥您呐。这就是以往经过。哎呀，程咬金一听啊，可把程咬金气坏了。须发结扎呀，啪，红头发支出来了，红眉毛立起来了，红胡子奔儿，怎么呢？咱说了，程咬金是虬髯，都打着卷的红胡子，这一生气奔儿，好家伙，成钢髯了，全直立起来了，吓得侯军急蹭往旁边一蹦，怎么呢？离近了扎自己了。程咬金的胡子如果打着卷儿，那也就是一捧多长，这么一立起来，好家伙，2尺多长！哎，我的妈呀！侯军吉吓得噌蹦到一旁，程咬金一瞪眼，这事儿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军师哥哥不让告诉我，怕误了咱们突围大事啊！

哎呀，怕在你身边呢，万一再跟李世民、李元霸发生口角，再动起手来，本来咱们说好的，人家放咱们，他如果跟人家寻仇作对，人家不放了，那不就以小失大吗？所以呢，把五哥带在他身边给看着，就不让五哥捣乱了。哎呀，程咬金说，三哥呀，三哥，什么事你都为我们着想，你为什么不为你自己着想啊？你被人裹挟着，焉有你的命在？不行，程咬金说，我带出来的弟兄一兵一卒都不能留在四平山呢。要说突围当中被敌军伤害了，那这没办法，但如果说目前还在四平山中，我们知而不救，我程咬金焉能对起英雄二字？再说了，贾柳楼一个头磕在地上，当时说得好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亡。所幸瓦岗大军已然带出来了，我不能让三哥和五弟留在四平山呢，我得去救他们俩，说什么也得把他们俩给掏出来，不然的话，我程咬金会被人耻笑，说我贪生怕死，置弟兄和手足于不顾。众二郎，程咬金一喊呢，身边程咬金的亲随就是御林军呐，在人马没受伤的，还有精神的，愿不愿意随着本魔王再杀入四平山，救出军师和山将军呢？程咬金一问这话，众人呢都吐一下舌头，什么还要杀回去？程咬金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扫视了一下众位，怎么？难道说你们胆怯了，不敢了不成？如果是这样，好，你们呢赶紧撤回瓦岗山，俺老程一个人马踏四平山呐、可楞！程咬金的大斧子在手中这么一抡，把马一圈，他就要走啊！旁边程咬金的护从，那跟随程咬金多少年呢？程咬金待他们如同手足一般呢。一看魔王千岁在生死关头惦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他什么身份呀？他是瓦岗之主啊！他多尊贵呀，可现在他丝毫没顾及自己的生命啊，而是想的单雄信、徐茂公的生命啊，要回去亲冒奇险救出这两人呢、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这是一种什么豪气呀、这是值得为之舍弃生命之人呢、魔王陛下，有人是挺起胸膛了。魔王陛下，臣愿当魔王陛下马前卒，臣愿保着魔王陛下重回四平山，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哇，大家纷纷表示愿意追随。程咬金呢是哈哈大笑，这才不愧为瓦岗英雄、大魔国的好儿男呐。好，既然如此，事不宜迟，你程咬金呢得点兵啊，在这里面选了又选，挑了又挑，选出300骑就跟着自己闯四平山的，其余的受了伤的、身体不好的、马受伤的，你们原地在此等候秦元帅，等完之后立刻跟随他够奔瓦岗山，立刻撤走。然后程咬金把马一圈，就要带着300铁骑再往前冲。四哥，魔王陛下，侯君集过来一把把大都郭国红的缰绳给拽住了。陛下，陛下不可呀，前面那是火坑啊，那是龙潭虎穴呀，陛下好不容易闯出来了，不可再冒险了，这也不是军师所愿呐。三哥的意思就是让四哥你好好的活着呀。哼，程咬金说，小猴啊，老三让我老四活着，我老四
焉能不想让老

掺和着呀。什么陛下，什么军师，我们都是兄弟呀，兄弟之情不顾，当着皇上有什么用啊？只会背上一个贪生怕死的骂名。小猴啊，你愿不愿意跟随你四哥杀入阵中？如果愿意，我给你找一匹马来；如果不愿意，你在此保护这些士卒们，等候二哥到来，立刻撤往瓦岗山。如果我和老三回来，我继续做你们的皇上；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呢，爱找谁当皇上找谁当皇上。我告诉你，这个皇上啊，我也做够了，这场仗打得太窝囊了，俺老程今天要把这个面子我再找回来。你给我松手，你是随我去还是留在此地？侯君集一看呢，程咬金现在是意气风发呀，你从没见过程咬金这么正经过，平常大老程老是嘻嘻哈哈的，别看当魔王了，当魔王啊也是假正经，往那一坐呀，大家老是捂着嘴乐。但是今天侯君集从这程咬金身上体会到一种气，什么气呀？一种浩然正气，一种义气，一种孟子所说的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义气，也是一种人间的英雄正气呀。侯君集瞬间就被这种正气感染了，唰，他就觉得呀，身上顿时热血沸腾，也有一种浩然之气油然而生。顿时啊，什么叫怕？哪个叫死？这些字儿啊都不复存在了，脑海当中只有一个念头：四哥，兄弟今天我舍命陪君子，你都敢往回冲，我有什么不敢的？四哥呀，你放心，有你兄弟我在，我绝保四哥无事，我跟你重返四平山。好，那就让天下英雄睁着眼看看你我弟兄是如何大闹四平山的。来，给我十八弟牵一匹宝马过来。有人呢，赶紧牵过来一匹骏马。侯君集搬鞍任凳，飞身上马。程咬金看看这三百勇士，各位儿郎，这一次有可能我们有去无回，那就让我等舍命一拼吧。杀杀呀！程咬金那是一马当先的，带着三百勇士又重返四平山，杀回去了。卢明星、卢明月他们不知道啊，因为一大片人呢，程咬金等于这个御林军这一块，这边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一看怎么回事啊，纷纷过来打听。程咬金怕他们担心，更怕他们追随发生无望的牺牲，所以呢告诉亲随，跟他们说，我们呢担心元帅的安危，我们前去接应接应元帅，走不多远，这样把大队人马就安稳住了。程咬金、侯君集等人趁着夜色往前行军呢。那这一块咱说过，出了丹霞谷，地势就开阔了。先是呢，王伯超带着随军呢，游打丹霞谷，稀里糊涂的，稀里糊涂，往外冲啊，往外散呢。程咬金三百多人躲到了暗处。因为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随军，自己还得打，消耗能量啊。这一次的目的啊，就等于率领一支尖刀连插入四平山当中，把徐茂公等人掏出来，这最终目的。程咬金可不愿意跟人打斗啊，也知道如果跟随军打斗，敌众我寡，所以呢尽量躲着点，能够找到老三老五带出来也就是了。所以对随军得躲着，那对自己的瓦岗军呢也得躲着呀。那被秦琼看到，秦琼能放自己回去吗？肯定不能啊。所以大家躲在暗处等着丹霞谷，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兵将都走近了，没有声响了，程咬金下达命令，冲！
这么一来，300人这才冲进丹霞谷。丹霞谷没多远的，时间不大就冲出了丹霞谷了。这一路之上啊，遍地死尸啊，虽然在黑夜，但是还是能够感觉到阵阵的血腥之气。程咬金一边走还一边说呢，各位弟兄，是俺老程无能啊，把各位弟兄带出来没能带回去，让你们死在谷中啊，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过来给你们收尸，但愿你们在天之灵不散，保佑我等冲进四平山，能够把军师我五弟等人救出来，保佑我们呐、啊，各位弟兄，再会了，驾！冲出丹霞谷，再往南走，一路都是遍地死尸，有瓦岗军，有大隋军，这战场啊都没打扫呢。大家看到此情此景，心情都是无比的沉痛啊。要么说呀，战争，无论是什么战争，都是残酷的，都是悲剧。程咬金咬着钢牙一个劲的往前走，现在呢连肚中饥饿都感觉不到了，怎么呢，一股子精神支撑着自己呢。再往前跑，接近四平山，也就是20-30里地的地方，就见黑压压一大片有人马行动的声音呢，看不太清楚，因为现在还没天亮呢，按我们现在的钟表来说，已经到了呀凌晨4点多钟了。这东方啊稍微的就泛了青了，有点像黎明的样子了，但是还没到黎明。因为你别忘了，当时7-8月份的天气，所以天呢亮的比较早，微微的发青了。程咬金在马上瞪着眼睛往前面一看，我说小猴，前面好像有军队呀，是谁的军队呀？我说四哥，还问吗？这个地方肯定是隋军呐。如果按照计程算的话，咱有可能啊，得碰到那八马将军辛文礼呀。你别忘了，你们就在这里过的他第二道封锁线呢。我过这封锁线的时候，我发现辛文礼呀，被那金石孟奔罗石信撵得到处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呀就先追你们了。那么我想啊，他们应该就驻扎在这里。哎呦，程咬金一听，要是他呀，打他不过，咱呢还是穿插过去，看看哪个地方啊没人，咱往哪个地方走。我也这意思，他俩这意思呀，其实早就被人家看见了。哎呦，有人来了！噗，突然间呢，对面灯球火把就亮起来了，啊，杀呀，包围呀！大隋军队像潮一般的就涌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嘿，各位准备战斗，噗噗，往手心里他吐了两口唾沫，把这车轱辘大斧子抄起来了。侯军机说了，四哥，让我前面对付他们，哎，用不着你，你在旁边待着。你四哥啥时候有危险呢，你在旁边帮衬着啊，剩下的打大将看你四哥我的。别以为平常我老不出马，其实你四哥横起来呀，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我看谁敢挡我的去路。哎，对，催胯下大肚子郭国红就冲到前头去了。这时对面唰停住了，已然半包围似的把程咬金这300人呢就给挡住去路了。借着火把的亮光，程咬金一瞅，大道旗下一匹青鬃马，马鞍桥坐着一员大将，正是八马将军辛文礼，手里拈着五谷烈焰苗啊。旁边还有辛文礼的夫人东方夫人在旁边桃红马上坐着呢。程咬金一看，程咬金呢咽了一口唾沫，心说完了，刚才呀让我这一股气儿啊逗得我非得往里冲，嘿，哎呀，没想到被这辛文礼第一个挡住了，我能过得去吗？哎呀，早知这样啊，我刚才不回来了，但后悔也晚了。嗨，
去他奶奶的，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既然回来了，我大老成就把命豁在这里了，反正是进一步是一步，我呀会会这八马将军新闻里，我万一把他掏了呢。程咬金就这点好，他真的玩起命来呀，胆子比倭瓜还大。反正他信奉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多少年我没玩命了，今天呢我玩玩命吧。阿斗，拦到的可是八马将军辛文礼吗？哎呀，程咬金这一嗓子呀，震得大家耳膜发疼啊。辛文礼也吃了一惊啊，怎么呢？辛文礼好不狼狈，昨天眼瞅着把这瓦岗军挡住了，结果出来了金氏孟奔罗士信，自己最怕的天敌呀。一见罗士信，这辛文礼吓得亡魂皆冒啊，哪敢跟傻小子动手啊，扭头就跑，结果被罗士信一路冲杀呀。就这傻小子呀，也没目标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如同一架直升飞机似的，抡着大铁枪这顿撵呐，把辛文礼吓得躲到山旮旯里去了。躲了半天出来一指，耶，这罗士信呢？不知道，刚才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怎么罗士信没目标啊，跑哪都是随机的。哎呀，可把辛文礼吓坏了，这个傻小子给我打探看跑哪去了，跑别处咱就不担心了，跑咱们这地方要严加防守。是，这探马撒出去了，时间不大探马又回来了，说不知道跑哪去了，好像啊，哎，西山那边乱了，有可能跑西山去了。哦，哎呀，跑那边，咱这里呀，就平安无事了。哎，不过呢，把人给放跑了，怎么办呢？跟夫人东方玉梅商量，咱现在是驻扎在这里呀，咱们还是赶紧的跟着打着四平山呢。东方夫人不爱给大隋朝卖命啊，这没办法。自己丈夫那是一路诸侯，那自己哪能不跟随呢？但是要让自己主动进攻啊，干嘛呢？东方夫人呢就对辛文礼说了，咱们没接到进攻四平山的命令，咱的命令就在此守候啊。万一四平山那边把那些反王给打散了，那些人往外突围，有可能还有一些反贼呀，游打咱们此地经过，咱拦住不让他们过也就是了。如果现在咱冲过去打四平山，一则没将令，二则如果有人游打此地经过给放走了，是咱们的责任呢。所以呢，以妾身来看，咱就在这待着，住在这里，一直等靠山王他的将令下达，然后咱们依令行事，方无差错呀。嗯，夫人言之有理，甚合我意呀，那我们就在这里驻扎下来。刚想下命令，报启禀大帅，大事不好，那罗士信又杀来了。把辛文礼吓得呀，快快去迎敌，我躲躲。你说被罗士信吓成什么模样呢？赶紧他躲起来了，说是罗士信吗？一点不假，罗士信呢杀出去他又回来了，这傻小子用不完的力呀，啪啪啪啪啪，我黄小哥呢？他找不到秦琼了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杀一通，罗士信又跑了。这时就到后半夜了，这辛文礼呀，长出一口气，哎呀，这傻家伙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过来，加强防备，等于一晚上没睡。正防备着呢，有人报告了，说有一支军队呀，好像是那大魔国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带着，由打北边又回来了啊！辛文礼一听，什么？程咬金又回来了？哎呦，真天助我也！这一次啊，他跑不了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八马将军新闻里，闻听有一支小部队由打北边正向自己营盘冲来，开始啊，把新闻里吓一跳。怎么呢？这新闻里今天呢，被那罗士信吓得亡魂皆冒，魂都飞了。尤其这罗士信，他是随机在这四平山前乱转悠啊，这哪是来打仗的呀？这分明是来捣乱的呀！你这他跑哪去？而且撒开两条飞毛腿，东一头西一头，是眨眼就到啊！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就往自己营盘里撞，都撞了好几回呀。所以一听啊，有部队来了，会不会是罗士信？探木兰奇告诉他，不是罗士信。我们仔细观察呀，好像是大魔国的魔王程咬金，他又回来了。嗯，新闻里一听，什么？你说是谁回来了？程咬金？这不会吧？是不是天黑你们看差眼了？嗯，程咬金既然已然突围出去了，焉能还会回来？这简直岂有此理呀！我们也纳闷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确确实实是程咬金呢，这才前来禀报，望大帅定夺。我们不敢虚报啊。新闻里看看探木兰奇，眼珠转了转，是啊，他就干这活的，他凭什么虚报啊？按说不该有差呀，难道说这程咬金果然又回来了不成？管他呢，如果是真的，我得把他给抓住，这样一来弥补我放走他的过失，而且立下大功一件。马上吩咐来啊，两全队迎战程咬金，务必把此贼擒获在此。点炮出征，动他。本来今天晚上啊，新闻里手下士卒都没有卸甲，怎么？一则你知道什么时候十八国的反王有打四平山杀下一俩的，万一再从我北面突围呢，我得拦住啊。另外这个金石孟贝罗士信，你知道什么时候又杀过来了，我得随时防备。所以手下士卒啊，一级戒备，基本上没多少人睡觉的，都在这里精神着呢。突闻程咬金来了，非常兴奋，立刻杀出，刷一下子就把程咬金的道路挡住啊。人家新闻里已然吩咐手下点起火把，所以人家这边呢像一片火海似的照若白昼啊。程咬金现在在黑暗当中，程咬金看新闻里清清楚楚，新闻里瞧程咬金不甚明白。新闻里啊，在马上用五谷烈焰苗一点，哎，对面来将，你是何人呢？闯我营盘所谓何故？还不如实讲来，往前走点，让我看明白你是谁，是英雄的你敢吗？程咬金现在豁出去了。程咬金心说话，今天就是今天，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今天呢豁出肉头撞金钟，我不要命了，我还怕什么呀？人要是把生死置之度外呀，哎呦，洒脱了。程咬金一乐，哈哈哈，压住阵脚，压住阵脚，别着急，看我对付的。往前边带马边说话呀，哎，我对面咋呼的是不是八马将军新闻里呀？咋呼什么呀？要我出来我出来了，你是不是英雄啊？是英雄的出来出来出来，咱俩见见面，对不对？缩在你阵中算什么英雄好汉呢？真让人可发一笑啊！我出来了。程咬金一边说一边催马，就来到两军中央啊。这是火把的光芒稍微的就照到程咬金脸上了，能够稍微看清楚点了。新闻里一看是个蓝脸，满脸红胡须，红盔红甲，大红袍，一身火炭红啊，马鞍桥上还架着一个大皮球。哦，仔细一看不是皮球，是大草包肚子，噔噔噔噔的，手里横着一把八卦开山宣化斧，好不凶恶呀。 但是也好辨认。怎么呢？白日里见过程咬金的，长得就这模样，太有特色了。所以巴马将军新闻里记忆特别深刻。哎呀，新闻里也是一阵狂喜呀！待对面来将，可是混世魔王反贼程咬金吗？哟呵，哈哈哈！看来我大老程的名声响震天下呀！不错，正是你家程魔王。哎呦，新闻里心说还真拦对了，还真就程咬金。但新闻里这个心里头也画问号啊，心说这个程咬金疯了傻了，为何突围之后又回来了呢？新闻里啊还好奇，程咬金，你不是跑了吗？怎么又返回来了？我爱返不返？我这么告诉你吧，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你们家那个昏君杨广到现在还在那船上逍遥呢，

这真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既然想再次返回四平山，嘿嘿，得先过了本将这一关呢。刚才把你放走了，是我一时疏忽啊。这一次你是有来无回，是吗？新闻里，我告诉你，识趣的，赶紧的，让开道路，放你程爷爷我过去。我不为难你，我手下有好生之德呀，不愿意把你脑袋砍掉。我只找杨广那孙子，我不找你这孙子。如不听我良言相劝，非要伸手，孙子，哎，嗯，新闻里心说，我怎么答应了？嘿，你可没好果子吃。哎呀，呸！新闻里气坏了，程咬金呢？就你这素质，你还当皇帝呢？哎，对了，当皇帝就得是我这素质，素质高的还当不了呢。哎呀呀呀呀！气杀我也！既然如此，程咬金拿命了。哎，怎么了？新闻里没往前冲呢，身旁突然间飞奔过去一匹快马，马鞍桥一员大将手里使着一把巨齿飞镰，大喊一声：“大帅，休要跟他斗口，待蒙我将前去擒他下呀！”妈呀！新闻里心说：“谁呀？这是还上了口了？还这么一看，认得手下大将卢显，人称巨齿飞镰铁刀大都督。”这新闻里这个气呀！没我将令，谁让你出马了？明白了，这是要争功啊！看到程咬金了，想前去把程咬金拿下，这大功不就他的了吗？他不就升官加爵了吗？嘿，这个卢显呐，啊，平常我就看你这小子呀，阿谀奉承，只要是朝廷来了官，你比谁冲的都靠前呐！你那点小心思全用在这个方面了，但是没办法，程显已然上阵了。那只能啊让他打一阵吧。想到这里，新闻里一圈马就打算回归本阵。新闻里啊就觉得这个耳刀啊听到战场上声音啊：“程咬金反贼呀，休走赵刀啊，砍刀！”呜，紧跟着就听见程咬金说了：“劈脑袋！哎呦，小鬼剃牙！我的天哪，掏耳朵呀！啊，噗咕噜！啊，怎么回事？”八马将军问李啊，赶紧把马勒住了。这马都没往前跑五米，扭向身形一看，就见对面一匹空马啊，咵！由打自己身边跑过去了，那匹马正是程显的。程显呢，再往地上一瞅，程显两半了，脑袋滚出一丈多，尸体躺在那里啊，噗呲噗呲噗呲噗呲，由打腔子里还往外喷血呢。再看程咬金，把大斧子往下竖着，在那里手捧着虚髯，程咬金还撇嘴呢：“什么玩意儿啊？我说新闻里，你派什么玩意儿？这干嘛的？我都没反应过来呢，这小子怎么就死了呢？”把侯君集给乐的在马鞍桥上奔奔直奔。哎呀，哎呀，我四哥呀，这斧子绝世了，盖世绝伦呐！各位兄弟，给魔王喊上：“魔王斧子盖世绝伦，魔王斧子盖世绝伦。”程咬金这手底下人呐，不但是功夫好，不但是平常保护程咬金，还肩负着拉拉队的作用，那不会说，不会拉，不会喊，那不行啊。所以一个个底气十足，声音响亮，口齿清晰，这就是没说书啊，说书全是评书表演艺术家。这一下子把八马将军新闻里吓一跳啊，赶紧把马圈过来。新闻里心说，刚才发生了什么啊？我刚一转过马来，这程显怎么就没了？难道说是被程咬金给劈了不成？正在疑惑之际呢，程咬金把大斧子一举，指定新闻里：“我孙子，怎么回事啊？你到底过来不过来？你不过来也别派这种窝囊废过来啊！在程爷爷面前一个回合都没走了，这

是让人可发一笑，谁还过来？哎，程咬金这么一喊呢，还真就把新闻里这边的将领给喊住了。怎么呢？程咬金那边发黑呀，这些人没看清楚那程显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听程咬金喊三声，这人就死了，脑袋就掉了。哎呦，这难道说程咬金会妖术邪法不成？也有那胆大的，跟程显平常关系比较好的，陈姓金呢，叫金干，手里使着一杆长枪啊，大喊一声，我来擒他，催马过去了。到程咬金近前，大家还是啊，离着远看不太清楚，那边黑咕隆咚的一片，就听金干喊砍枪，程咬金喊劈脑袋，哎呦，再听程咬金喊小鬼剃呀，我的个天哪，程咬金又喊掏耳朵啊，噗噬吧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扑通噗呲，怎么呢？日，那是那人头啊，被削出去一丈开外，吧嗒掉地下了，咕噜噜在地上一滚，扑通，死尸栽倒尘埃，扑哧，那是尸体里的血往外直喷花呀，人又没了，战马跑回本队呀。程咬金一看，我新闻里咋回事啊？你都跑到场上来了，不跟我动手，光派这一伙的替死鬼，你于心何忍呢？来来来来来，你过来，不然的话让他们一起过来。今天呢，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混世魔王。程咬金呢，把这个魔字念得特别重，这一说混世魔王，哎呀，哗，吓得新闻里手下那将士接连往后退呀，有那马还发出恐惧的嘶鸣之声啊，这将士一个个面若死灰呀，我的妈呀，听到没有，这混世魔王啊，为啥叫混世魔王啊？我们一直啊，这咂摸不出这个滋味，不明白其意，今天知道了，感情这混世魔王会魔法，感情他会妖术啊，不然的话怎么叫魔王呢？你看刚才这两位上去，程显、金干，这金干都不金干了，上去这程魔王就在那掐诀念咒啊，喊了三嗓子，什么劈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噗，人头自动的有打枪子就掉下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人家感情会呼唤索命法呀，这些人胡琢磨。不过在那个年代，大家普遍都迷信呢，都相信佛呀、鬼呀、神呀、魔呀的。再加上天黑，根本就没看到程咬金动手，就听程咬金喊了：“再见！”那俩成死倒了，能不害怕吗？一个吓得心惊胆战呢，连八马将军辛温礼都有点发毛了。这个辛温礼也挺迷信的，辛温礼心说话：“呀呵。”难道说这程咬金果然像这些人所说那样会妖魔邪法？也难怪呀，不然的话他怎么突然间又杀回来了呢？所谓没有三把神杀焉敢倒反西岐呀，没有金刚钻他也不敢拦着瓷器活呀。哎呦，这新闻里直咽唾沫。程咬金一看被自己唬住了，嘿嘿，新闻里要想活命，赶紧的往旁边给我闪出一条道路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主要找那昏君杨广，不然的话还要在此阻拦，休怪本魔王耀耳的向上人头。新闻里啊，这马往后退了退，就快退到本阵了，凑近了夫人东方玉梅。夫人，你看这该怎么办？

位新闻里怕成这样？东方玉梅当时哼了一声啊，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就被人家三言两语就吓着了？如果这样，我说你以后怎样在三军面前立威呀？这个威风可不能全撒在家里头啊。东方玉梅这两句话刺激了八马将军新闻里。哎呀，新闻里心说话，这个娘们儿，你是瞧不起我呀？你那言下之意，我只会在家里家暴，我到战场之上我就怂了。哼，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新闻里不信邪。滚！新闻里呀，一脑催马又过来了，把掌中五谷烈焰苗一晃，程咬金休得在此大言惑众啊，让本帅看看你到底有何能为。呀，催马晃动五谷烈焰苗，奔程咬金就刺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哎呀，程咬金一囊鼻子，心说今天这第一场恶战这才算开始啊，别看刚才那俩人被我劈了，我这三斧子半我还不知道吗？指不定什么时候灵，什么时候不灵呢。这八马将军新闻里连我二哥都不是他对手啊，我行吗？管他行不行的，不行啊我也就放这儿了。想到这里，程咬金双手一擎，车轱辘大斧子，双脚一踹蹬，咔，这匹马呀就冲过去了，两匹宝马迎阵冲锋啊。这时五谷烈焰苗就已经往前捅了，程咬金招毛，程咬金把车轱辘大斧子往空中一举，还那样啊，嘿，八马将军新闻里呀，看你程爷爷大斧子劈脑袋，这一斧子劈下来了，可把新闻里手下那些将领吓坏了。怎么好几位将领吓得呀，把手中刀枪全扔了，双手赶紧把耳朵捂住了，别听别听，这咒语咒语，这一听啊脑袋就飞了。这哪跟哪儿啊，新闻里一看这斧子过来了，哎呦，新闻里吃一惊啊，怎么这不是拼命招啊，我给他卯上他给我砍上，我哪能跟他拼命啊，赶紧的把大枪杆抽回来，举火烧天往上招架，这一招架就倒霉了程咬金。小鬼剃呀，搬斧头现斧转，这斧转奔着新闻里脑袋就戳过来了。新闻里一看好大牙气儿，赶紧往后这么一平躺，这一斧转没扎住程咬金，接着唰斧子一搬，掏耳朵。新闻里刚一直起腰来，我的天哪，砰，往前这么一扑，又趴到马鞍桥上了。新闻里刚一直身，还有一招捎带脚哦，程咬金的马屁股啊都离着新闻里马屁股多远了，程咬金肉往后这么一胆，这大斧子抡呐、抡到哪算哪呀，抡不着就算完呐，肉一下子新闻里吓得一缩脖子，大斧子就在头上刷就过去了。哎，我的新闻里说我脑袋还有吗，吓了一身冷汗呢，用手一摸，哎，这脑袋还在脖子上长着呢。哎呀，明白了，这程咬金呢，人都说程咬金会三斧子半呢，看来这就那三斧子半呢，果然厉害呀。不过人家说了，程咬金三斧子半使完就没有其他招。

打起来撑着胳膊撑着腿了。真正的招现在才开始注意了。程咬金虽然说着大话，但是心里也没底气呀，往前催马，把大斧子一抡，哎，看了，新招来啦！叫唤着奔新闻里过来了。新闻里一晃枪，两马马打对头，程咬金还是那样劈脑袋。哎呀哈！新闻里赶紧一躲，哎，小鬼踢呀，哎，掏耳朵，哎，烧带脚，又过去了。新闻里一看，哪有新招了？还这三招半，再圈过马来，再过来劈脑袋，小鬼剃牙，掏耳朵，烧带脚，行了。新闻里心说话呀，程咬金，你这几招啊，我学会了，我琢磨透了，再来我就要你的命。两个人呢，这么转了三圈，程咬金一看，完了，我这一斧子不如一斧子了。嗯，程咬金是哇哇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新闻里心说你笑什么？笑什么？程咬金心说我这笑啊，我要掩盖心中的尴尬，我得想坏主意啊，哈哈哈哈！嗯，有了，程咬金往前一纵马，哎，新闻里真正的绝招来了，拿命来啊！新闻里一看，我咬儿的命就在这一回，哎，往前这么一冲，程咬金这斧子举过来了，新闻里这大枪也往外戳，程咬金一张嘴，新闻里心说怎么样，还要喊劈脑袋，没想到程咬金喊了一声，罗世信来了啊！新闻里一听在哪，他往旁边一看，程咬金这一招下来了，劈脑袋，劈上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程咬金斧劈新闻里，一斧子给新闻里砍上了。那不是说程咬金真正的能耐能打得过新闻里，打不过呀。但问题程咬金坏呀。回来的路上，侯君集就告诉程咬金了，说刚才呀，有打四平山冲过来的时候，发现金世孟跟罗世信在人群之中打斗啊，杀的大隋人马溃不成军，杀的那八马将军新闻里望风鼠窜呢。程咬金记在脑子当中了，对，新闻里让这傻小子曾经打断过双臂呀，啊，嘿，这是让傻小子呀给他作上病了，见着傻小子他就害怕，程咬金记在心里头了。所以打不过新闻里的时候，程咬金把罗世信想起来了，突然间高喊了一声，哎，罗世信你在这儿呢。他一喊这话，新闻里一分神，用眼睛往旁边找罗世信。新闻里知道啊，这罗世信飞毛腿眨眼之间就到身边呢，这要是罗世信给自己来一枪，自己焉有命在呀。他用眼睛往旁边扫，这是本能的反应啊。人一受惊了，那肯定啊都往旁边看看，本能反应，这一瞬间脑袋是空白的。但程咬金做了准备了，一看上当喽，给你一下，哎，劈脑袋，一斧子下来，呜！新闻里一听斧声，哎呀不好，赶紧躲，那还躲得了啊？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程咬金这斧子正好砍在新闻里左肩到左胸这个地方啊，咔！哎呀，当时啊砍下去得有一寸多深的，程咬金那斧子那是薄斧子呀。但话说回来，新闻里穿的盔甲那也不是一般的盔甲，那也是精钢打造的，所以这斧子砍到盔甲上，盔甲稍微的泄了点斧子的劲儿，没有砍那么太深。另外程咬金这一斧子呀，那不是一上场的一斧子，上场那一斧子你要挡谁也挡不了，就那第一斧子劈脑袋力贯万斤。咱说过程咬金可以调动他的潜能量，他自己都不知道，就那一轮一砍，潜能量掉出来了，那潜能量了不得呀，你要挡那一斧子谁挡谁吃亏。可是再往后打，程咬金三斧子虎头蛇尾嘛，再往下那斧子力道就没有那么重了，不然的话第一斧子就能够把这新闻里斜肩缠背劈为两段呢。但现在没那么大劲道了，劈进去有一寸多深，那玩意也受不了啊，程咬金那斧子多沉呢，啊，咔嚓一下子，左边的锁骨和这胸前的胸肋骨当时劈断了好几根呢，啊，新闻里口喷鲜血呀，一阵巨疼啊啊！但是新闻里毕竟是久经战阵的上将，虽然身受重伤，但是临危不乱呐、啊。心说不好，赶紧的一抖搂膀子，把这大斧子抖搂开。哎呀，你想想，那斧刃在肉里头呢，你硬给别开，那玩意儿多疼啊！疼也得跑啊！程咬金这个时候也往上一起斧子，嘿，哎，再来一下，抡斧子刚想劈。新闻里已经一转马败归本队呀、啊。到了本阵当中，新闻里在马鞍桥上就坐不住了，眼前一黑，扑通一声，新闻里那么一块坨呀、啊、由打马上摔下来，那玩意也够呛啊，哒啦啦啦啦，五谷烈焰苗撒手了，当时根喽，新闻里昏厥过去呀。东方玉梅一看，咕噜咕噜有打新闻里这胸口前呢往外直穿血呀，就知道事情不妙，赶紧吩咐一声，快快抢救程咬。

0: 薛文礼手下将士都慌了，这拦还是不拦呢？东方玉梅一看，东方玉梅本来呀就不想打仗，一看薛文礼都这样了，还拦什么呀？赶快救大帅，保着大帅去抢救大帅，不必阻拦他，小心再有贼军前来偷袭呀！快抢救大帅，快走！哎，大家抬起薛文礼，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噜噜。东方玉梅呀，保着自己丈夫是败走了，这下子道路洞开呀！程咬金带着侯君集等人赶紧杀呀，冲啊！冲过第二道封锁线，没有受到其他阻拦，一下就冲到了四平山前呐。到这里，程咬金才把马带住，吁，擦擦额头汗，往后看看，没有追兵。哎，好险，好险的！
1: 哎呀，侯君集乐了，四哥，陛下您是这份的。
0: 侯君集把大拇哥挑起来了。再看其他300位勇士也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嘣儿都给程咬金点赞。哈哈哈哈，程咬金乐了，程咬金这人人来疯啊，逮着骆驼不吹马呀，这算啥呀？为什么我敢带着你们就咱们这300来人就往里冲啊？啊，跟着我没错，你叫魔王那就是魔王下界呀。啊，我会妖术邪法，我说砍谁就砍谁。别说这新闻里了，我就算见到那李元霸我也照样砍他。
1: 行了，我说陛下您先别吹，前面又有人挡路了。
0: 嗯，程咬金呢勒着马往前一看，可不是吗，呼啦一下子人马像一堵墙似的挡住去路啊。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坐着一个银盔银甲的将军，程咬金仔细一看，哎呦，闹了半天是他呀。谁呀？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贾柳楼结拜的弟兄郡马爷柴少，柴嗣昌啊。柴少带着由打太原过来的10000人马在此挡住去路，其实也不是柴少啊故意挡的，因为人家就是把这大营啊扎在这里了。昨天李元霸锤镇四平山，整个四平山打乱套了，到现在你听吧，四平山上喊杀震天呢，李元霸还在打呢，打了一天一夜了，不知杀了多少人。那么柴少呢被李世民吩咐带领人马在这里驻扎，不许放四平山上一兵一卒下来，你给我挡住逃军。所以人家呢当天晚上就住这里了，本来是挡四平山上的败军的，没想到有人告诉柴少说后面发现一支队伍，一支骑军正向咱们杀来，把柴少吓一跳啊。柴少不知道是谁接应过来呢，赶紧带人马过来观看，这么一看，哎呦，柴少说这不是四哥吗？他怎么又回来了？柴少不明就里啊，马上一摆手，你们呢在这站着，我前去问话，看看这位将军是谁。其实很多人都认出来了，那不是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吗？胡说八道，混世魔王已经跑了，怎么还会来啊？啊，休得乱言，否则的话我以祸君之罪问斩。一句话判了死刑了，那谁还敢说话呀？就见这柴少啊提马往前，离程咬金越来越近了。
1: 侯君集一看，哎呀，四哥怎么着？
0: 程咬金说，小侯陪着我上前跟四昌答言。
1: 好嘞，就这么着，
0: 兄弟二人也往前带马，两方面在中间就相会了。柴少啊在前面缩着脖子
1: 干嘛呢？别让人看见，
0: 稍微的冲着程咬金一拱手啊，
2: 四哥您怎么又回来了？您不是突围出去了吗？
0: 嗨，我说四昌啊，别提了，虽然我突围出去了，现在你三哥还有你五哥落在四平山内，他们被人裹挟了，还没跑出四平山呢。我身为大魔国的首领，身为你们的四哥，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被我带出瓦岗寨陷落四平山带不回去，这我算什么混世魔王呢？所以呢我们一商议，我再回来把你三哥五哥再带出来，

剩下的兵啊，有多少我带多少，带出一个是一个，带出两个是一双，我这心呢也安稳一些呀。所以希望柴少看在你我结拜弟兄的情分上，让开一条道，让四哥我现在进去救你三哥五哥啊。柴少一听，四哥呀，您疯了呀，里面杀乱套了，现在随军全面占领四平山呢，老王爷杨林都杀上去了，据我所知啊，十八家反王可以说死伤殆尽，没有死的残兵败将也被大隋军队逐渐的向南方挤压呀。南方是麒麟峪啊，那个地方我们早就埋伏好隋军呢。这个计策是我那小舅子李世民出的，东西北这三面都有隋军，东面号称十多万，其实那是假的，那是个假象，东面隋军人数最少，如果有打东面冲早就冲出去了，但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十八家反王啊就没往东面冲，反倒往南边冲，反而中计了。我那小舅子李世民呢，故意让南面的隋军拉着树枝乱跑，在那树里头打上旗幡，让人们认为呀那里头根本就没有隋军，是虚张声势，是我小舅子故技重施，又把在雁门解围的计策反其道而用之。在雁门吓唬那史毕可汗，那是因为真没兵，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尘土飞扬，让这史毕可汗呢觉得可能有大队人马把他吓走了。而这一次呢，故意的让大家认为这边没有兵，是大隋朝虚张声势，故意在这里吓唬我们呢，不让我们有打南边往外冲，其实这里兵力最薄弱，于是十八国上当就得有打南边往外冲。果然如我小舅子所算呢，这十八家反王现在陆陆续续冲进麒麟谷，开始啊冲不进去，据说昨天他们浴血奋战把麒麟谷谷口打开了，现在正和隋军呢争夺麒麟谷呢，他们夺得夺不得都是死路一条啊，夺不下来，麒麟谷中的隋军把他们赶出来，外面全是隋军，焉有他们的命在呀？夺得下来，把他们困在麒麟谷，把两头的谷口一堵，就不用打，愣是困，愣是饿，就得把他们饿死在那里。所以四哥呀，您现在进去干嘛呀？您救不出来人呐。三哥五哥他们能够活着，那就算他们的造化，老天有眼呐。您现在已然脱逃了，您就赶紧走吧，不要再身犯险境了。我是绝对不会答应放你进去的，不能进去。我说俊吉啊，你应该劝劝你们的魔王啊，你不能跟着他也瞎胡闹吧。喂的，侯俊吉说，我要是能劝我早劝了，劝不住啊，咱四哥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我现在呢是舍命陪君子啊。哎呀，我说四哥呀，你现在进去不但救不了他们，把你自己还得搭上啊。那也不行，程咬金认死理了，我好不容易冲到这里啊，我把八马将军辛文礼都打跑了，无论如何也得让我见到老三一眼，哪怕说我到那里看到实在是救不出来我再回来呢，那我也算努力了，不然到这里被你拦着，那不显得我假惺惺吗？我柴少啊，你就甭在这里阻挡我了，我意已决，非得进去不可，你就给我来个干脆话，你说你是把我放进去，还是说非得要跟我刀兵相见，咱们撕破脸皮儿，不再是兄弟，我进去要救你的兄弟呀，你带着兵围困我们，这就有点不讲究咱们手足之情了，你如果再在这里挡住我不让我进去，我说柴少啊，那你这小子就不是人揍的了，我就得骂你八辈祖宗。喂，柴少一看，这何许来呢？四哥呀，我要是不认咱们是兄弟，我还会让你插小黄旗吗？
啊，我们还会放你们出去吗？把你们放出去了，这就已然冒着杀头危险了，再把你放进来，说我掉脑袋不掉脑袋，当兄弟的我倒是无所谓，我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为了兄弟两肋插刀吗？但四哥呀，把你放进去你也活不了啊，我当兄弟的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也死啊，别说那么多话，你就干脆一句话，让还是不让？程咬金当时翻脸了啊，嘎楞把掌中车轱辘大斧子这么一横，那意思呀，不让我就劈脑袋了，我就哎你。柴少看看侯君集，侯君集无奈的摇摇头又点点头，摇摇头是你说服不了四哥，点点头我们是一定得进去，四哥一恼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我说四哥呀，您胆子怎么那么大呀，嘿，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连皇帝都敢劫，我还有什么不敢闯四平山的？赶紧给我一句话，你放还是不放？柴少一看逼得自己实在没辙了，真不放真打起来了，那何必呢，兄弟之间反目成仇啊。好吧，我说四哥呀，您可得多加留意呀，把您那小黄旗儿啊插稳当了，里面袁霸已经杀红了眼了，在袁霸还清醒的时候他有可能还认得小黄旗儿，杀红了眼那个孩子我是知道的，他心智不成熟啊，他要一着急连我都控制不住他呀。四哥呀，你见着他一定别跟他伸手，你打不过他你得绕着他走啊，我明白，你赶紧闪开道路吧，别那么多废话了。好吧，既然这样，四哥呀，咱得做场戏呀。怎么做戏呀？你呀得把我挟持住，挟持住我才能闪开一条道路把你放进去，回头靠山王杨林真的追问下来，我也有话搪塞呀。这个好办。我说小猴在去把这挟持住。哎哈嘞，噌，侯君集呀由打马上一纵就纵到柴少马鞍子后面了。啊，苍狼钢刀拉出来照着柴少的梗嗓咽喉一放，别动，我把你挟持了，赶紧的带我们走。好赶紧走。哎呀，这一下子柴少手下的那些太原兵都傻了。哎，这柴少喊都别动，我被人挟持了啊，不要让人伤着我，赶紧的给他们闪出一条道路，他们想杀入四平山呢，他们就是不怕死的鬼呀，进去他们活不了啊，咱们不必要在这里挡他们，快闪开闪开。他们一看柴少被挟持了，谁敢不听话呀，哗就闪开一条道路。程咬金看好走，带着300勇士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这条小道就冲进四平山呐，又到了沙场之上了。到了这边侯君集一推柴少，行了，这下子不劫持你了，多谢多谢。哎呀，自家兄弟谢什么呢，我实在是担心你们的。哎，程咬金乐了，四长你够哥们儿，不必担心我们。这么着，四长啊，你还在这把守着，我要上去救人，万一把人救下来，有可能我们不在一起跑啊，真格的有人跑下来让他们自爆是瓦岗的人，就甭管他有黄旗没黄旗了，你这里啊网开一面全给我放了，你看怎么样啊。哎，这好吧，四哥我答应你，我就在这里给你做后应好不好，如果你感到危险赶紧退回来，哪怕兄弟我豁出这条命去我也得保四哥你出去。好兄弟，有你这句话，咱就不愧是贾柳楼46有一个头磕在地上的，那你在这里好生看好了。我说小猴在，随我往四平山上冲。好，各位冲。程咬金又带着300来人冲向四平山，沿途这么一看呢，哎呀，漫山遍野全是死尸，横七竖八血染山坡呀，到处是烽烟，到处是破旗，到处是死的马匹死的战将啊，有大隋的有18国的。程咬金对其他的服装号坎不感兴趣，就瞅自己的军队呀，
看看有没有自己瓦岗的战士。一看呢，还不错，漫山遍野死尸当中啊，很少有瓦岗的服装号坎，偶尔零星的有那么一两个。程咬金点点头啊，看来呀，瓦岗损失不大呀，有可能还在南边，咱就往南冲啊！走，这人马就上了山坡了。这时在山坡之上，零零星星还能看到有作战的队伍，这边一疙瘩，这边一弹，惨叫声连连，噼啪啪啪，哎呀，别别别别！程咬金先不管那个，主要目的寻找徐茂公和单雄信的，咬着牙往山坡上冲。冲了一个山坡，往下有个下坡，这山呢是起起伏伏的。往下坡上下的时候，程咬金一眼发现呢，这里有一伙人呢正在打斗啊，挑着大隋旗号的有一位呀，跟雷公崽子似的，胯下一字墨脚偏泪赖麒麟，掌中一对雷骨瓮金锤呀，一看非是旁人呢，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程咬金一看李元霸，吓得吁，把马一带，哎呦，完了，跟他撞上了，快快快，快往旁边挪！刚想往旁边挪呢，喂，四哥，怎么回事？那是咱的人。侯君集用手一指，程咬金这么一看，哎呦，发现了，跟着李元霸呀来回直蹦跶的，正是黄天虎和李成龙啊，身边还带着几十个人，但是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好多瓦岗军的尸体。侯军机一看就明白了，昨天六个轻功高超的人往外闯，个人带着一百来人呢，自己闯出去了，黄天虎李成龙没闯出去，可能被这李元霸堵住了，是这样吗？一点不假，昨天大混战，这山上人更多呀，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连同余双人侯君集六个奉命往外冲，结果每人在冲锋过程当中所遭的境遇不同啊。侯君集厮杀一阵，他自己跑了，他腿脚太灵便了，但手下带着那一百来人呢也散落在四平山上。黄天虎李成龙本来是分头突围，但打着打着两个人又相遇了，两人合成一股，又发现了侯军集丢失的那几个人。后来呀，这群人合成一股，凑了200多人，这两员将领着往外杀呀，左边冲一下，右边冲一下，一直冲到现在天光渐亮，结果呢就遇到了李元霸。俩人一看李元霸，心说完了，这下子我们呢得见姥姥去了。正在危急时刻，程咬金赶到。程咬金一看，破破，不就是李元霸吗？来，我今天要来个魔王会赵王。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混世魔王程咬金重返四平山，在四平山南山坡上正好碰到西府赵王李元霸要杀黄天虎李成龙诸位兄弟。说李元霸怎么在这里呢？李元霸也真不容易，由打昨天开始白天在这四平山就开始杀，一直杀到现在呀，杀了一天一夜呀。昨天晚上没闲着，李元霸一马当翻呐，在四平山上来回直逛的，如入无人之境啊。开始是追赶的济南王唐弼和大梁王萧显，这俩人呢给吓坏了呀，指挥手下挡住，挡住，那能挡得住李元霸吗？李元霸这擂鼓瓮金锤都使废了，啪啪啪啪啪啪，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只要是一锤，那肯定对方啊是人死马塌架呀，把这唐弼萧显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本来他们准备往南边跑，但是被李元霸紧追不舍，往南的道路啊都给堵死了，没办法，一边打一边往东撤呀。正往东撤着呢，呜噜呜噜呜噜呜噜，由打东北方面斜刺里跑来一队人马，开始把唐弼萧显他们呢给吓了一跳，以为又是大隋军呢。但是仔细一看，哎呦，自己队伍打着轻旗呢，这不是往东冲杀的那奉明王李子通、敬亲王徐元朗、楚越王高士达和齐王张金称吗？怎么他们奔我们这来了呢？啊，咱不说了吗？按说这几位呀应该往东面去，可是呢他们耍心眼儿，觉得东面呢十多万随军，那玩意儿根本冲不出去呀，干脆呀咱往南杀吧。南边随军据探马兰奇来报没有多少啊，咱们呢奔南去，与南阳王朱灿、相州王高谭胜、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济宁知事王王勃这四家王子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突破麒麟峪，咱就走了。甭管军师徐茂公再怎么说再怎么劝，根本不听啊，不

0: 听不听，赶紧往南。
1: 徐茂公被苏定方等人裹挟着，也没办法呀，只得往南去呀。他们根本的就没奔东山呢，主动的放弃了东山有利的地势。东山那边还有一些守军在那守着呢，等他们回去指挥呢，结果他们跑了，那守军得不到援军支柱，守军哪能打得过东山进攻的隋军呢？在东面进攻来的隋军为首的四宝大将尚师徒啊，哪有十来万呢，也就是两三万人啊，号称十来万，那全是伪炸出来的声势啊。一看哎，对面中计了，没有援军，尚师徒指挥手下兵丁啊，给我冲破东山口，杀呀，咚哒哒哒，炮号这么一响，哇，隋军冲过来了，人上一万，无边无厌的，人上几万，彻底连天的。你就有打山头上往下看，黑压压一大片，你不知道是几万还是十数万的，跟十数万差不多少啊。东山口守军一看援军没到啊，咱们根本抵挡不住，怎么办呢？哥哥兄弟，干脆跑吧跑吧跑，哇，放弃了有利地形和攻势，是转头就跑，让尚师徒一鼓作气是拿下东山口，咔吧，派兵将在这一守，就等于建立了一道封锁线呢。这个地方如果是你们占领了，你们由此往外冲，我有可能还抵挡不住呢。现在由我占领了，你们再想打破，嘿嘿，势比登天。其他二郎随本帅上山捉拿反贼去余折杀。尚师徒兜着屁股就杀上四平山的。没多长时间，尚师徒就跟打清旗的反王们那尾巴相遇了。怎么呢？这些反王啊，开始也是由打四平山下往东边绕，绕到半路，这几位王子改主意了，这才由打东北方向往南方直插。尚师徒是由打东山口上来的，所以两个部队在山上相遇了，尾巴接触到了，两军一碰，那就交了火了。说那年代有交火吗？就这个意思吧。刀对刀，枪对枪，就打起来了。哎呀，李子通、徐元朗、高士达、张金称一看，怎么样啊？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如果咱们有打东边走，咱现在早就被东边的隋军给吃了。你看人家多勇猛啊，已经拿下了东山了。他们哪知道啊？如果他们及早的去救援东山，人家拿不下来。这下子可把李子通他们呢给吓坏了，催促军队赶紧往南山走，赶紧从南边突围，从南边突围你还得从东北往这边翻呢，这边留下一定部队挡住尚师徒，另外大部队急急忙忙往南山冲进呢。结果走到半山腰碰到了螳臂萧显了，李子通他们开始也是吓一跳啊，也是认为是隋军的，可是仔细一看，哎呦，这前面这不是济南王唐王爷吗？唐臂一看，哎呀，这不是徐王爷、李王爷、楚越王、齐王吗？是我们，你们怎么在这里呢？你们不是随着秦大帅由打北边冲出去了吗？唐臂说，谁说不是呢？谁让我们脏心烂肺呢？没跟人家秦大帅往前冲，我们自己啊耍心眼子回来了，打算往南冲啊。但这话现在不能说呀，只能说隋军兵势太盛，我们没冲出去就被西府赵王李元霸给我们劫回来了。哎呀，李子通、徐元朗、高士达、张金称一听，什么？谁在这里？谁把你们劫回来了？李元霸，哎呦我的妈呀，李元霸在哪？就在这来了。唐臂都差离了，用手一指，李子通、徐元朗这么一看，可不是吗？ 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由打西边杀来一队随军呢，为首的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咣咣直碰锤呀，当啦啦啦，当啦啦啦，当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边碰一边喊着，哎，我说，还不赶紧投降，我李元霸到了。李元霸这么一喊，山里头嗡嗡作响。这些王子那都是惊弓之鸟啊，一看李元霸亡魂皆冒啊，他们手下士卒也害怕了，妈呀一声四散而逃啊。李元霸往里一冲，抡开双锤，啪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啪，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杀出一条血胡同，直奔这几个王子。螳臂一看，小王兄别管他们，赶快跑。这俩多奸呢，一看那四个王子在这挡着呢，他们俩呀先跑了。李子通一看，我的妈呀，快挡住李元霸，谁能挡得住啊？谁敢挡啊？还得说五爷善通善雄信呢。善雄信一看你们都是怂包啊，呀呀呸，李元霸逍遥猖狂，你家善无业咋啊，才哗催马过去了。徐茂公想抓都没抓住啊，单雄信一拍马抡掌中金鼎枣阳槊，奔李元霸过去了，拿命了，呜一槊砸下来了。李元霸一听，呜的一声，哎呀，李元霸心说，这个声音挺猛的，可看来这一下子够沉的，那我来挡挡。单手锤往上这么一震，开弹，一下子把单雄信金鼎枣阳槊给崩飞了。哎呦，

虎口震破了。单雄信大喊一声：“吴元帅、闹元帅、金元帅、苏元帅，这李元霸非是一人可敌，咱们要一起上啊！诸位王爷，我们在此挡住李元霸，请诸位速速撤离，快走！”什么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没有一个敢往前上的，谁也不敢。有那么一个敢往前上的，带动大家呀。武云照一瞪眼，心说：“是啊，李元霸有什么好怕的？难道说我们几个元帅打不过他一个吗？”啊，不能！把掌中凤翅鎏金镋这么一晃，哎呦，怎么的？武云照就觉得呀，这虎口也发疼啊！啊，发疼就发疼吧，各位仁兄，咱们一起战他啊！好。闹海龙也把三叉戟拧在手中了，金虎抡动一对金背砍山刀，苏定邦啪把掌中银枪一抖，五个人长啸一声，五匹马哈哈哈哈奔向李元霸呀！五件兵器齐下手啊！李元霸一看，哎呀，你们就会攒鸡毛，凑胆子。我哪能怕你们？来吧！抡动擂鼓瓮金锤，大战五人打，叮当叮当，挡肉挡肉，怎么的？谁的兵器碰到李元霸都得飞呀、啊？飞没关系，五个人打车轮战，反正是你的兵器飞了，你赶紧去拾兵器，我们先挡着肉肉的，嘡啦啦嘡啦啦，肉嘡啦啦嘡啦啦。六员将像走马灯似的，在这四平山上就打在一起了。利用这机会，李子通、徐元朗、高士达、张金正、唐璧、萧显赶紧往南撤呀，撤到半途当中碰到了定阳王刘武周啊。刘武周一看，哎呦，你们跑哪去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大事不好了，现在西山口失守了，由打西边呢来了很多咱们的将士啊，听说靠山王杨林带领人马把这西山口冲破了，正在往山上杀呢。现在咱们上哪去？还能上哪？原定计划不变，往南冲，往南冲！他们往南冲，但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呀。这五个人打李元霸一个啊，打不过呀！啊，当当当当！楚州楚越王高士达的大元帅金虎，抡着是一对金背砍山刀，他比较短。别人都是长家伙，他短家伙。长家伙人家呢可以在外面搅和，一看李元霸这锤砸过来了，人家一撤就撤过来了。但是短家伙你得离近了才能打到李元霸呀，一离近就容易撞到李元霸的锤，你躲也躲不开呀。啊，哒，一个没留神，金虎的金背砍山刀就碰到李元霸擂鼓瓮金锤上了。金虎给李元霸呀来了个金刀撞金锤呀，那能撞得过吗？哒啦噜，右手刀就飞了。金虎吃了一惊，刚想拨马走，根本就不容控啊！李元霸一探膀臂，在这噗一锤砸下来，把大帅金虎砸成肉泥呀，连马都成肉泥了，扑嚓就塌那了。耶！闹海龙吓一跳，稍微的愣下神儿。李元霸这锤往前一怼，闹海龙吓得赶紧往旁边一撤，啪！这一锤呀，正好戳在闹海龙的马后丘上，当时哭嚓一声，这匹马呀，哎，那就残疾了啊！扑通，这马往那没一卧槽，闹海龙还真不错呀！啊，扑通，由打马上摔到地上，就地十八滚，嘟嘟嘟嘟嘟嘟嘟。顺着山坡呀，这么一咕噜咕噜一边的，然后抄起自己那三叉戟，闹海龙吓得撒开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也不管别人了，他跑了。武云照、苏定方和单雄信一看，三个人大战李元霸，这三员将也就那武云照跟李元霸相差的呀近点，李元霸排第一，武云照十八节排在第六，剩下那两位。赤发灵官单雄信排在第十五，银枪将苏定方排在第十六，那跟李元霸呀差距太大了。五个人战李元霸还稍微的能够插上手，等三个人再战李元霸，那几乎压力都在武云照身上了。打着打着，苏定方一看大事不好，干脆呀我也跑吧，喊了一声：“云照兄，你再次打

挡住，我去保护王爷。他一拨胯下马，他跑了。单雄信一看，呸，这苏定方小人一个，云老兄，你我弟兄斩他。武云照心中一暖，心说还得是瓦岗英雄啊，单五爷够个，这么危险仍然舍命陪君子。一边站李元霸，武云照一边说呀，单将军，咱俩可不是李元霸对手，咱们不可力战，缠着他。这一句话呀，就指明了俩人战李元霸的这个战略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这缠着他，为那些王子赢得逃跑的时间呐。那既然是缠，就得把这李元霸呀引得离那王子越来越远。他们知道这些王子全奔南边跑了，得了，我们往北往西引着李元霸，啪啪啪啪啪。所以两个人呢缠着李元霸，一边缠一边往西北撤。李元霸想一下子解决这两位，人家俩根本的就不跟你打，说一下子想解决也解决不了，想着不追他们俩，去追赶那几家反王。但是只要李元霸一拨马，这俩肯定再回来啊，招躺啊，招说。李元霸一看，呵，这破裤子缠裆啊，我非得要尔等性命不可。一推胯下马，抡开掌中擂鼓凤金锤，使劲追呀、这么一追不要紧，两人带着李元霸呀就奔了西山了。正打着呢，又打西面，败下来一队人马呀。单雄信武云照这么一看，打着旗号是白旗，就知道是自己的盟军呐、一看果然如此啊，跑到最前头的是大帅铁眼龙，保着的沙陀罗、老鹰王、于突厥呀，后面跟着武林靖梁王李治，大帅和田豹保着，后面还跟着幽州北汉王铁马、陈州永南王吴可轩、苏州上梁王沈法兴，一个个盔歪甲斜呀。这些士卒们也都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西边失守了。本来打白旗的是由打西山往前冲，可冲到西山口发现呢，人家随军呢在西山布了好几道叠箭岗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往里射呀。这箭射的这个密呀，联军将士中箭伤亡者无数啊。最后这吴可轩说了，别先别往前攻，咱们得商量对策，哎呀，于突厥说还商量什么对策，干脆咱们呢使劲往前冲，冲出一个是一个，冲出一对是一双，咱们在这里就是死路一条。不，人家那里不知道多少羽箭呢，咱往前冲死伤甚大呀，咱赶紧的把那藤牌手调过来，组织队伍，咱再往前冲。结果呢还不如听于突厥的呢，如果最早听着于突厥的，豁出命去往前冲，十个可能还能活五六个呀，还能大半存活。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叠箭岗啊，你看着多没有多少，这是靠山王杨林定的计策，你们呢甭管有多少箭，没有那么多箭也一个劲的给我招呼，招呼到没有为止，目的就是把这些反贼给吓住，让他们不敢往前冲，为我援军到来赢得时间呢。别忘了靠山王杨林带着主力部队由打山前得绕过来呀，这里八马将军辛文礼抽出去去拦截瓦岗军去了。其实西山口人呢最薄弱，靠山王杨林得补充这里，那补充之前就得用弓箭盯着把他们吓唬住，还真就吓唬住了。要不说有的时候啊，该拼也得拼，该冒险也得冒险的。结果等着五家反王的藤牌手也调过来了，等着人呢也已经准备齐当了，等着动员令也已经下达好了，大家士气鼓足了，冲啊杀呀、动啊。突然西山口啊挑起靠山王杨林的旗号，不但叠箭岗箭势不减，反倒是那梭镖都发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冲到最前头的一片一片全死在那里了。哎，这武家王子一看杨林旗号挑起来了，不好，这西山是杨林在这里守着呢。我的天哪，那杨林还了得吗？威震天下呀，大旗往这一戳，那就没人敢从这过呀。按说如果现在这几个王子咬紧牙关豁出命去再往前冲，我就冲了，就豁出肉头撞你这金钟，十个人还能冲出去俩仨。但人就这样啊，一看有危险了就不敢冲了。申法兴、吴可轩等人呐、赶紧商议，看来西边呢咱过不去了，咱干脆呀别从西边走了，干脆咱奔南边走吧。南边探马兰旗禀报兵少啊，再说了南边也就是武王杨方杨义臣，没有什么大将啊，咱由打南边冲啊，对吧，留下一部人马在这里阻挡杨林，其他等人呢斜刺里奔南边去了。那留下这批人能挡得住杨林吗？时间不大就被杨林把这些人呢给冲破了，死的死，伤的伤。杨林一看冲破了西山口，非常高兴，吩咐一声进军捉拿反贼呀，杀呀。杨林率军往前一拥，杨林由西往东杀，而刚才的白旗呢由西往南去，所以杨林还没有追到他们的尾巴呢，结果和另外一支盟军相遇。谁呀？南阳王朱灿、相州王高谭胜、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济宁知事王王勃。咱说了，本来他们呢是应该往南翻山坡，先期进入南方，占领麒麟峪，打开通道，从南方出走。可没想到啊，他们一合计，咱甭打南边了，这南边不好弄啊，咱干脆呀、奔西边去吧，咱跟西方武王合兵在一处，怎么也能冲出西山口。结果呢，他们由打南往北走，由打北再往西冲，没想到本来应该与南方随军相接触的盟军与西方杨林接触了。一看靠山王杨林在那里怎么办，这是相州大帅熊阔海把掌中大棍一抡，各位王爷莫怕，待我打死这个老小子。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一种让无数人生活质量骤降的疾病，并称为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病神经痛。这种痛有多剧烈，患者经常形容啊，像电击或者说像刀割，甚至微风拂过脸颊都可能触发疼痛开关。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被误会成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又该怎么去缓解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颅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主任李世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生李雨涵，兵团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曾杰来为我们科普。
7: 李教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这个三叉神经痛被誉为天下第一痛，真的有这么疼吗？这种疾病？
5: 对，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一旦发生啊，其实它没有自愈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它的疾病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会越来越重。那这个疾病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疼痛起来非常剧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叫它天下第一痛，就是在我们身上当中各种各样的疼痛当中，它的程度是剧烈的。我们很多的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以后啊，这个一旦疾病发作，这个头啊，甚至很多人就像撞墙，他就觉得这个头要裂开要爆开。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你就会觉得这个他就痛不欲生。所以呢，就是而且他这个症状出现以后，在医学上他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立马把它控制起来，很难。所以他要发作很长时间，那你对一个人的这个折磨，那是真的是我们有的叫做惨无人睹，就没办法帮他。所以呢，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其实既然他这么厉害，其实我们都希望在它没有发作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就把它治愈。所以像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平台，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这样的病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所以的关键我们的选对正确的方法。

0: 所以呢，就是生了这样的病，大家其实现在也不用太担心，而且现在的其实我们的医疗的科技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或者对这样的疾病的治疗，它的有效率还是非常的高，而且也比较安全。所以呢，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在这个疾病的开始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它，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去治疗。只要我们选对了这个正确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最终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1: 今天李教授携手沪江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三叉神经痛的最前沿的治疗的理念，也是可以解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咨询。那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是女性生孩子的这个过程是特别疼痛的，这个称为是最痛的。那么这个三叉神经痛又称为天下第一痛，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0: 其实啊，这个疼痛啊，都是人的一种感觉。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女性养小孩那个过程，分娩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这个腹肌啊，剧烈的收缩，所以对这个我们一些肌神经这些感觉神经也会造成这种疼痛。但那个疼痛和我们现在这个疼痛还是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疼痛啊，它真的，它这种疼痛，我不像我们的肌肉收缩那种是一种慢性疼痛。慢性疼痛，换句话说，它是逐渐从轻到重，一点一点一点来，这个子宫的收缩啊，它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加强。但那个痛，实际上人有的时候多数可以耐受的。但是我们三叉神经痛，它是没有办法的，它像闪电一样说来就来，而且你没有任何的预防，它可能在1秒钟这个疼痛的程度从零直接再跳到100了。它不是说我从零到一到二一点加上去，它就。一来就跳到100，你没法忍受，
1: 就毫
0: 那
1: 无
0: 个
1: 准备。
0: 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经常像闪电，我们形容的像闪电，像电击一样，就像你被大雷这个劈了一下，那你没法忍受，
1: 哎呦，
0: 所以很多人都没法承受，
1: 听得我
0: 是，
1: 就汗毛都炸起来了，
0: 没错没错，
1: 而
0: 所
1: 且是
0: 以，
1: 不是，就是如果说是女性生孩子，她只是生产的这个过程疼，生完就好
0: 没
1: 了，
0: 错没错没错，那它就是一个那个过程，而且它。疼痛从轻到重，它比如说分娩，我可能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天的时间，它一点点有点耐受，而且我们用一点镇痛药，往往它就可以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甚至现在我们都无痛分娩了，都有这样的技术，但是那个三叉神经痛不行，这个非常剧烈。
1: 我在前期做准备的时候，搜索到了一个专业词叫板机点，
0: 嗯。
1: 就是说有的人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过程当中，他微风吹过脸颊，都会刺激他的疼痛开关。
0: 没错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叉神经痛，像电击啊，实际上它没有预防的，说来就来，而且一来就非常剧烈。但是在这个病当中啊，我们往往这个三叉神经因为在面部嘛，都是这个神经末梢，但往往有一部分神经末梢是敏感的，我们医学上叫它扳机点。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打枪要扣动扳机，这个点只要一受到影响，它这个疼痛立马就发作。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象这样一个现象，实际上反映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脸上这个点末梢对应的这个神经的根部，它是受到影响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真正病变受到影响的那些神经的根部，所以对应在脸上的某一个区域。所以呢，就是往往这个现象呢，就是提示我们这个神经实际上它已经有一定的病理基础了，那你应该去治疗了，像这个意思。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得这种疾病，但如果说已经得了，要及时的通过科学的治疗来进行管理。那下面想请李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三叉神经痛，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得这种病？
2: 三叉神经痛呢，我们一般会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老年病人呢，一般是原发性的比较多，就是一些因为年纪变大了，血管它的硬化，然后对神经的摩擦，就是一般我们说颅神经有12对，有一对叫三叉神经，它又分为3支，然后血管和周围的神经，它会相互交错的。当年纪大了之后，这些血管由软变硬，然后这些神经它的脱髓鞘的变化。然后一些神经和血管相互间的作用，导致的这个神经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到这个血管压迫的这个点。 它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但是年轻人呢也会得这个三叉神经痛，那主要是一些继发性的，比如说一些肿瘤呀、外伤呀，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症，就一些病毒侵扰神经之后，然后导致的这个神经自己的毁损，然后才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术前做一些很精细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 3D TOF 序列，去专门查神经和血管，去看具体的发病原因、发病的机制是什么，然后根据不同的病因去制定不同的手术方针。这些都是李教授非常非常关注的点。平常我们在临床生活中，这些每个病人都会定制化的去做相对的检查，去根据他的病因去制定手术方案，也不是说某一种这个三叉神经痛统一用什么方法去治疗，都是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的。
1: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是的。
1: 那曾主任，据说不少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都有拔牙的经历，您在门诊上接触过这类的患者吗？
3: 是的，其实到我门诊上看这个三叉神经痛的病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已经拔过牙了啊，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他对这个病其实他的这个认知度也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还是要加大这种科普的宣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这种。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咨询了，张先生说，哎呀，我这牙疼的厉害，疼了很长时间了，牙拔了也依旧没有缓解，就是靠止疼药撑着，这个怎么区分我这个牙疼是因为口腔的原因导致的还是三叉神经呢？
0: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啊。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你应该了解一下，就我在拔牙之前，往往你会拍一个牙齿的这个片子，口腔的这个 X 光片，要看一看这个牙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第二个呢，我这个牙齿拔出来以后，也会检查这个牙齿上是不是真的像锯齿啊，这个牙齿上有这些病理改变。如果是拔出来的牙齿，看看这牙齿还可以嘛，没什么大的问题嘛。所以呢，往往其实它并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牙齿现在就拔掉了，就如果是牙齿本身的问题，牙齿拔掉了，那就应该好了，疼痛应该缓解了。如果牙齿拔掉了，疼痛没好，发作照样是这样子的频繁，而且程度也没有减轻，那多数它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建议你啊，去医院里拍一个三叉神经的核磁共振，就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现在很方便啊，我们一般的医院去了，你跟他说你的这个情况，立马就可以给安排，那只要这个片子马上就可以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病因。一旦找到这个病因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就可以帮你这个病呢进行治愈。所以我觉得像你这个情况是临床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去这个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1: 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李教授，像神经系统的疾病其实特别的复杂，而且大脑又是一个最精密的这个器官，对于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可能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会走很多的弯路。您在接诊了数以万计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患者这个误诊的经历是让您特别心痛的？
0: 其实啊，就我们这样的案例啊，这数不胜数啊。因为像我自己亲手做过的这样的手术超过20000例，实际上我们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些情况都见过啊。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曾经一个患者，他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一个患者提问一样，就是拔牙齿，他就是开始也是牙齿痛，牙齿痛了以后呢，他因为他这个住的这个地方比较偏远。那当地说白了医疗条件也比较相对比较落后，所以呢他就到了诊所，诊所说呀，你这个牙齿痛嘛，就应该把牙齿拔掉，那他就拔掉了。结果拔掉以后疼痛照样没有任何改变，他就继续去看，那么诊所的医生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范围比较大，另外一个牙齿也有问题，要拔掉。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一共拔掉了8颗牙齿。
1: 哎呦，
0: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把牙齿8颗拔掉了，这个脸啊都塌进去了，
1: 对，
0: 凹进去了，那脸型都变掉了，像一个老年人啊。本来他年纪并不大，他看上去那老年人。问题是这个8颗牙齿拔完了，最后那个当地的医生他说没有办法了，你在这儿我没有办法了，建议你赶快到大城市大医院去看吧。后来 他到不是左转右转转到我们这来了，后来又看我就看着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弯路，忍受了这么多痛苦，还花了不少的费用，但最后我要告诉他，你这些治疗都是无用的。他想想看，如果我又不忍心这样跟他说，我说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病到我们这里可以把你治好。
1: 他要是听到说无用的，该多绝望啊！
0: 对呀，那绝对你先看。

0: 我天天这样折腾了几年，就告诉我最后说我走的路是错的，但是实际上这样走弯路的人还真不少，还真不少。所以呢，我就这里也强烈告诉大家，就生了这样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我们在不管接受哪一种治疗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你也问问你治疗的医生，我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这个病确切吧？如果病不确切，建议你先不要接受治疗。继续检查，一定要，甚至再不行，我就再换一家医疗机构再去咨询一下，多咨询咨询，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
1: 不能稀里糊涂的看病啊。
0: 对，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个案例，也是非常让我们难受的，就是一个人生了这样的病，他采取什么办法？大家一定听说过，有一种叫伽马刀，听说过啊？伽马刀，伽马刀，他生了这样的病呢，他就痛得要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他就到处去咨询。人家医院跟他说："你这个病因很明确，要做手术。"他说："不行，我做不了手术，我不敢做手术，万一做坏了，我这个担心不行。"后来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到个消息，人家说"伽马刀"可以治这个病。好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去接受伽马刀治疗。但是你知道伽马刀治疗是干嘛的？是一种射线啊，要把这个脑子照一下，把这个神经照一下。他去治了，结果。哎，我们看到这个病就非常奇怪，3个月做一次伽马刀，你们想象啊，一次伽马刀3万块钱，就治啊，3个月就照一下，照一下以后呢，过了3个月他说没效啊，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再照一次，又照了一次，照一次说还没效啊，又得连续照了6次。大家想想看，我们花了那10-20万块钱咱就不说了，问题是照了6次以后，疼痛比以前更厉害，而且脸上啊。变成了我们家什么呢？他这种叫，我们叫感觉障碍。实际上，他就说，我说不出这种感觉，就像的那个满脸虫子爬的感觉，就是满脸那个，就像那个刀角，他就形容不出那种感觉，就是满脸像虫子爬。他说比原来那个痛啊，在痛的基础上加上我就没法生活。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要回到原点了，你还要接受手术治疗。他说没办法，你现在把头割掉都行，就说治。问题是打开脑子，我们就吓一跳。打开脑子，就6次伽马刀治好，有这个神经变得什么？变橡皮筋，就现在我们平时拿的这个橡皮一样，成了橡胶了，那个刀都割不进去啊。那个神经变的，就伽马刀照了以后，它就变成橡皮。一个神经本来是软软的，就是非常柔软的，就像我们这个刀放着很红润很那样的，它就变成一个那样的。说白了，它就非常的，像碰到这种状况。非常难治，就换句话说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认识误区，带来一些我们的行为上的这样的，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治疗的选择，最后实际上就是带来的后果，就是用一个过去正确的理念没有办法来弥补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大家也要知道，通过这些案例，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我们尽量少走弯路，所以生了这样的病。一定要听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的指导，因为这些医生一定是会想方设法帮助你去缓解这个病痛，所以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些正确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这个理念有一座巨大的鸿沟，有的时候无法跨越，甚至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理念也大相径庭，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是希望以后李教授来新疆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正确的治疗的方式、先进的理念分享给我们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李教授呢，擅长各类颅神经疾病，如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咽舌神经痛、电生理监测下保听力、听神经瘤切除以及面瘫后遗症等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李教授您好，我今年57岁，诊断就是三叉神经痛，但是我很害怕做手术，这毕竟要开颅呀，这万一有点闪失，会不会以后有更大的问题？现在除了开颅，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我相信啊，就是我们线上，所有有这样疾病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三叉神经痛的治疗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其实三叉神经痛有很多的病因。我这里呢，真的跟大家讲，你不管是哪一个病人，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案。 举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神经这样的一个病因，占了我们可能三大神经痛当中95%以上的这样的原因。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血管减压的手术，他就可以把这个病治愈。实际上这个手术非常的微创，或者说在我们成熟的医疗中心治这样的手术成功率都可以达到99%，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医学叫做微创治疗，因为为什么它不进人的真正的大脑，它是在脑外的间隙里做手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
1: 嗯，
0: 所以关键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说，哎呀，你这个要动我的头上做手术了，那就了不起了不得了。其实现在我们头上非常多的手术非常安全，像三叉戟这样的手术，可以说，中国在这一块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我们的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标准，甚至一些指南，甚至一些新的技术，都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建立的。实际上中国在这块治疗的技术非常的成熟，包括我们心脏这一块，其实我们很多医院做的也非常好，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个兵团医院，在这边有这个工作室，这边他们做的也非常好，疗效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有这样的痛苦，我建议你不妨可以到兵团医院来看看，可以说能够把你这个病给治好。至于说你担心的问题，今天借这个平台给大家说，正常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那叫意外，意外是没有办法预防的。
1: 对，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像我今天开车上路了，你说会不会出交通事故，那不知道。但是如果认认真真开，遵守交通规则，它就是安全的。实际上我们看病也是这样，就是它是规范的一种治疗，实际上还是非常安全的。
1: 在这儿呢，小林想再跟各位听众网友特别的介绍一下李教授。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至关，就是特别特别的荣幸邀请到李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李教授是世界颅神经疾病诊疗标准制定者之一，也是世界颅神经疾病外科医师联盟的主席。那现在呢，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就扎根在兵团医院，让我们新疆的患者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接触到顶尖的和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解答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的咨询。我看到阿女士在说，我想咨询李教授一个问题，怎么和你们连线？连线的方式2581961和2501961两部热线都是畅通的。当说到颅神经手术的时候，普通人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大手术呀，这很厉害，很吓人呀。那李博士，您来跟我们讲一讲，目前 AI 包括机器人在这个神经外科的应用之后，对于神经外科手术类的治疗有哪些新的变化？
2: 首先我觉得这种 AI 还有机器人，这些会让我们的手术的术前检查更加的完善。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三叉神经痛的这类疾病，我们术前会做一些比较专业的检查，比如说 3D TOF 序列呀，或者说我们用 3D Slicer 去看神经和血管之间有什么关系，去更好的去了解每个病人的情况。因为无论我们做我们传统的做核磁做 CT， 它只是一个平面的，但是引用了现在的新型的 AI 的技术，或者是更先进的这些软件，我们可以全方位360度的去观看这个血管和神经还有发病机制。这样的话，我们对每个病人在术前的检查以及术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在做手术的时候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会对病人非常非常的关照。比如说某个病人在某一点他跟正常的人解剖结构不一样，但是平常的一些检查我们可能没办法了解到，但是运用到这些新的技术之后，我们可以在术前就精确地知道，哎，这个手术怎么做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些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疗资源以及病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那很多的患者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个三叉神经痛这么影响我的生活，这么折磨我，那我干脆一次性手术彻底根除了。但是李教授呢，又强调个体化的阶梯治疗。曾主任，哪些情况是不需要做手术的？
3: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诊断，因为三叉神经痛它的这个诊断呀，它其实还是跟一些疾病是有这个相容易混淆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牙痛，这是一个明确诊断是一个前提。那么三叉神经痛比如说早期症状比较轻微或者说它的疼痛症状不太典型，在这个时候呢，在早期我们可以观察或者说是适当的 让病人吃一点药，我们说叫诊断性的这种治疗，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个疼痛来源于神经啊。但是一旦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叉神经痛诊断比较明确也病史也有一定时间了，比如说超过半年它明确了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要这个早期的手术啊。就早期一般不需要手术的，就是在早期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才疼了一两周，这种时候可以再观察一下。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疼痛啊，就是跟我们点经典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不太相符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暂时观察啊，暂时可以观察，是这样子。
1: 看到我们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的留言，便我们来接听安女士的热线。您好，安女士。
4: 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请讲。
4: 就是我是在2020年的6月份得的面瘫。已经有这个5年的时间了。
0: 你这个面瘫到现在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4: 当时医生就是说可能多方面的，他说就他也不是单一的。
0: 就是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病因是吗？
4: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的这个面瘫恢复到什么程度？
4: 就是我正常看的情况下，就是我在不太劳累的情况下看着还行。但是就是前一天熬夜或者特殊原因，然后就是睡晚了或者什么的，第二天起来就是半边脸，感觉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就感觉自己有点不舒服。
0: 那你平时这个有口眼联动吗？
4: 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吃那个拉面，然后就是我这个眼睛基本上是特别容易那种闭的状态。
0: 那你这个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叫医学上叫痉挛性面瘫后遗症，现在是个后遗症。你这个呢一定要做手术，不做手术它任何改变的就，而且你如果再过个几年这个眼睛慢慢就闭上了，它就不睁开，所以这个要去做手术。
4: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那样子大笑嘛，
0: 对，
4: 笑声特别笑大了以后感觉这个耳朵后面这一块就特别疼。
0: 对呀、对呀、对呀、就是在耳朵后面这一块，主要这个神经粘连，所以它多数啊，我因为没见过你本人，按你说的呢，多数它是一种病毒性的，所以病毒性的往往就在耳朵后面这个神经啊，这里形成粘连，所以粘连以后呢，它这个眼睛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你要尽快去做一个我们叫面神经的松解术，也就在耳朵后面，也是一种微创治疗，对的。
4: 就是的，一般情况下别的还没有，然后就是吹气，闭眼的时候。还是不是在完全闭合的状态？
0: 那个没办法，你就是现在的你面瘫也没有完全好，但是又出现了新的后遗症。但这个新的后遗症出现了呢，叫先解决后遗症。对。
4: 那这是一种大手术吗？
0: 不，很小的手术，很微创的手术。
4: 哦。
0: 对。但是你必须要做，你不做的话，它这个趋势会越来越重。
4: 因为我当时就是也用小针治疗，然后到后面的
0: 千万不要准，那个没有任何用。
4: 这样子。
0: 对，你针灸越做越重，那个都不行的，所以只能去做那个松解，因为它的发病的原理是神经粘连，如果你不解决粘连的问题，你其他都没用。
4: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
0: 你是在乌鲁木齐吗？
4: 没有，我在南疆。
0: 南疆，你可以如果想治这个病，你可以到兵团医院找这个曾主任联系就可以，神经外科。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
4: 好，谢谢您。
1: 好，那安女士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也祝您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4: 好，谢谢。
1: 神经外科的这个专家呢，被称为是生命中枢的刀尖舞者，他们的这个刀呢，深入的是大脑这个人类最精密最神圣的领地。那李教授，这个工作这么复杂，对于医生的这个技术啊要求啊，是不是会特别高？
0: 对，的确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形容的是这样形容，但实际上是现实当中也是非常就是要求高的，就是神经外科的手术非常精细。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四肢啊，或者我们这个胸腔啊，包括肚子腹腔里这些手术，都是大体都是肉眼去做的，但是神经外科的手术肉眼做不了，一定要在显微镜做。为什么？因为那个神经太细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神经多数都是毫米，比如一毫米粗的神经上，我还要做各种各样的手术，实际上把这个神经我们用显微镜放大了16倍。 放大16，1毫米放大16毫米呢就显得比较粗了，在上面做的，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精细，而且这些神经不仅细，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大。
1: Oh.
0: 一个一毫米的神经它可能主管了我们睁着头面部的所有的感觉，那少一不小心可能面部没感觉了，那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些手术要求非常精细，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现在我们很多的先进手段，比如说一些电视里的新的技术啊，在整个手术当中它要做监测，做我们的导航，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高科技，比如说我这个导弹发射它要卫星定位要导航，其实我们手术一样，我们手术在做这样的治疗，像前面一位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面瘫的手术，它就必须要在这些大量的设备的监就是我们的监测下去完成这样的治疗，才让你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我们医疗的这个行为方式的一种改变，所以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颅脑的手术就是特别精细，所以大家对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因为我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呀，这个脑子出了手术还能治好吗？
1: 嗯，
0: 现在发现其实我们相当部分的疾病还是可以治好的。所以就现在的科技还是非常先进。
1: 嗯，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现在的科技这么先进的情况下，这类的手术都这么难，那您刚开始当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那会儿可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要求就更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跟着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现在周亮福院士嘛，现在是院士啊，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开创者，实际上那个时候说心里话，就国内的条件，就是那个八九十年代那个条件还是非常艰苦，我们很多先进设备都没有，
1: 嗯，
0: 就完全靠医生的经验，那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所以和现在没法比，现在我们的设备都太先进了，甚至在国际上我们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现在做手术，像我们就是人家的助手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仪器都是助手，所以我们做手术就会非常相对轻松，而且相对的就快，现在快速就是手术比以前快的好多，实际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叉型神经痛的手术等等吧，面肌痉挛啊，实际上的这个我们在颅内手术，实际上就真正的手术时间就10分钟，那个关键时候就那几分钟，实际上是将比如说我们和美国比，我们比他的手术时间缩短了太多了，美国人做这样的手术要花好几个小时，我们就非常快，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的大量这样的临床实践，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让中国的技术反而超越了我们同行，走到了国际的这个领先的水平。
1: 嗯，这些技术已经成为了专家手中守护生命中枢的利器了。在这儿我也想跟各位朋友做一个分享，特别有幸的去到了曾杰主任的手术室，去拍了一个机器人面瘫手术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结束之后，哎呀，我感触特别深刻，因为在我众多手术室的采访经历当中啊，这例手术很不一样，连鲜血都没有，而且手术的这个我感觉就是科技给予人类的温柔。
0: 你说的太多了，其实现在可能我们很多的网友啊老百姓不太了解，因为他也没有机会走进手术，
1: 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
0: 其实像是我们做这个三叉行动啊、面筋啊这些手术，我们从行业内部讲，我们叫做无血手术。换句话说，我进到大脑里一滴血都不出。
1: 对，
0: 那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整个脑子永远是干干净。如果你看那个录像，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就白白的，一点血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手术它是非常精细，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相信科学啊，我们要用正确的理念、正确的这个医疗的手段，来我们让我们恢复健康。
1: 曾主任，李世廷教授名医工作室落户兵团医院之后，相信您也是受益良多，现在都能够独立的开展哪些高难度的手术了，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好吗？
3: 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技术还有理念上其实给我的触动挺大的，其实就是以往我们做这个三叉神经痛或者这个面痉挛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我们的这个时长要在4小时到4.5小时，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手术。但是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他的手术时间基本在1小时。就像前面李教授说的，这个其实核心操作就10分钟，而且整个术区视野特别清晰、特别干净，所以就是说能够有机会这样近距离的跟这个颅神经的大咖近距离的学习，就是你会让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 原来复杂的一个手术，现在就真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当然这里面蕴含了这个李教授他之前积攒的上万例的经历这样的经验总结出来。

0: 来的，确实，每一步动作都没有一个废的动作，就每一步动作都是有它的这个实际的意义的。所以他的手术，通过观摩他的手术，包括他给我们带来一些这种疾病的理念，让我们就觉得过去很困难的事情，就觉得现在就是真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啊。一个手术现在，你像我们过去像这样的微血管减压的手术，一天可能也就做一个，最多两个。但是在李教授他这种模式、这种经验，还有这种手术技术的这种带领下啊，我们一天做七八个都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样子啊。
1: 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神经外科探索，然后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受益。李教授，您平时这工作特别的忙，既有这个门诊，又有大量的手术，还有各种各样这个国际会议的交流，但是您仍然坚持一段时间就要来新疆，这是为什么？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背后的原因吗？
2: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从医了都30多年吧，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患者都见过。其实应该说呢，就是像你前面问到的问题，其实我们在真正的临床碰到大量的患者，都是其实我们因为理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或者兴趣的不对称，实际上我们选择了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在力推的，就是要把我们先进的诊疗技术要走向西部，走向我们相对这个偏远的地区。其实我们在国家这个卫健委的安排下，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和西部的像新疆、云南、青海、贵州、广西，我们对口的这个医疗团队下放了非常多，而且坚持了一二十年了。而且从这些活动下来呢，我们发现实际上就是大家的交流多了，互相的这个就面对面的这些交流多了以后，我们的理念上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第二个呢，通过这些交流，我们把这技术呢就移植过来，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各个地方上的水平其实也非常先进了，尤其是现在乌鲁木齐，我们的各大医院的水平已经很先进了。其实，在很多方面和我们的东部上海啊、北京这些也没什么大的差别，所以呢，关键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老百姓，尤其你住的比较偏远的，可能你得到这些正确的信息，这个渠道比较少，所以要先像我们这个电台给提供的这样的服务，就是还是要走出来，或者到一些正规的医疗中心去接受咨询。其实，而且像今天上午我在咨询当中，有好些这些病例，其实他的症状已经非常重了，生活很痛苦呀，痛不欲生。我说你可以治啊，马上就是一个小时治好了。他旁边的家属，他的爱人就说：“治什么治啦？这么大年纪了，别治了。”大家其实换位思考一下，病人这个疾病在自己身上非常痛苦，所以我觉得，既然技术这么成熟，干嘛不把它治好呢？而且现在条件又这么好，国家的医保啊，什么政策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有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走在这边就是民医工作室，也是得到我们双方的单位、大学的支持，非常，其实我们比如说交大也非常鼓励我们的上海的专家走出去。尤其是我们到西部，他就特别鼓励，去帮扶。就这个，我们在我们这，比如中华学会啊、中国医师协会，我们学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走基层的这样的活动，都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不同各种各样的服务吧，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这些活动我们还会坚持，那就是我们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就是而且我觉得通过，你像我们来这边工作这段时间，我们和新疆的这边的这个患者接触以后，其实发现，其实我们大家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这个需求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尽一点绵薄之力啊，能够帮助到大家。
1: 哎呀，真的是要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端的网友朋友，向您和您的团队表达致敬和谢意。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觉得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在兵团医院的扎根，就是不出新疆看名医的最好的诠释。这个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是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国际水准的诊疗的服务。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6: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新疆名医堂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天气逐渐炎热，又到了蚊子肆虐的季节，有时候出门逛一圈啊，身上就会多几个又红又痒的包，让人不胜其扰。面对琳琅满目的驱蚊喷雾、花露水，还有驱蚊贴，以及纯天然无毒、婴儿专用、清水可卸等一些五花八门的宣传语，很多朋友啊，是不是已经挑花了眼？在这儿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到分享，选驱蚊剂认准三种成分，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农业农村部认可。而且在国内合法登记使用的驱蚊成分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化学合成驱蚊成分，就是避蚊胺，是应用最广泛的。那浓度在5%到30%的时候呢，防护时长可以达到2到12个小时，浓度越高效果越持久，适合户外长时间活动使用，但它对皮肤和黏膜有轻微的刺激性，比如说出汗之后呢，容易被稀释或者冲刷，流失比较快，需要及时的这个补涂啊。第二种呢是天然的植物驱蚊成分，有柠檬胺叶油以及它提取的这个柠檬胺醇，被证实为有明确的驱蚊效果，可以提供2到6个小时的防护，接近于这个低浓度的化学驱蚊剂。第三种呢，就是灭蚊类的成分，主要有这个丝芙、假迷菊汁，还有呢这个绿芙、迷菊汁等一些拟除虫菊汁类的成分用于蚊香，包括电热蚊香液等一些产品市面上的超声波

0: 驱蚊器啊，手机驱蚊软件，以及没有标注上述有成分的驱蚊贴、驱蚊环等一系列的产品呢，它的宣传的这个，比如说声波驱蚊啊、磁场驱蚊，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去选购。那根据不同场景下，大家可能在想怎么样去驱蚊啊，户外长时间活动，你可以去用一些驱蚊喷雾，小面积呢是精准防护，你可以驱啊，这个涂一些驱蚊液，比如说含派卡瑞丁或者驱蚊脂这种温和配方的驱蚊乳液，包括你还可以带一些应急用的这种驱蚊湿巾啊，无酒精配方的驱蚊湿巾，独立包装，非常方便，带在身上擦一次啊，就可以维持2到4个小时。还有在这儿我们特别要提示啊，婴幼儿敏感人群在驱蚊这个方面应该是多选择物理防护，用蚊帐、纱窗啊，这些零刺激当然是首选。如果使用化学产品的话呢，那它必须选含10%以下的驱蚊脂的。那先在宝宝孩子的这个耳后啊，宝宝的这个耳后来做一个过敏的测试啊。2个月以下的婴儿应该避免使用任何化学驱蚊产品，3岁以下是严禁使用柠檬桉叶油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做到一个分享。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依依不舍地说一声再见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科普健康方面的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30度到22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